整杯质量动辄超过两吨，有的家用车甚至比小型卡车还要重。新华社发文探讨新能源汽车为何会越来越重。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黎巴嫩和以色列军事谈判无果，以军主力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向北推进。普京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泽连斯基呼吁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啊，今天已经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了。那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在今年的时候，五月份这个热的天气就已经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夏意渐浓。那么接下来江苏的气温还会逐渐回升。未来三天，全省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雨。而在气温上，未来五天，咱们江苏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尤其是在6月3号下周三的时候，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3度左右，像夏天的热浪感觉已经是扑面而来了。所以网络上也会看到很多朋友在讨论说，今年怎么觉得热得越来越早了一些。确实是盘点了一下大城市91年到20年的多个高温的时间，发现我国多地的高温今年确实来得要更早了，其中像福州、广州、重庆、合肥提前的幅度是最大的，超过15天。我们南京也比往年来的热的要早一些，南京、杭州、兰州等地提前10天或以上，天津、郑州、太原等地也提前了5天左右。目前厄尔尼诺事件已经进入到了发展期，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夏秋季会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并且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春季。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天气状况。今天全省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淮北地区是31度左右，东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呢，我省东部地区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7到18度。南京今天多云到晴，17到31度，明天多云19到32度，后天多云20到32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关于烟草的认识误区，不知道大家有知道多少呢？我们来听听省疾控中心专家的权威解读。
2: 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知道，但是生活中我们时常听到不少抽烟的人会说，我吸烟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又没影响其他人。对此，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屈晨介绍，吸烟者不仅自己遭受烟草的危害，也会给身边的人同样带来健康危害。
3: 那么二手烟可以导致癌症、肺部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儿童呢更容易受到二手烟的影响，因为儿童相对于成人来说，他的呼吸频率更高，吸入的二手烟相对更多。那么吸烟者还会在吸烟的场所留下三手烟，吸烟后留在物体表面和灰尘中的烟草烟雾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残留成分留在地毯上啊、桌椅上啊，在儿童玩耍的时候也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有害物质，从而危及健康。
2: 很多吸烟者觉得焦油低、烟味淡的卷烟危害肯定更小，抽着更安全。对此屈臣说，
3: 不管所谓的高焦油卷烟还是低焦油卷烟，里面的尼古丁啊、一氧化碳啊、致癌物质一点都没有少，照样的伤肺、伤心脏、伤血管，二手烟、三手烟危害也完全没有减少，所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卷烟，更没有健康烟这个概念。那么研究证明呢，低焦油卷烟不能降低肺癌和慢阻肺等发生的风险。
2: 确诊建议劝家人戒烟从来不是较真，而是为了健康助力。
3: 那么戒烟后20分钟之内呢，心率和血压便会下降，那么12小时之后呢，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浓度便会降低到正常水平，那么2周到12周之后，循环系统也会得到大幅的改善，肺功能会得到增强，那么一年后

0: 患冠心病的风险大约是吸烟者的一半，那么5年后中风的风险会降低到非吸烟者的水平，10年后呢，患肺癌的风险会降低到吸烟者的一半左右。
1: 生活当中一些不抽烟，尤其是很讨厌闻烟味的人，但是在日常的公共空间里，有的时候还难免会被一些不自觉的人的二手烟甚至三手烟所困扰。在刚才还听到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吸烟伤害我自己的身体，又没影响他人，这是多么自私自利的言语啊！怎么不影响他人？二手烟的危害已经被证实过多次了，这个已经成为常识了，还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现在各种香烟、电子烟花样是频出，还有一些商家呢会打着什么中草药天然成分更温和、果味香烟不伤肺等幌子，无非就是想向受众传递低焦油更健康的错误认知，让你不觉得哎，电子烟呀什么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什么中草药的香烟有危害，那你不就是增加购买量了吗？可事实上所有的烟草制品都会损害人体健康啊，请注意，所有的烟草制品都会损害人体健康。烟雾当中包含多种复杂的化学成分，不仅会扰乱呼吸系统功能，还会埋下心血管、肺部疾病的隐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我也不是成瘾，对吧？一根接一根的抽，我偶尔抽上一两口也不会上瘾的。我只吸，我不往喉咙里头咽，那也就没有伤害等等，这些也都是误区。很多尼古丁成瘾就是在这种轻视的状况下发生的。尼古丁是高成瘾物质，即使偶尔抽也不能够幸免。而且尼古丁、一氧化碳、焦油等物质会影响口腔黏膜、牙龈、咽喉等部位，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吸入肺中， 你所说的只吸不咽就没害，那是不存在的，进入口腔都有害。健康生活始于远离烟草，尤其家长要以身作则，给孩子营造一个无烟的家庭环境，还有学校和社会也需要加强科普引导，帮助青少年擦亮双眼，拒绝第一支烟，远离电子烟陷阱。同时也想呼吁一下已经抽烟的朋友，主动远离烟草，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戒烟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0: 不管所谓的高焦油卷烟还是低焦油卷烟，里面的尼古丁啊、一氧化碳啊、致癌物质一点都没有少，照样的伤肺、伤心脏、伤血管，所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卷烟，更没有健康烟这个概念。
3: 美国和日本是有情报的共享机制的，全球鹰所侦查到的情报也会和日本自卫队进行共享，日本自卫队拿到了全球鹰的情报和数据之后，可能也会为他的进攻性的兵力部署进行提前的谋划。
4: 对于乌克兰而言，他说战争要升级，实际上是在争取西方的援助，而俄方讲这个战争接近尾声，实际上是在鼓舞国内的士气和军心。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早上的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更新。近日，城市更新15规划全文公布，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还有重大工程，未来5年城市会迎来全方位的提升。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性。

0: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等6方面23项重点任务。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多部门持续出台城市更新规划、土地、投融资等配套政策。 中央财政支持50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和152个县级市 开展城市体检，在多个城市试点探索城市更新方法路径。 4省20市出台城市更新条例， 250市出台指导性文件， 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江苏重点支持老旧住房成套化改造等公共服务设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城市更新项目资本金，拓宽融资渠道。 在郑州经开区，这个建设于20年前的社区，这5栋6层高的楼此前一直没有电梯。 这里180户， 近600多名小区居民中， 超过一半都是老人和孩子。随着当地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推进， 如今15部电梯已经全部加装完毕。
1: 方便得多了，比较快捷得多。同时我觉得这个加装这个电梯了之后还有一点好处，安全系数更高，
0: 让城市更新更有活力。福建泉州桥南古街启动活态保护改善提升工程，在保留建筑原有肌理的前提下，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还原建筑原貌。北京天桥演艺区 已完成27万平米老旧小区改造， 包括北纬路、仙农潭周边等一批重点道路及城市更新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年内将基本完工亮相。
2: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激活首都核心区的这种文化发展的新动能，着力打造北京的天桥人民的乐园，艺术的殿堂，世界的舞台。城市更新15规划里提出明确支持老旧厂区功能转换与工业遗产活化。好，那老旧厂房怎么样去进行一个遗产活化，焕发新生，实现蝶变呢？ 已经有一些经验在探索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南京雨花台区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去看一看。位于秦淮新河北岸的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
3: 始建于1982年， 曾经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国有粮油储备基地之一，守护着数百万南京人的饭碗。 40多年后，这里留下了坚实红砖汤房、独特工业美学、深厚历史底蕴，为园区重生提供了载体。秉持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以建筑基理留存为基，产业换新为核，计划将这片总占地 10.7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的闲置空间，重塑为集数字产业、活力商业、运动休闲、艺术共创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4: 老粮仓项目负责人张敏说，随着产粮机外移，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据介绍，园区转型的核心逻辑是以前囤粮食，现在囤快乐和创意。取名派也是寓意无限不循环，创新无边界。
3: 这种筑巢引凤的模式，让园区在硬件更新的同时，迅速集聚了人气与活力。在改造当中，园区将最大程度保留老粮仓标志性的红砖外立面、原始仓储建筑格局等历史风貌，原汁原味留存工业岁月印记。粮仓内保留了80年代的歌舞厅、旱冰场元素，海报与灯球刻意留下一小块历史的痕迹。
4: 希望这个灯也还原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
3: 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舒适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房仓。同时在这里，多联仓被改造成了运动空间，羽毛球馆、网球馆已经率先对外开放。
4: 多联仓它的跨度比较大，柱往少，所以呢层高一高， 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业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3: 据了解，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将会在下半年正式启动西区17栋建筑的更新改造工程，同时

0: 时项目将会持续补齐片区民生公共服务短板，增设便民公共设施、文体活动空间，优化停车、环卫、无障碍出行等基础配套，切实解决周边区域公共休闲空间紧缺等民生问题，实现工业遗存与城市生活的有机共融。
1: 听了这篇报道，让人很是心生好奇和向往，挺想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个南青雨花台区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现在的一个模样。因为刚才听记者的采访和介绍，很有岁月的印记，粮仓内还有80年代的歌舞厅、旱冰场的元素，而且它还不只是有过去的，你可以去追忆过往，你还可以现在有实打实的用途，还可以在里边去打羽毛球啊！现在的运动健身场馆也有了在这个粮仓里的新的空间的一个舒展和发挥。你看，老粮仓转型，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了城市的记忆，也温暖了老百姓的日子。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为800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脱氧康复服务。这些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康复之路是痛苦还是快乐？近日我们的记者探访了扬州、泰兴两地，走进他们的康复课堂，记录下一个个从封闭到打开、从停滞到进步的小确幸。来听听记者徐仁飞的采访。
2: 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投影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五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在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的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有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欢声笑语和奔跑追逐间，康康已完成了全部训练。康复师祝月说，这是根据康康的反应特点定制的递进难度训练。
3: 我们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看着儿子，眼里泛起泪光。她记得1年前，儿子情绪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哭喊，她说什么孩子都听不懂。那段时间，感觉天都是灰的。她带着孩子在外面花了很多钱做康复，效果不明显，家里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后来报名脱苗计划，来到扬州市福利中心，每周3天，下午3点到5点，风雨无阻。起初孩子抗拒，他就陪着一起上课，孩子发脾气他就抱着哄。如今康康通过大半年的定制训练后，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情绪稳定了，还学会了主动拥抱。记者对康康伸出双手，康康开心地张开双臂以拥抱回应。陈娟，
4: 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告诉记者，开门半月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孤独症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持续努力之下，奇迹已然发生。
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脱苗计划的阵地场所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泰兴市卫保中心，脱苗计划采取了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要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一位妈妈主动当起了志愿者，她的女儿也是这里的孩子。她告诉记者，来这里才2个周末，孩子的成长和进步肉眼可见。未来康复之路虽然

0: 然艰难，但总是能看到了希望。家长英子，
1: 孩子们他就是规则集体意识比较差一点，经过这个几天观察来说，孩子的规则意识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每当老师说排队的时候，小朋友都能那个一起。第一周的时候就特别孩子不愿意来融入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来。到第二周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完成，就是老师给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指令，就是排队。这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进步。
0: 作为省政府民生实事，目前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江苏各级民政工作者正持续投入，形成关爱合力，带领星星的孩子一点一滴进步，帮助幼苗成长为勃勃生机的绿树。
2: 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如果家里有星星的孩子，那么这个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家人所要承受的困难与无助，恐怕都是我们常态所难以想象的，所以太需要这个脱苗计划了。今年我们省市出台了江苏省脱苗计划项目实施方案，专门有一份实施方案来帮助这个计划的实行。这个方案我看了一下，它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四类精准服务，包括日间照料、委托照护、康复训练、特殊教育、技能训练以及家庭照护康复技能培训等内容。这每一项我都感觉都是非常的有必要。你看，日间照料、委托照护，对于日日夜夜去照护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来说，他的家人也需要有一定的喘息，在这个喘息当中才能够以后更好的和孩子相处，和孩子一起去成长，一起去攻克难关。还有康复训练、特殊教育、技能训练，这些都不必提了，这是能够把孩子一点一点的能够成长起来，逐渐去回归所期待的。还有家庭照护康复技能培训，所以这个脱苗计划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把无人扶变成有人帮，把孤独型变成携手型，让每一棵幼苗都能够被阳光照见，都能够茁壮成长。高考日益临近，我省各地呢也在纷纷行动，以暖心之举来为考生保驾护航。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3: 为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泰州泰兴市多个社区发起静音护考倡议。泰兴济川街道张城社区组织义务护考队到辖区各处巡查，督促物业小区住户积极配合，在考生备考及考试期间自觉降噪。某小区物业负责人徐荣贵，
4: 在各个时间我们卫工室会加大对小区的严重巡查，对装修调广场舞的照应进行有效群众吃饱过后随时进行。
3: 高考考点周边酒店预订量最近持续攀升，各大商家纷纷升级服务，细化保障，让考生住得安静，吃得安心。常州青果巷的一家酒店紧邻市区多所学校，周边考点众多，针对考生群体，酒店特意预留了避开电梯、楼道等嘈杂区域的安静楼层。酒店客房部主管夏云法，
5: 我们对客房床铺进行专项处理，更换了软硬适中的护脊床垫，亲肤透气的纯棉床品，适配考生长期伏案学习的身体状态，缓解备考疲劳。同时我们全面检修客房门窗隔音设施、空调、卫浴设备，杜绝异响问题。
3: 餐饮方面，酒店定制了清淡营养荤素搭配的考生专属套餐，并根据考试时段调整供餐时间，保障考生错峰就餐，从容用餐。酒店餐饮部总监王锤，
6: 我们结合考生备考用脑量大、作息特殊的特点，摒弃重油、重盐、重辣的菜品，含高蛋白肉类、新鲜果蔬、杂粮主食品类，科学配比营养。
3: 无锡公安部门已全面开启质证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应急证明服务。广大考生只要凭户口本或者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就可以到无锡全市任意县区级户籍窗口或者户籍派出所以及延伸服务点办理居民身份证申领、补领、换领业务，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制发。无锡市公安局人口支队身份证信息管理所所长尤雄，
7: 省内外市的户籍考生三类取证，对于外省考生来说，如果去需用证的，也可以在无锡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只要到办理居民身份证申补换领的受理点，就可以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5日内可以取证。
2: 今天节目当中的点点热搜单元还跟大家说，江苏一位顾客用 AI 软件预约餐厅，可是到店后呢，被告知并没有预约。

0: 记录。
1: 人民日报还说要加强全民 AI 素养教育啊，把这些要纳入到科普的范围。的确没有办法回避，这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我们也得跟上时代，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啊，他们是未来，他们要跟上这个时代。那 AI 发展这么快，让孩子怎么去学呢？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很快就要被 AI 替代了，对吧？我们所以在想，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去学到一些真本事，学到一些能力的提升。江苏新广播打造了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性的技能，我们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的人工智能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也不能复制的能力，动手创造的本事，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所以我们暑期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和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自己去动手造机器人，造无人机，然后这个营结束之后，他就可以把他自己造的无人机和机器人带回家。你说有没有成就感？从无到有造出之后，他对整个这个环节的学到的知识，我觉得不需要多说了。那么现在报名可以享受到六一专属的早鸟优惠啊，还有这个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
2: 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6: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7: 90分钟新闻盛宴，
8: 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2》、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7: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央视新闻昨天报道，2026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下降。然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售价竟然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

及线上平台仅售百元左右，价差近40倍。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原来部分定点药店利用患者急需信息不对称的弱点，将库存药高价卖出。也就是说，虽然集采的价格已经落地，但有些药店假装不知道，还是按照之前的高价卖。专家建议，各地应当全面推行医保定点药店药品公开比价制度，开发比价小程序，实时公示线上线下药店的价格，方便患者货比三家。同时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让患者了解集采药品价格的标准，避免被天价药误导。整杯质量动辄超过2吨，有的家用车甚至比小型卡车还要重。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大，越来越重，成为近期行业内外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新华社昨天报道，今年1至4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939.3公斤，较2020年增长了 27.5%， 短短几年间增重400多公斤，原因何在？记者调研发现，这背后是市场需求、技术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动力电池系统作为新能源汽车能量储存与供应的关键，是增重的主要来源。电池包重量往往是发动机的几倍。直观来看，以同品牌同款式的中型轿车为例，内燃机版本整备质量1600公斤左右，纯电动版本则超过2000公斤。里程焦虑催生了电池容量的增加，为满足消费者长续航需求，多数车企选择搭载更大的电池包，进一步增加了整车重量。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法旺告诉新华社记者，智能化背景下，随着辅助驾驶系统、智能座舱、多传感器融合、网联通信等功能加速普及，车辆在感知、计算和通信等方面配置持续提升，也带来50公斤左右的新增容量。此外，为满足更高等级的碰撞安全、防护性能和用户舒适性需求，部分车型在车身结构、隔音材料和底盘系统等方面进行了强化，重量也就随着增加。客观来看，车辆大型化和配置高端化是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的方向，也是车企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选择。但整车重量持续走高，随之而来的潜在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一方面，车身重量越大，行驶时惯性越强，会影响车辆在突发状况下的避险能力，可能会增加行车安全隐患。另外一方面，增加的重量必然需要更多的能量来驱动，过度增重或者是偏离节能环保的发展初衷。最近还有一种叫痛苦是邻居买大车，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凸显车辆尺寸增加带来的停车难题。同时，过重的车辆呢，也会增加对道路桥梁的损耗。业内是曾经算过一笔账，车重每增加 20%， 对路面的破坏力就会变为原来的2倍左右。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由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充分尊重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带来的合理变化，同时规避盲目堆配置、堆电池、做大体量的发展倾向，成为全行业需要共同思考的新课题。当轻量化、高效率成为新的竞争方向，新能源汽车才能够卸下包袱，驶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插播一下广告，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可以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之后呢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缺钙总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可能还会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越多。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和市面上的普通钙片不一样，每一粒里面都添加高达这个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么现在江苏新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再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
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

0: 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重工打造的头层水牛皮凉席2026年终于上新了，价格低至1299元。头层皮把夏夜闷出的汗气潮气轻松地传出体外，梅雨季节也能从容应对。1299，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给自己挑一床吧。人工订购请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8: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到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此前美军全球鹰无人机曾以临时部署的形式飞抵横田基地以及位于青森县的3则基地。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为美军研制的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以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配备雷达、光电和被动电子监听等侦察设备。那么全球鹰此次部署调整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听军事专家魏东旭的观察。
5: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侦察无人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0多个小时，在日本部署之后，针对日本海方向、针对朝鲜半岛方向、针对东海以及台海方向，驻日美军的侦察能力会变得更强。而且呢，全球鹰无人机它不仅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还拥有合成孔径雷达，可以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穿云透雾，应对恶劣自然环境的能力比较强。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更好的去针对岛屿和沿海的这个区域进行扫描式的侦察，去了解相关区域内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的这种具体的位置，那么去搜索美军感兴趣或者是自卫队感兴趣的高价值目标。现在呢，美军强化在第一岛链周边的空中侦察能力，可能是要为他后续部署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更多的情报搜集。因为未来美国陆军会在西太区域部署低风系统和暗音高超音速导弹，低风系统它的最远打击距离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而暗音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传统的侦察系统，也就是这种死神无人机，它的侦察距离可能不够，或者说视野不够广泛。那未来美军通过部署数量比较多的全球鹰无人机，就可以为低风系统，可以为暗鹰系统去寻找目标，去进行这种火力层面的引导。所以呢，这些全球鹰无人机不仅会破坏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还会和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形成联动的效应，对于相关区域内会产生更大的威胁。那么美国和日本是有这种情报的啊，这样的一个共享机制。

0: 致的。那么全球鹰所侦查到的情报也会和日本自卫队进行共享，日本自卫队拿到了全球鹰的情报和数据之后，可能也会为他的进攻性的兵力部署进行这样的一个提前的谋划。
1: 约万名日本民众2号、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主题为不让战争发生。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反战集会规模不断扩大，是否说明反对高市政府军扩政策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民意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的分析。
2: 从此次参与反战集会的人数和分布来看，日本国内和平主义的民意基本盘依然庞大且分布广泛，这对于不关注政治、不喜欢谈论政治的日本社会而言十分难得。过万人齐聚国会前，且实现全国多地同步联动，这足以看出高市军国化的扩军路线引发了日本社会中热爱和平人士的不满。这也证明了在日本社会中反对修宪、反对扩军以及要求和平外交的民间基本盘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在面对日本社会即将走向战争的关键时期，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进行反对。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反战集会势头猛烈，但高市政府在日本社会的支持率依然较高，并且反战集会的主力多为中老年群体、工会成员以及知识分子。而年轻一代由于长期受保守派媒体的影响，呈现出某种顺从或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当然，我们也不应低估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社会的控制能力。一些右翼媒体往往会刻意淡化，甚至会将此类反战集会抹黑为是受外国势力操纵。也正因如此，尽管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认识到高市扩军备战的危害性，但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不断强化对媒体及网络舆论的管控，使得反战声音难以在日本主流政治话语中进一步扩散。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昨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昨天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交易都将是划算的，并称特朗普对此达成此事很有耐心。据黎巴嫩方面昨天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谈判期间，黎军代表团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的拒绝。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离南部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且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包括黎巴嫩首都布鲁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底等整条战线。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双方表态反差明显，俄乌态势究竟如何？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当前俄乌冲突正在进入高消耗的相持阶段，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逐渐缩小。2026年，俄军在正面战场上推进速度明显放缓，人员装备的短缺问题逐渐暴露，乌军仍然处于全面防御的状态，依托于无人机在前线消耗俄军，同时使用远程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能源设施进行破坏，导致俄炼油厂的产能下降了 25%， 国内的成品油供应出现了一些紧张的局面。对于乌克兰而言，他说战争要升级，实际上是在争取西方的援助，而俄方讲这个战争接近尾声，实际上是在鼓舞国内的士气和军心。 美欧对于俄乌两国领导人的这种言论啊，反应是不同的。

0: 首先看美国是无意推动俄乌和谈了，受中东的局势牵制，美国已经将其外交和战略资源优先调配到中东地区，对乌援助规模和节奏双双收缩，而援助乌克兰的责任现在已经转移到欧洲和北约，持续的这种援助加剧了俄乌之间以及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安全对立和战略上的猜忌。整体而言俄乌已经进入了深度的持久战阶段，短期之内在军事和外交层面上都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宣布，挪威已经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成为第九个加入该计划的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防务深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体系，尤其是美国提供的核保护。如今，这一安全格局明显生变。在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世界多地冲突频发的背景下，美国却屡屡威胁减少甚至停止在北约框架下对欧洲盟友的保护。美国的疏离与善变正持续加剧欧洲的安全焦虑。作为欧盟的唯一的拥核国家，法国试图为欧洲撑起核保护伞。此外，英国与波兰签署了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德国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计划将联邦国防军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指出，一条绕开美国的自主防务路径正在逐步显现，用一句老话总结，就是求人不如求己。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五月下旬，印度多地遭遇持续极端高温，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自28号起，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步回落，印度首都新德里29号还迎来局部阵雨。然而，当地气象专家指出，受厄尔尼诺等现象影响，印度不仅极端高温天气呈阶段性增多趋势，今年季风雨季的降水量也可能会低于常年平均水平，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和能源供应带来严峻挑战。
3: 季风雨季通常在每年六月开始影响南亚地区，而降雨前的五月则是热浪来袭。印度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随着太阳直射点北移，原本有助于印度降温的西风扰动逐渐减弱，来自巴基斯坦和塔尔沙漠方向温度接近50摄氏度的干热气流持续吹向印度北部平原。在缺乏降雨和云层降温的条件下，这些干热气团极易引发高温热浪。过去两周，印度全国已有超过45个气象站记录到极端高温。与往年断断续续的热浪不同，今年印度的酷热天气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已打破多项同期历史气象记录。除了高温热浪，即将到来的季风雨季同样引发印度气象部门担忧。据印度地球科学部预测，2026年印度季风降雨量可能低于常年平均水平，这也是近三年来首次出现此类预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全球性气候变异，厄尔尼诺现象所引发的极端气候危机不仅对印度造成严重影响，在整个南亚次大陆，极端高温与干旱正产生广泛的连锁反应，使周边邻国在粮食安全及水资源保障方面面临与印度相似的系统性挑战。
1: 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两周的时间，墨西哥三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本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

0: 成立于1923年，最初名为国际刑警委员会，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56年，该组织更名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1989年，该组织总部迁到法国里昂。截至2023年11月，拥有196个成员国。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是保证和促进各国警方之间最广泛的相互支援与合作，以民众安全为先。主要调查恐怖活动、有组织罪案、毒品、走私军火、偷运人蛇、清洗黑钱、儿童色情、高科技罪案和贪污等罪案。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神兵利器，规范叫法应该是红色通报，其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的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通缉犯。红色通缉令的有效期是5年，期满后如果仍未抓获犯罪嫌疑人，可续期5年，直到缉拿归案。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9: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0: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顾朝，欢迎顾厅长。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们好。
10: 好，欢迎你。我们还请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远，欢迎张厅长。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两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养老保险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职业能力建设处、工商保险处以及劳动保障监察局的负责同志，欢迎大家。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3: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
14: 开设的时候，它可能很契合我们的产业发展。等到它3年、4年结束的时候，也许产业又进步了，而我的学生的培养的专业只能在这个层次。
15: 这场校园招聘会的预计举办时间是从下午1点至5点，不过记者在现场看到，还不到3点就有不少用人单位陆续提前离场。
16: 我们属于重工业，就是大部分还是车间的需求比较多。
17: 咱们应届的毕业生来投简历？
16: 没有看到。
18: 今天简历相对来说收到的还是比较少的，对对。

0: 要几份？
1: 就说要一份。这个岗位它可能要涉及到一些电话销售啊等等这方向的，那可能有些同学他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不太感兴趣吧。
2: 我们还是偏向机械啊这种为主，这边还是一偏文科类的吧。
0: 人头简历吗？
2: 有不多。那时候我们如果请忙的话，加班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学生还是更愿意做那种5天8小时的工作。
3: 机械类、营销类的企业在本场招聘会遇冷。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些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求职时更注重根据个人兴趣爱好来选择求职岗位。
4: 我看的所有的岗位都是跟我的专业差，就是差距挺大的，都几个了已经。银行助教老师。
0: 专业匹配度你觉得够吗？
4: 我觉得够了。然后因为我其实本身虽然我学会计专业，但是其实我也并不是毕业以后就一定是在会计岗，然后我肯定会选择一些偏向于我兴趣爱好的一些工作。
5: 食品专业的话，它一般就是销售，一般要么就是那种酒店里服务员、后厨，所以感觉本专业的就业前景就对不是特别理想。我觉得还是自己更感兴趣的一些，这因为兴趣是一个动力嘛，音乐厅的，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喜欢音乐嘛。我是食品专业不是很对口，基本上只能销售岗了。
6: 现在正处于春季招聘的收官阶段，各地人社部门都在为高校、职校还有技工院校组织大大小小的招聘会，让更多的企业和毕业生能够获得对接，以搭建供需对接的快车道。那么这个快车道啊，我们今年搭的怎么样？就我们针对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情况，采取了一些什么新的措施呢？我们请郭厅长来给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情况。
7: 好的。高校毕业生呢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当前啊正值这个临近毕业的关键期，也是求职应聘的高峰期。从人社部门了解的情况来看呢，今年这个大学生这个就业参保已经达到了12.6万人，这个毕业去向落实率呢也超过了40%，这两组数据呢都好于去年的同期水平。那么总体来看呢，全省这个大学生就业状况应当是平稳有序的。那么与去年相比，那么人社部门呢主要呢是在这么三个方面有第一次这个创新举措。一个呢是在就业责任上，我们提请省委省政府第一次把应届大学生的就业作为对地方高质量考核来设定指标。特别是呢把毕业生的技能培训、就业见习以及青年创业等作为省政府的民生14项目来进行安排。第二个呢是在这个资金安排上，第一次呢在省级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办法中设立了新增这个大学生就业这么一个考核项分配项目。全省我们测算了一下，光省本级就能够新增这个就业补助资金1.2亿。第三呢是在就业的服务上，我们今年啊就是面向所有的离校未就业的大学生将提供1151的公共就业服务。而过去的话呢是1131。应该说是这个升级提档的。
6: 它这个差别在哪两项上？
7: 差别呢主要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讲1151就是一次这个政策宣介，一次这个职业指导，五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还有一次呢是这个见习培训。
6: 那以前是三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现在是五个。
7: 现在是五个。
6: 差别在这儿。
7: 那么在设计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们还将注重这个市场就业和政府保障相结合，能力提升和这个观念转变相结合，多措并举。通过我们的努力啊，能够力争这个今年大学生的这个就业啊总体水平不降低，就业质量有提高。
6: 这个三个尤其是第一点啊，就把这个评价考核列入到把大学生就业列入到评价考核里边。
7: 对，
6: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变化。
7: 压紧压实各地政府的责任。
6: 那其实我们跟最片子当中其实大家还有一些这个供需对接上面的一些不匹配的地方啊。那这个比如说我这个专业设置进去的时候很热，出来的时候突然变了，说明我们发展的快，但是我这个学生培养出来怎么办？还有这种技能证书能不能精准的匹配市场需求？这一点的话我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些变化？
7: 我们关注到了。而且我们相关的这个处室单位都在

0: 积极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嗯嗯，跟我们说说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和举措。
0: 对，可以有请我们职业能力建设处的张耀武同志。
1: 职业能力建设处，好，好的，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嗯，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的张耀武。
1: 嗯，
2: 下面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2: 从这个片子可以看到，我们大学生啊，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与实际岗位需求之间啊，有一些不一致。不匹配的情况，
1: 对，老师也是有这样的看法的。
2: 是的，因为刚才主持人您也讲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实际动态的这个就业市场的需求之间，
1: 嗯，
2: 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1: 对啊，
2: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呢，我们鼓励院校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鼓励呢我们的院校啊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跟着需求走啊，这样呢，我们的院校和企业一起来培养这个人才。比如说，我们采用这个校企订单式的这种方法来培养人才啊，这样就把我们企业的实际岗位需求牵制到这个学科这个专业的培养当中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鼓励啊，我们各类院校把这个大学生就业情况。作为我们专业调整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必要依据啊，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1: 嗯，
2: 我们今年呢全省的技工院校我们新增了157个专业啊，其中66个专业都是和我们当前的热点啊人工智能相关的。
1: 嗯，
2: 我们通过这样动态的进行人工这个专业的调整啊，我们促进我们的专业设置与我们就业市场的需求更加的匹配。
1: 嗯
2: 嗯，
1: 你比如说，以前呢也是，这它是变化是有滞后性的，可能过个5年10年才会有变化。但现在3年，我进去的时候和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可能这个现在这种调整可能更得快。
2: 是的，
1: 啊，
2: 因为现在呢，我们一些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呢，更加快速，所以说我们的专业调整可能那个动态化调整可能也需要。
1: 就不是说我招了生招进来就好了，招进来之后还得变。嗯，
2: 对，是，这更需要我们校企一起合作来加强人才的。
1: 那您看，就是我们的采访对象当时在这个集采的时候啊，接采的时候也他们也说到，说我考很多的这个技能证书，我就给自己加分了。但有些企业也说我到我这儿还得重新学起，就这个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种供需对接呀？
2: 技能类证书呢，我认为就是我们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一个敲门砖。
1: 嗯，
2: 与这个专业相比呢，我们技能类证书它更加实用、精准、灵活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1: 嗯，
2: 我们鼓励呢，我们高校毕业生呢，获得通过培训啊，获得我们技能类证书，这样增强他的这个就业竞争力啊，也优化他的这个就业的一个选择啊。那这里我也可以给一个数据，因为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啊，每年呢。我们全省获得技能类证书的每年的这个数据是在80万人次左右，其中呢，我们高校毕业生每年都要在26万啊这个上下，就我们可以看到好多高校毕业生啊，通过获得我们技能类证书啊，我走进这个就业市场啊，增强了他们的就业能力。
1: 嗯，就这个职业技能证书有没有可能也有滞后，或者说他怎么能够在学校期间我就能够知道这个企业方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这是不是也需要一个信息的畅通啊？
2: 是的，因为我们技能类证书它设计呢就是从我们工作岗位的实际的需求来进行设计的而且这个技能类证书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国家每年都会公布一些新职业啊，一些新要求，来优化我们的技能登记证书这个结构。
1: 嗯嗯嗯嗯嗯，就这个也是实时调整的，每年调整
2: 调整的啊，
1: 也是及时听取这个企业的一些需求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能要分清楚技能和它的这种环境需求，或者说是这个现实的这种场景的需求，它可能不太一样。
2: 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工作岗位和实际技能的需求来进行动态调整。
1: 嗯，你看我们这个采访的一开始就说这个他需要这个薪金要6000啊，说我一就业6000，其实也挺高的了啊，这就说明这个学生对市场啊可能也有一些认识的偏差，企业他需要的可能是另外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对考生

0: 对这个学生的要求是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需求哈。那你说从这个好就业到就好业，其实还是需要这么一个认识的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招不到他需要的人，学生找不到他需要的岗位，在这个中间我们人社部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
1: 我们从刚才这个片子里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招聘方也讲了，就是我们招聘方需要的他的一些比如说沟通能力啊，还有一些实际动手能力啊，这些我们大学生在院校当中是
0: 学不到，
1: 很难学到
0: 的。
1: 所以说呢，这也需要在实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历练去学习。从这一点来讲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毕业生呢先就业后择业啊，要有一个务实的这么一个求职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人社部门也做了一些这个工作的有一些工作的举措。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将实施高校毕业生强记行动啊，我们把开展高校毕业生培训10万人次，开展大学生创业创新培训8万人次，列入了省政府的民生实事啊。我们将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啊，鼓励这个我们的院校毕业生获得技能类证书啊，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支持他们实现技能就业、技能乐业。
0: 强记行动，
1: 高校毕业生强记行动
0: 就是动手能力啊，
1: 实践操作
0: 就是让他了解社会，
1: 对，
0: 与人沟通，
1: 对，是，
0: 这个太好了，
1: 是增强他们这方面的综合能力
0: 啊。是今年刚刚采取的这个行动，
1: 也是有我们一直来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的一个工作，今年还进行了一些强化。
0: 尤其在这个今天我们采访之后看到现实的情况，可能这个行动还得更扎实的推进。好，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姐，看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反映的热点问题，我们此刻来听一听正风观察员邱建新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人社部门搭建校企对接平台，打通技能人才就业通路，既助力高职学子顺利择业，也为实体经济输送紧缺人才，是稳就业、强产业的务实之举。众所周知，就业供需失衡并非高职独有，已是全域高校毕业生的共性问题。毕业生普遍就业预期偏高，实践能力薄弱，高校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升级，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形成就职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局面。破解全域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局，必须多方联动，统筹施策。人社部门持续拓宽就业渠道，精准推送岗位，完善就业班扶政策，各大高校立足市场需求，优化专业布局，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常态化开展就业指导，端正学生择业认知。广大青年毕业生主动转变就业观念，放下身段，找准定位，深耕专业，锤炼实干能力，主动适配市场岗位需求。只有多方同向发力，方能打通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就业壁垒，让青年人才各尽其才，顺利就业，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送新生力量。主持人。
2: 好，我们也谢谢邱建新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305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大家留言。我们来看看双月说啊，说换个角度想，现在产业升级很快，很多岗位复合型技能是越来越吃香，在校学生要时刻关注行业的变化，比如说啊，学会计的咱们懂点数据分析，学机械的会点编程，竞争力就不一样。我们再来看看英之语说，处长换位体验发现无效招聘信息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挺坦诚的，暴露问题发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把这个问题改到位，让它不再发生。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在今年四月份，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一期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常州有部分求职者反映，他们被五八同城、boss 直聘等平台上的零元入职、免费提供车辆的外卖员招聘广告吸引，可是实际呢，入职之后却遭遇了套路租。那么报道之后啊，这些求职者的反馈啊，都已经是成功退租了。可是最近南京又有几名大学生向我们反映，在寻找
1: 的人事添加微信之后啊，对方称他们的工作是日结的兼职，送的是一些鲜花零食这样的一些小物品，而且工作的这个范围是就近安排，可以免押金提供车辆，这工资距离是3到5公里内，薪资差不多是三四个小时约120元，这个送一个单的单价是6到20块钱。后面他们还提到说，这个没有车的话呢，公司可以提供车，但要求是日均20多单，可以免费用车。他们还说，这个正常3到4个小时，就可以跑15、16单，最快可以2到3个小时就达到20单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听下来是非常轻松，非常划算。
0: 你觉得自己是可以适应的，当时对不对？
1: 是的。
0: 后续呢？
1: 后续的我就去这个指定的地方面试了。面试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是说先说车辆可以免费的提供给我，后面呢就诱导我进行这个租车。给出的租车条件就是合同上面写的是首月是998元，后续每月是699元。然后还说到，就是说第一个月跑满600单就可以帮我减免租金，就不要钱，
0: 就是我跑单来抵租，对吧？
1: 对。
0: 事实上可以实现吗？
1: 事实上我不确定，就是真能不能，就是真的跑600单给我抵租。反正我现在的后面情况是我根本跑不到600单。我下面接着给你就是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可以吗？
0: 可以，您说。
1: 后面这个租完车之后啊，对方并没有安排给我正式的工作，只是在手机上指导我自行注册这个叫蜂鸟众包 APP。 这类的众包外卖 APP 呢，是只要年满18岁啊都可以免费注册的，没有什么门槛，并且呢与这个我线下面试的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后面也是刚刚后面的情况，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新手嘛，而且还是学生，
0: 还是学生，对
1: 对，根本就跑不到他说的600单。我兼职了20多天啊，就是利用课余时间兼职的，20多天跑死跑活就跑了150多单，
0: 就是20天非常努力跑了150多单，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情况我跑下来就根本不像一开始我了解到的说非常轻松的这样的，
0: 就跟他们宣传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出入。那现在对你造成的实际影响是什么？
1: 现在的影响就是我申请跟这个车行的人说我要退租嘛，
0: 退租，
1: 但是车行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不让我退。然后比如说我要首月要交998块钱，并且还要付60块的刹车片才能给我促销订单。
0: 那现在你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其实我感觉你已经是不想再跑单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我们大学生还是要回归主位学习，当然能兼职也是好事儿。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不跑这个单，但是我每月还要付租金，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事情事发之后啊，我们跟有关部门有没有过反应，有没有得到过帮助？
1: 是这样的，我首先是去，就是找了警察嘛，就是大学生就是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嘛，
0: 对，报警，报警呢？
1: 警察
0: 之后呢？
1: 警察同志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们这个肯定是合理的，不合理的话呢，这个地方也不会存在。
0: 他说这个招聘是合理的，是吧？
1: 那么就说这个车行是合理的，
0: 车行是合理的，
1: 然后他就跟我。还有这个车行的相关人协商，就是最后协商下来也是要交钱，要交这个600多块钱的，
0: 600多块钱的，
1: 没有钱，没办法。后面呢，我又去联系了这个区里面的这个叫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呢也是不受理这个。
0: 好，那这个问题有没有找过人社部门？
1: 对，后续也找到人社部门。
0: 人社部门怎么说这个事情？
1: 这个他们也说没办法受理，说了这个处于一个盲区这样子的。对，
0: 好。

0: 这样，小赵同学，这个事情今天啊，我觉得，您这样的一个遭遇，我们听了，其实还是也是觉得是，挺为你挺难过的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想勤工俭学，但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套路。那这样，我们继续节目，稍后我们再帮你做具体的分析，好不好？
1: 好，
0: 那这样好，这个事情我们跟小赵同学先沟通到这儿。我们想和大家说啊，就是另外一名大学生朋友小江，他呢在同一家公司面试，和刚刚小赵有着同样的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小江最后花了1000多元租金才成功退还了车辆。那么此前我们正风热线报道外卖骑手遭遇招聘虚假宣传、被诱导租车等案例，主要其实涉及到群体是全职的骑手，但是如今你看这样一个现象又影响到了兼职的大学生朋友，想找工作最后却陷入了租金的麻烦。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也发现，求职者遇到此类情况之后，即便是找到了劳动监察部门，因为证据不足等等原因，往往很难处理。不少外卖站点也表示呢，说套路租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了解一下。
2: 记者陪同小赵和小江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寻求帮助。负责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类情况，但是向他们反映并没有用。
3: 你讲被骗了，但是也你自己认可的呀，
4: 不太好举证。讲实话，
3: 你只能说他工作岗位这边跟他宣传的不符，但是租车是你个人租的
4: 啊，你要是一个公司直接租我的话，你又是跟第三方这边租的。
3: 你们这种反映租车的很多会1、2、3、4、5、3反映，但是一般是各不成这个的，没法立案的。
2: 此前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在面对记者咨询时也表示难管，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5: 就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这就是谁使用谁证明。
6: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5: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2: 近日记者再次以求职者身份走访了常州的部分外卖站点，不少从业人员都表示听说过甚至遇到过中介推荐外卖员工作并诱导租车的情况，这已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直言，跑外卖想拿高工资并不容易，更不能轻易租车，以免掉入陷阱。
7: 我们这一行就是跑时间，跑得多拿得多，个人建议最好是自己弄一点，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结吧。
8: 我能不能去拿，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7: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的。
8: 你也被骗过？
7: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8: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接
7: 的。对。
0: 好，这个问题啊，此前你看外卖骑手套路租涉及的是全职人员，如今南京的多名大学生兼职的时候也遭遇了同样的骗局。那么面对情况，我觉得就是取证难，还有就是劳动监察部门称管不了这些情况。那么作为大学生群体，他们该如何正确的求助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9: 好，
0: 有请张厅长。
9: 对于刚才对小江和小赵
10: 同学反映的问题，以及记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啊，我们先请我们厅里面劳动监察局的副局长张毅同志先做个回应。
0: 好，张局长。
11: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张毅。那么就刚才这个短片当中的情况，我先做一个回应。首先啊，对这个两位同学遇到的这个糟心事儿，是难过的心情非常的理解。那么他们遇到的这个情况呢，叫招转租或者叫招转贷。那么这个行为呢，目前是一个新兴的这个叫套路，特别是在这个外卖这个骑手行业啊，目前来说相对比较的多。那么这个行为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们在一些网络的一些平台上面引流，通过引流把这些求职者招入到线下的面试，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通过话术诱导他们租车，或者说是办理这个叫贷款。然后当求职者入职之后，发现与承诺的这个工作的强度啊，包括工作的收入不符合，要求退租或者是退还押金的时候，那么就陷入到刚才所说的一个贷款合同的陷阱。
0: 其实就是我们求职者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入套了。

0: 对，他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链条和一个话术啊，把这么一个正常的招聘行为转化为一个贷款行为，或者是
1: 这么
0: 一个租赁行为，
1: 对，
0: 这样一个情况，哎，那么让求职者陷入了这个境地。那么在这个链条当中，实际上它涉及了几个违法行为，其中首先第一个，从人社部门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发布招聘信息的平台有没有资质，或者说发布招聘信息的这个单位有没有资质，
1: 就他有没有宣传发布的这个资质。
0: 那
1: 这个资质是人社部门管吗？
0: 对，对于根据这个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那么你发布就业招聘信息必须要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而且同时你通过网络平台或者说是搭建网络平台让别人发布招聘信息，也必须提供这个人力资源，取得人力资源许可证
1: 啊。
0: 所以对于发布这个信息，招聘信息有没有取得许可，这个是人社部门需要去核查的。第二，发布的招聘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合法，是否有夸大宣传，这个是人社部门处理的事情。所以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人社部门受理之后首先要核查这两项。那么基于他签订的租车合同和贷款合同有没有受到欺诈导致错误认识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么这一块呢，一般来说有其他的相关部门，比如我们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是属于他们的领域。那么如果在这个期间被受欺诈，财务受到损失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涉嫌诈骗，这个是公安部门的相关的职能。所以他这个行为啊，是一个交叉的部门，交叉的这么一个职能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在处理上面相对是有些难度的。
1: 我觉得你给我们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的。那么今天我们是人社部门，您刚讲就人社部门要管什么，首先他这个发布这样一个广告，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发布的这个资质，对吧？另外他在发布广告过程当中，他的语言是否规范，是否有夸大宣传。那么针对我们人社部门这两大职能，就是我们在面对新业态就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据自己的职能，我们有没有过一些主动的一些排查工作？
0: 是有的。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这个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专项的这个行动。那么我们也是畅通这个全面畅通了这个投诉的举报渠道。对于目前的这些行为，非法这个叫未经许可发布职业中介信息的，包括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我们是广开门收取这样投诉举报。收到之后，我们会有属地的监察机构呢上门进行排查，包括根据相关的信息进行主动的核查。那么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是从严从快的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们也加大了宣传啊。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借这个机会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的求职者，那么首先第一个，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找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这个相关的平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包括我们一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叫就在江苏的这个网站等等这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这个租赁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100%都是陷阱，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千万不要去付出自己的这个钱物。
1: 好啊，你刚刚其实做的是一些大家，尤其是大学生朋友在找这个兼职工作之前的一些提醒啊。就面对现在这些情况，我们能够给你看我们这个两位大学生同学，我们能够给他提供哪些帮助呢？此时此刻。
0: 是这样的，如果大学生朋友在这个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首先你们要把这个招聘信息啊，包括和你的微信的，就包括还有一些 QQ 聊天啊，这些信息啊，这些证据啊，要先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之后呢，那么是刚才如果是发现有夸大虚假宣传的，可以向人社部门进行投诉。我们
1: 部门都表示难以处理。那么我们想，刚刚您帮我们其实是厘清了各个部门监管的这个职能，我们该做什么各个部门。但是你看像这类问题，我们在监管过程当中啊，可能也有难度。要是想彻底解决这样的一个套路租的这个乱象，我们可以再主动做点什么呢？
0: 是这样，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引起了国家的关注。那么从我们人社部门角度来说，首先自己职能部门的关于这个叫没有经过许可发布信息和发布虚假信息，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正在会同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还有公安部门啊，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针对这样一个招转租啊和招转贷的这样一个行为，共同研究它的特点，形成这样一个执法的指引，供我们后面啊在工作当中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1: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想问一下张庭长哈，你看我们这个大学生朋友，我觉得大家听了他们的这个兼职的遭遇，都还是挺为他们难过的。就是我们从人社部门，我们怎么样能够，刚刚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提醒，我们想听听啊，张庭长你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

0: 利益和帮助。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实际上维护广大求职者包括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啊，也是我们人社部门的重要职责所在。那么今年为了这个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更好的这个维护劳动者的这个公平的就业环境，那么今年呢，省政府啊把严厉打击黑资界作为今年的民生实施项目。那么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我们人社部门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啊，从今年开始也实施了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的次序的一个专项行动。我们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线索。那么行动开展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全面清理排查了3762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用人单位，我们也依法依规处置了276起这违法行为，同时呢也发布了8起典型案例，那么形成了有力震慑。同时我们也加强宣传引导提醒，那么对于广大求职者，我们利用新闻媒体，依托各类新闻网站，那么推送了求职招聘的风险提示，同时呢还专门制作了疏懒护航、严打黑资界的这个抖音直播，那么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那么下一步呢，围绕我们广大求职者的关切，那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次序专项行动，那么更好地维护就业者的这个就业权益，为他们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外卖骑手套路租蔓延到了大学生群体，这应该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那么虚假宣传诱导租车频发，而新业态合作模式导致人社部门在监管过程当中可能也有难点。那么求职者维权难，这是一个现象。那么新业态不应该是监管的盲区，我们也是期待这里面我们涉及到其实是多部门，不仅仅是人社部门，就是我们各个部门都要能够厘清各自的权责，畅通维权渠道。我们也提醒大学生朋友，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在我们找兼职工作的时候避免陷阱。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好，我们接下来看网友留言。这位网友呢通过政风热线抖音号发来提问，说人社部门通知要在12个月内在江苏智慧人社平台至少要完成一次人脸认证，否则呢影响老人养老金的发放。但是家里老人没有手机号，无法通过平台进行人脸认证，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得老人到人社部门的办事大厅现场认证才行？还有没有其他更便捷的方法？哎，这个问题我们看哪位来回应一下，李长。
1: 主持人，我们就请我们社保中心的主任陆峰同志回应。
0: 好的，好，陆主任，请您给回应一下，解答一下。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人社厅社保中心的陆峰，这个问题我来回应一下。关于退休人员的资格认证，我们现在江苏省已经可以实行了多种方式进行。第一个就是像网友这个提及的，到通过我们的线上以及手机 APP 等在现场来进行。第二种也是我们人社部门近年来正在力推的，通过大数据比对的形式，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与民政、公安等部门的大数据的比对，在线下通过沉默式的，我们就自动给他认证了，不再需要这个当事人跑到社保大厅来认证。第三种，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够穷尽的，对一些特殊困难的人员，也可以预约我们的街道的工作人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提供上门认证的一个服务。
0: 那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啊，
2: 现在都可以的。
0: 好的，应该是比较，如果这位朋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可以给我们再进一步的联系啊。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我。

0: 王景。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 02583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此刻我们看到有4472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数据还在上升当中。来看看
2: 人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才可以，就是从事特殊工种的才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然后其次是关于他的工作的一些标准，就比方说他是从事一个相应的年限，还有比方必须是我们的劳动原劳动部以及原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明确的特殊工种的范围内才可以。另外同时他还要满足累计缴费年限和一个退休年龄的条件。然后接下来我就再回应一下我们施先生提到的特殊工种的折算问题。
1: 对，他其实问了一个时间节点，是91年底还是92年年底。
2: 对、就是关于我们特殊工种的折算，刚才为什么要提到前面那个，就是他必须是符合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时候他才可以进行一个折算，如果他是正常退休他是不折算。然后其次就关于一个特殊工种折算的时间，那最早的话我们国家和省对于这个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从国家层面来说，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它就明确规定了从事高温低温还有井下、那么你从事特殊工种的时间一年可以另外折3个月，然后你从事那个有毒有害的一年可以折6个月。然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国家对这个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实行养老保险，因为国家养老那个劳动条件等都不停地完善，那么国家就有明确说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后，那么就是不能够折算年限。那么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前，那么各个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明确。那从我们省的情况来说，我们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就明确制定了文件，就是说特殊工种的折算是91年底前是进行折算，
1: 就91年底，这个是很明确的，对吧？
2: 对，因为我们9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实行，就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就实行单位个人来缴费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缴费了。因为我们的折算年限它主要只是作为事工缴费年限来存在的。
1: 好，那大家很关心，如果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那它这个折算的这个比例是多少？我们该如果符合条件如何申请呢？
2: 刚才说的它不叫我刚才可能已经介绍了，就是它不是按照比例来的，它是如果你是从事高温井下低温的，你是一年另外折3个月，就是变一年3个月，
1: 就是一年就多3个月，这么算。
2: 对，如果你是有毒有害的话，就像如果那个石先生刚才说的，如果他确实符合前面的条件，有毒有害的，那是一年折6个月。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就是如果是从事那些特殊繁重体力劳动的，这个根据国家的规定是不可以进行折算的。
1: 就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细则要对照一下，对吧？
2: 对，然后他不需要去申请，他在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原始档案的资料，在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同步就会给他进行确认。
1: 其实这个事情不用人找，政策可以做到找人了，对吗？
2: 对的。
1: 好，那近年来啊，就是江苏各级人社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啊？就是我们有哪些关爱的措施，能够更好的保障特殊工种，这部分特殊劳动者他们的权益呢？
2: 从那个对于那个特殊工种的劳动者的权益来说，应该说我们各级政府包括各级部门都在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从我们人社部门来说，首先就是从国家层面，目前我们特殊工种还是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这样一个政策。另外从我们劳动部门来说，从我们人社部门来说，我们还可以就是在一些工伤预防啊，还有一些就是培训方面进行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在工伤预防的时候，我们就会重点像一些化工啊等等有毒有害的这些那个企业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再比如说我们近期我们厅还创新企业创新就是提出了，就是通过工伤预防的经费来支持那个注册安全师的培训，这样子使得用人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就是提升自己安全保护的意识。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人社部门，我们也会协同卫生健康还有包括应急部门，共同做好劳动者的一个劳动安全卫生还有职业健康方面的一个工作，来更好的维护他们的一个劳动保障的权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的确要像化工、有毒有害、井下高温这些岗位啊，确实是一些特殊的岗位，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他们的关怀，更是对劳动者奉献应有的这个补偿。刚刚我们也说到，现在其实不用去

0: 人找政策已经是做到了政策找人，我们也是期待人社部门能够进一步做好政策的解读，包括档案的认定，还有就是便民办理的这个服务吧，让我们这个特殊工种、特殊的劳动群体也能够享受到我们好的政策、好的福利。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也就快进入尾声了，我们还是请顾厅长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2: 好的，这个今天啊，就是我和这个张志远厅长还有我的同事啊，一起来到这个政风热线这个栏目，那么在现场的这个问题诉求中，我们再次体会到就是人社工作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千行百业的关切和千家万户的期盼，既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作的压力，更让我们清晰了努力的方向。本次直播以后呢，我们将迅速行动，将今天收集到的所有的问题诉求逐一的整理，全程跟进，闭环消耗，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直播反映的问题为重点，结合12345、12333热线反映的问题，更加全面地了解群众的诉求，拿出务实管用的解决措施，从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特别是呢，当前人社部门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将以今天走进直播间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化人社系统换位跑一次的活动，坚持问题导向，自觉换位思考，主动接受监督，通过我们常态常效的工作，赢得群众可感可及的满意，用心用情啊，扛起人社部门的民生担当，提升人社服务的民生温度。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再次感谢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参与和理解，也特别感谢政风热线这个栏目组的这个辛勤付出，也恳请大家呢继续关心支持江苏人社事业的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合民意、更暖民心。谢谢。
1: 好的，谢谢顾厅长，谢谢张厅长，也谢谢各位嘉宾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中来，谢谢你们。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0: 马年纪念酒现在开启，69块钱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还配手拎礼袋，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端午安康，仪式感拉满，有分量有寓意，两瓶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马上下单，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的酱酒，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气温是17到31度。未来5天，江苏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尤其是在6月3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3度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暑。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协公布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江苏共有1个集体，15名个人入选。全国创新奖争先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于2017年设立，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前3届，江苏共有53名个人和2个团体获奖。昨天，2026年江苏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面试在南京林业大学举行。今年，江苏在全省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中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1400人，乡村振兴志愿者2650余人，奔赴新疆、西藏、贵州、陕西、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苏各社区市开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等志愿服务。昨天，南京各区小学、初中派位学校名单及派位计划公布，符合电脑随机派位条件的新生法定监护人需在6月4号至5号登录我的南京 APP， 搜索教育入学一件事，进入平台进行电脑派位报名。记者梳理发现，与往年相比，部分热门民办学校电脑派位计划普遍上涨，一些公办名校也有空额，如南京市琅琊路小学计划21人，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计划20人等，感兴趣的家长可以碰一碰运气。今年，南京初中足球特长生招生计划学校增至34所，总名额增加至511人，创新高。从昨天到今天，南京11所面向全市招收足球特长生的初中学校举办开放日，吸引了不少意向家庭前来咨询。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的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

0: 卫星主要是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实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决定于今天至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电和来信。国际方面，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经于今天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11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500帕，七级风圈半径为350至43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40至160公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三天南京还是以云气变化为主，未来三天的气温也是逐渐升高，最高温度在30到32度，天气晴好，适合洗车晾晒出游。中午的时候紫外线强度较高，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2: 回归繁木的三峡库区牛皮凉席降价回归了，今天下单再减400-500元，1.5×2米规格仅1299一床，1.8×2米规格仅1599一床，订两床再免费赠送夏季蚕丝被一床。简约的大象灰色，低调又奢华，能 hold 住各种家装风格，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繁木牛皮席也在电台畅销了10几年了，有口皆碑，制作全部选用长江三峡库区生长周期6年以上，重量达600公斤以上的健康水牛的皮张，经由13种植物精华自然鞣制，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日，躺上去不凉不冰，亲肤透气，打理起来特别简单，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一床能用10几年，越用越舒服。电台首次破价，再减400-500元，1.5米×2米规格只要1299，1.8×2米只要1599。订两床再免费赠送蚕丝被一床，跌破历史底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上海的陈先生说，纯牛皮凉席商场要卖6000-7000一床，你们这一床只要1599块钱，先买一床回去检验一下质量，没问题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有很多朋友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先买一床回家看，满意了现场加单。毕竟啊，1450的价格能买到全头层牛皮的凉席真的是机会难得，凉席还有最后200床不到的库存，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0: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2: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
0: 新闻在手，生活无忧，新闻服务区正在直播。
2: 好，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的实施，这个责任认定标准会更加的细化。那哪些情形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又会如何处罚呢？我们稍后听焦点。6.1国际儿童节很快就到了，最近呢有不少学校举办文艺表演，那参加的孩子呢需要化妆，儿童化妆品又进入了家长的视野，有很多家长都有疑惑哈，家长用的化妆品为什么不能够给孩子用？那家长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更多。
0: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

0: 好，这里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从下周一6月1号开始，公安部全新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在全国正式落地执行。和以往只看开车时长的单一判定方式不同的是，那这次新规呢是升级成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标准，所以判断疲劳驾驶就变得更加全面和精准。有不少的开车人都关心哈，现在哪些情况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具体怎么判定，那这套三维判定体系又到底好在哪儿呢？今天的听焦点，我们就把这些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哈，一一的给大家说明白。首先我们来画一下重点，在这个新规之下，到底什么样的行为算是疲劳驾驶，它的认定标准具体有哪些，一起来听。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

0: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呢，有不少的细节哈，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那针对市民普遍疑惑的问题，标准起草负责人也专门做出了解读，咱们逐一的给大家理清。首先是适用范围，那这一点一定要记牢。那这份认定规则只用于交通事故调查处理，专门判定事故当中的驾驶人是不是存在疲劳驾驶。那日常路面执法判定规则会按照现有法规来执行。那另外，很多跑出租或者开网约车的朋友哈，也特别关心，那么夜间客运司机的严苛标准会不会用到自己身上呢？负责人也明确了，夜间的22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客运司机连续开车超过2个小时，休息不满20分钟，或者是24小时累计开车超过8小时，都会被判定为疲劳驾驶。但是这套标准依据的是《道路旅客运输相关规范》，仅针对班车、包车、旅游客运车辆，像出租车、网约车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最后再来说一说货运车辆，货车司机是不用额外遵守特殊条款，统一按照通用标准来，连续开车超过4小时，中途休息不足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我们大家都清楚哈，开车咱们一旦犯困，身体疲劳，那视线会模糊，手脚反应会变慢，这个注意力呢也会跟不上，所以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那最近呢，全国多地就接连出现了多起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追尾撞护栏屡见不鲜，这个教训也是相当深刻。
0: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0: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1:10。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劳。
1: 我感觉还行的时候，其实身体呢是会提前发出预警的。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一些信号，大家就千万不要再硬撑着开车了。第一个信号，不停地打哈欠，这是大脑缺氧急需休息的典型表现。第二，手脚反应变慢，像踩刹车、打方向盘就不像平时那么灵敏了，对路况的反应也出现了延迟。那第三，注意力涣散，开车的时候走神、发呆，甚至错过路标和高速出口等等。那第四，眼皮发沉，总想闭眼，这个新规也明确了啊，事故前10分钟内闭眼超过2秒，就能够被视作疲劳驾驶的认定依据。那如果说你正在高速行驶当中，现在距离服务区还有一段距离，可是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发出预警了，困意突然来袭，怎么办呢？我们在这儿教大家一些临时提神。

0: 小方法，我相信很多开车人也在用哈。第一就是咱们开窗通风啊，第二播放一些音乐，第三嚼一嚼口香糖，或者咱们车上可以备一些风油精、清凉油，也能够快速的提神。不过我们在这儿特别提醒各位哈，就是这些方法都是临时应急的，那真正管用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睡一觉，哪怕只是小。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徐子刚，
2: 如果确实啊，在一些特殊场合或者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彩妆，那可以选择少量的产品呢，抹在啊前臂的内侧，经过48小时观察一下有没有一些反应，如果没有过敏的反应，我们再使用起来，这样安全性更好一些。
3: 值得警惕的是，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彩妆，各种包装精致、样品丰富的彩妆礼盒扑面而来，价格也从10几元到100多元不等。但专家提醒，很多这种彩妆产品都是给玩具娃娃来化妆用的，并不是给儿童使用的，消费者要做好甄别。
0: 不仅仅是儿童化妆品，在网络上呢，还有不少宣称儿童专用的烫发染发产品。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染发剂、烫发剂是属于特殊化妆品，那通常是含有对苯二胺等强效化学成分，用来打破头发结构或者是改变颜色。而这样一些物质对于儿童娇嫩的头皮、还尚未发育完全的皮囊来说，刺激性是相当大的，严重的甚至会引发这个过敏性休克。所以呢，国家药监局在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当中已经明确指出，儿童化妆品不得宣称具有染发、烫发功效。换句话说，市面上任何一款标榜儿童专用染发剂的产品，它本身就是违规的。此外呢，像儿童美甲、卡通纹身贴等等产品也得谨慎购买，有不少产品含有重金属、甲醛、邻苯二甲酸酯等有害物质，非常容易引发儿童急性接触性皮炎，还可能会干扰内分泌，损伤神经和肝肾，安全风险突出，建议家长在孩子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做好筛选和防护，科学规避风险，守护肌肤的安全。我们说6.1是孩子们的节日哈，这个舞台上的笑脸应该是最纯真也最健康的。我们当然特别理解各位家视频，从灾情数据到画面场景，全都是不实内容。
4: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5: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4: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我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5: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
0: 类似像灾情、疫情、险情、警情，这些都是和大家的生活和大家的安全息息相关的，容不得半点虚假。那有人借着 AI 技术伪造地震现场报道，这种行为到底合不合法？会面临哪些处罚呢？来听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6: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5: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7: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

0: 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0: 它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它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确实哈，拿这个 AI 编造灾情谣言，这绝不是小事，背后呢存在着非常大的隐患。那针对这一类的滥用 AI 发布不实公共信息的行为，咱们的创作者、网络平台又该履行哪些责任呢？我们再来听听 IT 法律专家赵占领的分析。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0: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2: 值得肯定的是，当地的消防部门在谣言出现不久之后就发布了辟谣信息，有效防止了谣言的扩散。权威媒体及时跟进，也逐一澄清网络出现的诸多谣言，打消了公众的疑虑。那后续呢，警方依法惩处造谣者，形成了有力的震慑。官方媒体以及各地政务新媒体进行普法宣传，引导网民增强对网络谣言的鉴别能力，不主动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那这次柳州地震谣言处置事件表明，应对灾情类网络谣言需要秉持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发现早、研判准、处置快，要确保我们的官方处置的速度要跑赢谣言传播的速度，避免不实传谣扰乱了舆论场。我们说 AI 呢是方便大家的工具，不应该成为造谣传谣博取流量的手段，尤其是像灾情、险情这样一些严肃内容，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绝对不能够拿来恶搞和编造。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每一位网友，咱们在上网刷信息的时候，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咱们多留一个心眼儿，看到各类灾害消息、突发消息，咱们优先看一看官方发布，不轻信、不转发这些来路不明的内容。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内容创作者能够守住底线，合理合规的使用 AI 技术，共同来维护一个干净的、真实的网络空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节目中呢，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那新闻广播给大家

0: 大家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那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记好，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就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听见急诊室，
1: 真实急救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刘林慧。上周六下午，一位大叔带着江陵方言喊道，童振酸中毒了。他一边喊一边扶着一位十几岁模样的瘦弱小男孩走进了抢救室。小男孩自己找到一张距离最近的床倒了下来，伴随着频繁的呕吐，男孩有糖尿病，曾多次发作类似恶心呕吐症状，自称是糖尿病童振酸中毒。我们立刻完善血气分析，看看是不是如患者所说。但是血气的结果很复杂，结合患者的症状，这结果不但不是酸中毒，而且是严重的碱中毒。这是什么情况？不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还能是什么引起恶心呕吐呢？患者早晨没吃饭前就开始恶心呕吐了，基本不是不节饮食引起的胃肠炎。那么仔细查看患者既往的就诊记录，发现患者确诊有抑郁症和胃清瘫。胃清瘫也就是糖尿病导致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的会有胃胀呕吐的症状。再仔细分析血气的结果，最终我们找到了为什么不是酸中毒的答案。疾病和生长环境造成了长期的焦虑抑郁的情绪，导致了患者情绪波动，出现了呼吸加快加深，那么首先就表现出了呼吸性的碱中毒，随之情绪引起了躯体症状，胃清瘫加重了，出现了恶心呕吐，呕吐将胃酸排出，体内的酸少了就成碱性了。那么碱中毒啊，还会引起机体缺氧，乳酸升高。这个病例很复杂，但总结一下就是情绪也会诱发严重的疾病发生，不要觉得消消气就能好。现代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向人类证明，情绪对健康，尤其是对原本就存在疾病的人群，比如这位糖尿病的青少年，是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通知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今天下单再减400-500元，现在1.5×2米规格只要1299，1.8×2米规格只要1599，跌破历史底价。订两床只要3000出头，再免费加送一床蚕丝被。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最近啊，电话都要被打爆了。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说天气越来越热了，是时候给家人把牛皮凉席安排上了。总听人讲啊，多好多好，这一次啊自己来尝试一下。收到货后当天晚上就用上了，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

0: 加送蚕丝被一床。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气温是17到31度。未来五天，江苏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尤其是在6月3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3度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暑。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上午的10:58左右，北京时间的9:58左右，日本鹿儿岛县安美南部发生3.9级地震，最大震度深度为3，震源深度50公里，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8周4场赛事同步打响，最终泰州队主场遭苏州队2-1翻盘，镇江队主场0-2不敌常州队，无锡队与南京队激战90分钟握手言和，盐城队主场1-0小胜扬州队，强势领跑积分榜。本周比赛的最大惊喜莫过于无锡、苏州、常州3队迎来集体强势爆发。本周比赛过后，3支球队携手跻身联赛的前6席。本周比赛落幕，苏超将迎来本赛季的首次休整期，联赛的第9周赛事将于6月13号回归。5月30号至今天，2026年泰州铁人三项亚洲赛、2026年泰州全国铁人三项冠军杯系列赛暨 U 系列赛冠军杯赛、2026中国铁人泰州铁人三项公开赛、2026泰州小铁人公开赛在秦湖旅游度假区举办。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18名专业运动员以及铁人三项爱好者齐聚，上演激情竞速。今年是秦铁比赛落户江堰秦湖的第11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3: 接下来请听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5至2026赛季欧冠决赛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英超冠军阿森纳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阿森纳，蝉联欧冠冠军，捧起象征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的大耳朵杯。本场决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数万名球迷现场观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冠赛后，巴黎多地的球迷庆祝活动也连续第2年演变为骚乱，有人在街头纵火与警方发生冲突，甚至袭击警局，一些车辆遭到破坏，多家店铺被打砸甚至遭洗劫。据法国内政部的消息，巴黎警方已经逮捕了283人，全国范围内则有400多人被抓，巴黎的7名警察受伤，其中1人伤势较重。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超级750昨天结束了半决赛争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了女双金牌。其他4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均未能闯入决赛。2025至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半决赛昨天在法兰克福举行，中国球星樊振东独得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3-1战胜不莱梅，晋级31号的决赛。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演员孙强，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降价回归，降价回归，繁木的三峡库区牛皮凉席降价回归了，今天下单再减400-500元，1.5×2米规格仅1299一床，1.8×2米规格仅1599一床，订两床再免费赠送夏季蚕丝被一床。简约的大象灰色，低调又奢华，能 hold 住各种家装风格。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繁木牛皮席也在电台畅销了十几年了，有口皆碑。制作全部选用长江三峡库区生长周期6年以上，重量达600公斤以上的健康水牛的皮张，经由13种植物精华自然鞣制，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日，躺上去不凉不冰，轻肤透气，打理起来特别简单，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一床能用十几年，越用越舒服。电台首次破价，再减400-500元，1.5×2米规格只要1299，1.8×2米只要1599。订两床再免费赠送蚕丝被一床，跌破历史底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上海的陈先生说，纯牛皮凉席商场要卖6000-7000一床，你们这一床只要1599块钱，先买一床回去检验一下质量。没问题，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有很多朋友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先买一床回家看，满意了现场加单。毕竟啊，1400-1500的价格能买到全头层牛皮的凉席，真的是机会难得。凉席还有最后200床不到的库存，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7: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滕浩。
8: 今年80岁的画家蔡高前不久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作为我国首位获得了该奖项的插画家，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乐养故事马上讲述。
7: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版作家，创作有《花木兰》《桃儿》《桃花源》的故事等作品。《宝儿》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他凭借着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拉迪斯拉巴国际儿童图书展金国评奖，此后的数十年他又创作了数十部经典的绘本。

0: 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近日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揭晓，蔡高获得插画家，是我国首位获得了该奖项的插画家，得到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是个很光荣的事情，也是属于一种，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一时间百感交集，所以就觉得很激动，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我们那个年代和我的同行、热爱童书的人，而且关心儿童成长这些人共同的事情。
2: 人做事他总是希望得到理解的，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我是这样想的。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认真理》里写道，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他从童年的溪水里取到了创作的活水，在外婆的戏台下接种了绘画的星光，偷偷画画的童年，一兜雨水一兜河的箴言，都成了他笔下最动人的童心底色。
1: 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亲我的源头。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我外婆她特别喜欢看戏哦，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花花的兴趣从那儿来的，那个舞台演员在演戏，看得起劲儿回来就找着材料来画了，我的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一斗雨水一斗湖，这是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自己画。在我插一斗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了，越憋久越想画。
0: 1972年，还是小学教师的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就刊出了。此后，蔡高便经常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在1982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用孩子们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内心的哲学。
1: 童书它面对的是0到100，为什么呢？它是亲子共读的书，它有一个大人在这里，大人也不觉得这里面有巧思。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这才是陪伴嘛。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像宝儿里面的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
2: 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难。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
3: 魏凤思先生今年85岁，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梦扎根在劳动的土壤里。今天的乐养故事，我们就来听听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魏凤思先生追梦的故事。
4: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我的家乡呢，丰谷镇呢，也产井盐。盐工啊，要背几十斤上百斤井盐，他们不能把背筐放下来的，所以就拿一个钉子型的一个拐子放到后边，这么站一下，非常辛苦。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我长大以后要做一个自动化的工程师，要为了减轻劳动人民的体力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就是抱着这么一个初衷。高考填志愿，我毫不犹豫第一志愿就填了自动化系。同时生我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当时就是很纳闷，哎，我班上同学就是说要搞人造卫星，才临时把地球物理系增加。这个是我认识到了这个空间物理啊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非常的受鼓舞。所以对我来讲，我走到这个空间这个领域来了。
0: 自此，魏凤思的梦像转了个弯。如何让空间物理知识、空间天气知识和国家的航天需求相结合，成了魏凤思努力的方向。所谓的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的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天气灾害会对航天安全各种空间活动，比如通讯、导航、侦察、遥感，产生很大的影响。魏凤思认识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这个方向成为了魏凤思当时全身心钻研的方向。
4: 空间天气啊，基本上每年都要出现一次。2024五月份有一个大的太阳风暴吹到地球来了，在长城上或者新疆就能看到极光。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国上空，电离层变成个空洞了，我们国家很多地区短波通讯受到了严重的干扰，50%以上的设备都受到影响啊，而且中断的受影响的时间呢长达40个小时。航天的一个需求啊，摆在我们人类的面前，应该把空间物理和空间天气、航天的安全与效益要紧密地结合起来，这让我认定了要把空间天气在中国好好地发展起来。子午工程啊，它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地基是我们的特点，我们的通讯啊、导航啊、遥感啊、侦察啊，都需要这个发展空间技术啊，所以这个需求啊非常的迫切。子午工程将给我们空间科学的发展呢、打 打开一扇大门，把对空间的变化的过程规律

0: 建模要用到我们的航天的安全上面来，比如说我们要正确的预报什么时候空间风暴吹来了，我们就要提前预警。
1: 在当时的空间天气研究里，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了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当前，子午工程历经两期建设，已经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升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子午工程不是魏凤斯科研生涯的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先生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75了，已经到退休年龄，碰到了要建设科技强国的伟大号召，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他的技术路线就是以类似大脑的工作模式来构建一个新的一个空间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个体系。我们现在的卫星只有眼睛，他们可以看，他们没有处理能力，没有决策能力，他们要传下来再分析研究处理，时效性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呢，卫星大脑呢，已有变化，在卫星上就处理了，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智能的快想的一个闭环体系，用卫星大脑来数字化转型升级，国家的这个国防力量就大大增强，对维护我们中国的和平、全世界的和平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我这个人呢并不比别人聪明，而且我自认为往往还比有些人还要笨，但是我这个人一个特点呢，他们都认为我做什么事情比较执着，就是我认为是对国家、对人民啊、对科学是有益的事，我们就应该坚持。现在这个数字空间我还不知道要走多少路，但是呢谋事在人，我要尽到科研工作者的一个责任，是吧？我要努力的来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但不求回报，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2: 歇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今天咱们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十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护眼。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想送孩子拉风的小汽车，能下水的潜水艇，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们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的本事，绝对让孩子记一辈子。 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云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

0: 的工具型技能，也不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技能让孩子的未来立足的更加有自信。今年暑期我们推出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首先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时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直接在水池里实操试玩。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仲夏时节，艾草青青，粽香袅袅，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到。来自茅台镇的53度马年酱酒，祝全省听众端午安康。中国红鎏金马马年纪念酒现在开启，69块钱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还配手拎礼袋，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端午安康，仪式感拉满，有分量有寓意，两瓶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意的载体。400710-1900，马上下单，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的酱酒，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8: 小厨娘龙虾。
7: 没错，
8: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 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1: 新闻贴近你我，服务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我是腾浩。
0: 今年91岁的郭孔辉先生是我国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郭老共获得了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乐养故事，我们就一起感受这位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从零拓荒、攻坚克难的情怀与担当。
12: 啊，那时候空气都是外交常用的，说外交无小事啊，要出问题的话都是大事。啊，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说你们这车油门一踩呢，快的一快起来，这个车就保护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他砰一下就出去了。我当时在底盘科，底盘科呢就是做悬架，所以他们就希望我来参加到交车厂去帮助他们。后来我就去了，到了以后我就琢磨怎么样用现有的可行的传递来把这个过程，这个动力学过程给它实现出来，然后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首先在去费很大劲儿去研究这个仪器，什么电子元件焊接啊什么的，都是自己说自己装的仪器，装的几轮，后来正解决问题。
13: 从青丝到白发，郭老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他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郭老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既往。
12: 那时候，学校校长呢两次到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够到学校来。因为那学校好多老师，骨干老师都跑南方去了，虽然说财力各方面不怎么充分，但是机制比较好，鼓励这个去研究深入做学问，到学校来我也愿意。那时候搞重点实验室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我就觉得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哪里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我跟我的学生在讨论也是，人要虚心，要善以前人为师，另外一个还要创新，创新不为前人所限，我说你要打破孔门，不要以已经有的结论作为你的太大束缚。因为汽车核心技术很多，除了发动机变速箱，有就底盘这些东西。底盘这些东西实际上呢，我们差距也挺大的。而我自己是学底盘的，是搞悬架的，所以办公室就从我自己的专长开始的。
14: 的确是土坑，老鼠还要给你挠疼。用那个保质护花的那个钉棚又破了，咚就掉到你身上，就想给你跳着。先考验一下看你劳动怎么样，洞窟的卫生就留给我了。我正好想看看洞窟的内容。 我没想到规模这么大。

0: 想到超载这么多，哎呀，这就像一部活的历史啊。我干了三个月，结果通过我以后，第二天长寿公家上就叫我，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东口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历史保护，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这一下子我就懵了，最后我打着打字我就表了个态，我可以试一试。我自己按下了个决心，只准是成功，不愿意失败。因为这文物的重要性啊，是无价之宝。修复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也就是你土办法的土办法，你得有个数据。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邓子成一样的，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就这样还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外国专家来敦煌帮助修复莫高窟的文物，用注射器往壁画奇甲的地方推送粘接剂。这种工序让李云鹤大受启发，但他发现用注射器修复洞窟顶部壁画却不太合适。于是李云鹤开始想办法改进修复方式，尝试用气囊修复奇甲的壁画，没想到效果非常好，气囊也成为了他独创的灌胶修复工具。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161窟啊，就是修复奇甲，那个壁画就像雪片一样片片片片往下落着，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脱落的太可惜了。我经过了多少次试验，我就规定了修复奇甲有6道工序，出尘、然后注射粘接剂，要回帖，你必须要有耐心，以质量为第一。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2个多月，甚至吃饭经常忘掉。60来平方米壁画，前前后后2年的时间，一天一天的那个七家壁画慢慢烧了，就心里就特别高兴。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要不它就没命了。你像塑像也是那样，通过你一修复，它的完美形象又出来了，好像它在这向我笑嘻嘻的很满意一样。
1: 为了做好修复工作，李云鹤先生开始学习绘画和雕塑。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如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贵。这里能看到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不仅看见了千年的光阴，还看到了修复任务的急迫。看着壁画和雕塑奇甲空骨倾斜，李云鹤心里守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的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认为，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而是需要代代薪火相传。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下手教育着我。那么好的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坚守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生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我一直想工作，我就给我们领导说，我哪里还有那多的修复，你得给我找一找。

0: 高开的这就是文物，只有他能修，他拿不住，所以我的征途越干越长。我就希望能多一些，把咱们祖国的文物保护好，通过您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1: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滕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节目中呢，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那新闻广播给大家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那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记好，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就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手国际大牌护肤的朋友不用等618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比618还要618。首先必须抢定的是护肤界的天花板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一个面霜官网旗舰店都要1500，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一瓶的正装再加上两瓶30毫升，共计是6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再加上两片 SK2 面膜，两支洁面，一共只要699。微信小程序得马上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用过大红瓶面霜和神仙水的朋友都是一致好评，是肉眼可见的好，因为其核心成分就是大名鼎鼎的活细胞酵母精华，能够抗衰提亮滋润，有着强大的修护力，还能够收缩毛孔细腻肌肤。很多姐妹们反馈坚持使用，真的能够感觉到皮肤更水润，一些小细纹也不见了，肌肤水油更稳定，脸上的光泽度更加的自然，让肌肤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健康的肌肤。所以现在您就打开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找到这个 SK2 的礼盒，内含大红瓶面霜一支，加上神仙水两支，面膜两片，洁面两个，一起只要699，并且配有礼盒礼袋。详情请浏览页面，请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有朋友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天热了真的不想擦面霜，怕厚重油腻，毕竟护肤已经是一层又一层了，最后来一个面霜压底，一整天肌肤都感觉闷得不透气，而且吸收起来也就更困难了，感觉用一点水就可以了。诶，我觉得这样的误区啊，大家可以先听一下您有没有以下的情况，再去寻找答案。第一，一直补水还是很干，补了个寂寞。二，擦什么都感觉厚重，分分钟闷痘长闭口。三，毛孔粗大，涂什么都感觉很难吸收。四，泛红敏感，动不动就过敏。五，脸黄暗沉，熬夜之后啊直接老3岁。哎，如果您有以上的情况，必须要拿下这款 SK2 大红瓶了。首先，大红瓶可以说完全没有以上的这些情况，柔润丝滑的质地，轻轻一抹就化开了，非常的清爽，很容易被皮肤所吸收。而且今天我们的链接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清爽版和滋润版两款，油皮您就选清爽版，干皮您就选滋润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进行选择。那专柜一瓶面霜1500，618秒杀一瓶正装，加上两瓶30毫升，总计是6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两片面膜，两个洁面，一共只要699。这样的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微信小程序得马上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两个质地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其实 SK2 大红瓶面霜啊，主打的就是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深层的滋养修护，一瓶几乎就可以搞定大部分肌肤问题的综合性的面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称为不断复购的大红瓶面霜，还不是因为太好用了，凭借研发的核心成分活细胞酵母精华，也是 SK2 家的独家配方，这种天然酵母菌对皮肤有很好的修护作用，而且这是一种可以控制肌肤油脂分泌的成分，可以调整肌肤水油状态，所以根本不怕油不怕闷。好，说到这里啊，我把小程序再说一下，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是60毫升，这个分量相当于官网的有400-500块钱了，今天是免费送的。好了，各位，马上推荐就结束了，捡漏价，礼盒数量分

非常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699日常一瓶面霜只能买小半瓶，今天是一整瓶，还有神仙水、面膜，还有洁面，一共只要6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得马上下单。当然，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的大牌美妆专区，还有同品牌的其他的套盒，大家可以自行挑选。总之呢，全是。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未来三天全省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有城会国际青少年绘画展十周年启动仪式在连岗市美术馆举行，300余名中外嘉宾与青少年代表共同参与。展览以丝路同行，共绘未来为主题，其中展示了来自55个国际友好城市的100幅作品及省内9届精选的100幅佳作，以孩童视角勾勒丝路风情，见证有城情谊。昨天，无锡队坐镇主场迎战南京队，无锡交通部门推出苏超直通车，以接力发车模式服务市民一站前往江阴。苏超直通车统一从无锡汽车客运站2楼发车，车次的时间充分贴合赛事流程，实现点对点直达，免去了球迷奔波换乘的麻烦。昨天，扬州队将客场对阵盐城队，扬汽集团全面升级苏超直通车服务，在扬州城区、江都等地布设了多处专属接送点位，全覆盖球迷出行的需求。此外，还创新推出景区游玩加球迷接送一站式特色服务，实现文旅观赛一站式融合体验。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给苏州发来2封感谢信，诚挚感谢苏州为中国 U17 女足、中国 U20 女足晋级世界杯在人才输送、集训参赛保障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中国 U17 女足跻身亚洲杯四强，并获得2026年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中国 U20 女足四战全胜晋级亚洲杯四强，成功获得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明两天随着高压暖脊东移，我国北方的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天起的三天还将遭遇高温的三连击。烈日炎炎，公众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暑防晒。随着降雨减弱减少，南方的闷热天气发展，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像杭州今天起三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工作。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台风级的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预计6月1号上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我们要提醒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国际方面，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有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大幅度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意向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修改后的内容已被送到伊朗方面审议。美官方官员说，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框架内容。有2名美国官员透露说，特朗普对该备忘录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存在异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方面尚未就美方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事宜做出明确表态。当地时间5月30号，国际

0: 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已经被要求进入现场，以第一手方式检查核电站当天受损的电机室。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信息。30号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国际刑警组织近日表示，拉美与加勒比地区19国联合打击跨国犯罪，共查获3308支非法枪支和56吨毒品。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简称国际刑警组织，成立于1923年，最初名为国际刑警委员会，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56年，该组织更名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1989年，该组织总部迁到法国里昂。截至2023年11月，拥有196个成员国。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是保证和促进各国警方之间最广泛的相互支援与合作，以民众安全为先。主要调查恐怖活动、有组织罪案、毒品、走私军火、偷运人蛇、清洗黑钱、儿童色情、高科技罪案和贪污等罪案。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神兵利器，规范叫法应该是红色通报，其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的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通缉犯。红色通缉令的有效期是5年，期满后如果仍未抓获犯罪嫌疑人，可续期5年，直到缉拿归案。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7: 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呢马上就要到了，江苏新闻广播也为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呢去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全部都结束，那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号码记好了，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啊，只要8.8元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就吃上2粒，看一看是不是睡的就不太一样了啊。那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是您对睡眠不满意的都可以来试一试。记住，活动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记住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朋友呢也不要重复去领取了，号码是400100-7897 400100

0: 0800-7897。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向各位介绍一下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你好，朱教授。
3: 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我们将会和朱教授啊一起来关注到最近备受关注的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斐被一位小学家长举报的这个事儿啊。那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沈亦斐教授呢在一次直播当中，他当时连麦了一位自称孩子遭到校园霸凌的家长。在连麦过程当中啊，这位家长就讲述了孩子遭到霸凌的细节，比如说啊，在学校孩子呢和别人分享零食，但是并没有获得别人的回赠，包括同学之间的推搡争执。那沈教授就认为啊，这其实是正常的社交摩擦，不构成霸凌，并且指出家长已经陷入到受害者逻辑了。结果呢，到第二天这位家长啊就开启了一个连续举报的模式，先是指控沈教授侵犯隐私，随后更是直接向复旦大学从上到下的各个部门发起了举报，投诉沈亦斐教授呢工作失职。为此沈老师也是连续两个月啊一直在撰写各种情况说明，然后呢配合调查，连自己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开展。那沈教授也在直播当中对这件事儿做出了回应，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听，看看沈教授对这事儿他是怎么回应的。
4: 我其实最近这两三天真的一点都没办法工作，我一直在处理这个直播连麦给我惹的祸。当时这个直播我花了40分钟的时间去沟通，第二天我们团队就收到了他的一个威胁。我先把这个连麦讲一讲。这位妈妈呢跟我连麦是说她的孩子被其他的孩子欺凌，是别人不给她吃零食，小朋友跟别人争执然后互相推搡。真的我那天花了很长时间追问到底有没有这个欺凌的事实，但是最后能拿到就这两个故事。那么在这两个故事里，个人判断是说不是，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这个欺凌的事情。然后他就马上说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老师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导致了孩子很多很多问题，包括他把这个老师报到了校长那边，然后并且还报警。我整个在连麦过程中我的一个判断是，我觉得这个妈妈用一种受害者的逻辑影响了他的孩子，所以让你的孩子也陷入到了这种困境里去，他会觉得全世界也是对我不公平。所以我当时给这个妈妈的一个建议是说，你一定要跳出受害者的这种模式的角度。所以当时这个直播我花了40分钟的时间去沟通，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团队就收到了他的一个威胁要求。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直播连麦是有的时候会做切片的，那他就来威胁我们说不能够我们去剪这些连麦的，不能怎么怎么样子。那我们呢是做了妥协的，因为我们觉得尊重他，我们也做了让步，所以最后我们的团队剪了一个只有我的声音没有他的声音。好了，后续来了，我下了飞机以后，真的我们复旦就开始找我。这两天呢一直在写情况说明，一直在写各种的汇报。这位妈妈她不仅威胁我们的团队，她跑到我们复旦告了我们好多个部门，一开始告我是侵犯隐私权，完了以后她进一步的举报就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了就各种奇奇怪怪的举报。她给我们发过来的是说教育局经过两 三个月的处理是确定了学校要承担责任，老师要承担责任。我一开始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不太理解，我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处理，最近他这么搞我啊，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大家都很想息事宁人嘛，大家都不想搞那么复杂嘛，你搞两个月那身边不都被你搞疯了吗？我身边有很多同事跟我们讲说，我没觉得你做错，但从保护你角度来讲，

0: 你就把视频下下来。我其实也是会有这个想法的，说实在不行就把它下下来算了吧。然后呢，我就打开这个剪辑的视频去看了一下，看完以后我跟团队坚定地说不下这个视频。我也跟我们的复旦的老师说，如果你们真的查出来他告的任何事情里我的确有违规行为的，我认，我受处罚，但是我不再把这个视频下下来。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视频下面我看到了有1000多条的评论，几百条的评论，其中有些评论点赞就过1000个，都是各种老师受到这样的家长的欺凌，就非常的痛苦。我在那一刻突然觉得，如果我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这个视频下下来，那这些老师会比我更惨，对他们来讲这份职业是重要的。
1: 那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5月22号的时候，复旦大学呢就按照程序调查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应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复旦大学是如何回应的。内容是这么写的，说呢，沈一斐教授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
2: 中国人对讲的要情义啊，重情重义的中国人。比如这两件事，我们退一万步说，就算啊，这个沈老师在言语当中对当时的妈妈真的有什么伤害，那我觉得那也大家也应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说，你何必做这么大的一种正事啊？好像一种不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就不是他做妈妈的本性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真的反正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非常难以理解。
1: 是的，因为主要他从事实层面来看，这个家长所投诉的霸凌他也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仅仅就是孩子之间常见的一些社交的小事儿。
2: 对，所以从这点来说，或许也是更多的网友啊，我们有良知的社会公众对沈老师有更多支持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1: 对，是的。而且刚刚我们在录音当中其实也听到了，身处被举报漩涡当中的沈教授，他是在2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的折腾和消耗。其实不只是他啊，因为还有被举报者连环夺命呼啊，直接会纠缠到和他有关的这个相关的学校、老师、家长。那面对举报者不处理人就绝不停止举报的这个威胁，他们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沈教授在他的视频评论区当中，我们也看到翻看他的这个留言啊，有一位老师就曾经给他留言，上面是这么写的，他说很多班主任连续十几年被认知偏执的家长折磨。更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说，幸亏沈老师是复旦大学的，但凡中小学老师已经被欺负的都离职了啊。我们说到这样的话并不是说危言耸听，那我们也有数据支持的。你看，根据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8月收到的128条教师举报当中，仅仅有7条是基本属实，所以你看查证率还不足5.5%。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组数据啊，再到这次沈教授经历的遭遇和他视频下的众多留言，那周教授您认为呢，能够反映出哪些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呢？
2: 对，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基层啊，不管是中学小学啊，一旦这个家长和老师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啊，互联网上呢会引发一些非常非常不理性的一种音量。那么它直接导致结果来说，就是给当事老师带来无限的压力。我们经常会说啊，一个人的理性是绝对的理性，一群人的理性有可能会走向非理性，甚至于导致这种理性的趋于一种我们难以接受的正常的逻辑难以解释的那样一种结局。所以很多时候啊，当老师和家长和学生发生冲突的时候，互联网会一边倒的支持所谓的弱者，那就学生的家长，然后毫无道理的、没有缘由的，而且还铺天盖地的去指责校方和老师。所以在这样一种怪异的一种认知的一种闭环过程当中啊，有些单位包括一些单位的负责的领导，他们就会采取一种息事宁人啊，然后呢寻找替代羊的方式，或者说迅速的终止这个争论，好像就是对当事人当时的学校最好的一个保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种按烙分配，就是谁烙谁就有理，谁就有音量，谁就有影响力。
1: 对，
2: 按照这种按烙分配的这种荒诞的逻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正义就可以被淹没啊，那么公平就会受到倾斜，最终

0: 在整个社会的正义的层面都不能够真正的得到一种呵护。
1: 嗯，
0: 那么长此以往，对于所有人，对我们普通公民的保护的那个道义的堤坝就有可能垮塌。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任何一个网络的争论都不能够孤立的看到只是一个简单的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矛盾。
1: 嗯，
0: 它的背后尤其是它牵延性的影响也许比具体的当下的事情更有影响力。
1: 其实在这个事件的背后我还看到一点，就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恶意举报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确实是零成本，然后呢，但是却造成了很高的伤害，那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对于教师的一种权益保护机制的一个缺位呢？
0: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旦卷入到网络的这种暴力的之下，
1: 嗯，
0: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全身而退。
1: 对，因为老师他得自己反复的去自证啊，他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嗯，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事实就会被扭曲，
1: 对，
0: 判断就会被不理性的声音所替代。
1: 嗯，
0: 而那些你只要掀起的音量的那样一种主张，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消极的一种有负面影响的社会的声音。
1: 是对的，所以你看，从个案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数据，从教师留言到舆论的共鸣，这件事情其实也暴露出了人们的一些认知上的偏差，甚至是对于教师的保护机制的一些漏洞或者缺位，以至于生态失衡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呀，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痛点，也急需系统性的解决。好，稍后呢将会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征信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9: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8: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

0: 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的一分钟呢，非常的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好视力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热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只需要动手拨打电话400-878-8323订购呢，就有机会领取到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啊，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您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又觉得眼睛又干又涩，很疲劳难受的啊，都可以来贴一贴。它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和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啊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像是在给眼睛做了草本熏蒸的理疗。贴完之后，眼睛就清晰亮堂，干涩流泪通通。
4: 哎，在关键的时候接点，支持一下自己的老师，这不仅仅是对我们学校内的同事的一种关心，更是对社会的一种道义、一种正义，甚至于我们法律的一种积极的一种捍卫。
3: 嗯，确实是复旦大学的这个做法呢，它是打破了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息事宁人、牺牲教师去换和谐的这种惯性。那这种做法其实也为各个高校或者中小学还有教育部门处理类似纠纷啊，我个人认为是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范本啊。当然我们都说了，沈亦斐呢，他是作为一个知名学者，他也是有着相当粉丝数量的自媒体博主，那他是有专业底气的，他自己也有发声的渠道，那这也有助于他坚持硬刚这些无理诉求，敢于表态说如果我违规我就认罚。但是朱教授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老师他都能够如此。比如说投诉沈亦斐的这名家长啊，此前他就是因为同样的事件就反复的去投诉自己的学校啊、老师啊，甚至还报警，最终让教育部门对孩子的班主任做出了处罚。所以在很多家校纠纷的这个新闻评论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不少老师也在表示，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去管学生了啊，管松了啊，这个家长觉得你没有威信啊，然后呢孩子也不信任你，然后你管严了吧还会被投诉。当这种寒蝉效应在日常教学当中弥漫开来的时候，您觉得会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4: 我觉得最大最大一点伤害就是破坏了正常的健康的这个师生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所有的家长把孩子放到学校来，他就跟学校形成了一个我们期待的一种规范的社会互动的方式。所以在过往啊，我们提师道尊严，当然这种观点肯定不适合我们现代的教育的一种规律。那么我们现在倡导的更多的是老师要体现对学生的关爱啊，为了一切的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啊。与此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语境或者是社会背景下，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越来越淡化了学生应当有的对老师的敬重、尊重和爱护。所以在这样一种单边的一种要求的情况下，更容易释放一种空间和可能，那就是如果一个家长、一个学生啊，出于对于自我利益的过于这种捍卫，甚至于啊，当然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家长，我没有调查，我不敢说。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些家长正是因为自己在生命或者说在之前啊，在社会包括自己的家庭当中遭受了某些的挫折，有了这样挫折，他内心就有一种怨愤，他就会找一个渠道，找一个表达的一种缺口。
3: 对，
4: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伤害一些比他更弱的那些人。比如说我们的老师，我们有我们的教师法的一种限制，有学校的这种规章制度的

0: 这样一种制约，那么老师的那种音量或许就没有像社会当中一般人那么自由表达的那样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1: 对，
0: 所以长此以往它就会带来对老师单边的一种压制。
1: 嗯，
0: 所以这样一种看似老师的一种温良恭俭让，实际上是给某些啊那种肆意妄为的甚至于为非作歹的家长提供了一种更多的支持和保护。
1: 嗯，
0: 我觉得这样一种状态是不能够长久下去的。
1: 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担心的，就是对于老师而言，他们可能会从用心育人，然后呢就会转向说自我保护优先了。
0: 对，
1: 对不对？那他做任何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对孩子不敢批评，然后不敢约束，你也不敢去引导。当你什么都不敢的时候，变成了一种普遍心态的时候，那教育可能他也就失去了原本应有的一种温度。
0: 对，
1: 嗯，
0: 你看，就像孔子曾经讲过一样啊，有人问孔子，我们应当以德报怨吗？
1: 嗯，
0: 那孔子就问了一句，如果我们以德报怨，那么我们何以来报德呢？
1: 嗯，
0: 所以孔子最后讲了两句非常的清晰，我们应当以德报德，以直报怨。那回到我们今天在校园里面的这样一种师生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和矛盾，我觉得也坚持这样一种底线，不要因为我们是老师，我们就应当过于的委曲求全，
1: 对，
0: 我们应当过于的忍气吞声，甚至于牺牲我们的原则去息事宁人，去迁就，去隐忍。
1: 对，
0: 但是我们永远永远相信，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扭曲的价值观的倡导之下，未来伤害的永远是我们每一个人交互的这种社会的边界。
1: 是，
0: 那最终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潜在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利益。
1: 哎，说太对了，因为我们就说到这个寒蝉效应，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伤害的是老师，但其实不仅仅是老师，更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啊。那当然面对这名家长的投诉，我们也看到了沈一斐呢，他并没有下架他的视频啊，因为他之所以这么做，觉得这个视频我不下架，原因是因为在视频下面有1000多条的留言，而其中呢还有很多基层一线老师说出来来的一些委屈和心声啊，有人说自己被无理的家长举报到失眠，还有人说呢，为了不惹麻烦，只能够对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也有人说，明明用心教书了，但是却被步步紧逼，也是让自己觉得寒透了心啊。所以这次复旦大学实事求是，依规去调查，然后呢，沈教授他也坚持不删视频，让公众能够得以看到这个事件的全貌。这个做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有这个个案的证明是远远不够的，你看当现在一个家长动动嘴打打电话，他就能够让一名尽责的教师陷入到长期的精神内耗当中。我们其实也在反思啊，就是现有的这种举报处理机制是不是也对这些恶意的举报者构成了一种低成本的激励呢？
0: 对，我们永远永远会有一个理性的判断，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这种行事风格包括我们处事的这种手段的选择，它的背后是有一个理性的考量的，那就是我付出的成本，我可能受到的这种惩罚边界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付出没有成本，而收获可能会有无限的大，那么在这样一种力量的驱使之下，每个人的理性都可能产生扭曲，甚至于以一个善的念头作为起点，打着一种正义的旗号，然后不断不断地走向那种罪恶的甚至于邪恶的那样一种方面。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只倡导息事宁人，好像没有声音没有噪音就是最安静的一种环境，但是我们永远永远要洞察到那些未发之音言外之意，尤其是要在那种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那种暗流的涌动。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防微杜渐啊，防患于未然，真正的提供一种合理的解决师生之间冲突和矛盾的平台，我觉得只有到了那天才有可能说这是对所有人的尊重，对所有人包括不限于学生家长利益的真正的一种捍卫。
1: 那如果说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是不是也需要建立健全这种恶意投诉的甄别或者说这种惩戒的机制呢？
0: 对，那是一定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呼吁，道德的呼吁，它只提供一种潜在的可能。
1: 对，
0: 真正的刚

0: 性的保证一定是回到制度，回到法律的这个层面来。
1: 嗯，的确，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啊，只要有举报，往往呢所在学校就会要求当事的老师去写一些说明啊，配合调查，直到给出举报者满意的答复为止。那因为如果举报者不满意，他可能就会继续投诉啊。而很多学校他都有这个有投必应，或者说必须让举报者满意的这个规定啊。那在这里啊，我觉得最后我们也希望这个朱教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这件事情可能他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恶意举报的乱象啊，更是当下的家校关系的这个深层的痛点。就像是沈一斐教授自己所说的，这场风波最大的意义，它是去推动我们思考，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家校关系。对于这样的一种关系，您是怎么看的呢，朱教授？
0: 对，我觉得这个作用的本身就是给了我们一个信心，在未来我们可以构建更加良好的家校关系。
1: 嗯，
0: 啊，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把它做了一个归结，七个字。
1: 嗯，
0: 惜缘惜福和为贵。
1: 嗯，
0: 首先说句蛮俗的话，我们多少个世纪有缘才相逢在同一个春秋。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心生善意，对周边遇到的所有人都有那份感激，而不是简单的一种放大我们对别人的挑剔。
1: 嗯，
0: 那么也许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更加安全的这种交互的一个起点。
1: 嗯，
0: 第二句话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做一个调整，把我们遭遇到的周边的同学当作是我们异父异母的兄弟啊，把我们的老师看作是我们的再生父母，那么师生关系就有可能建构起一个更加良善的一种关系。当然更重要一点，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如果我们真正的啊，不要一味的指责别人，而是更多的反思自己，尤其上升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容己之心容人。如果真正的达到内部啊，以和为贵，我想我们惜缘惜福更强调友善的沟通，那么一个更加纯净的静朗的校园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更加良善完美的沟通方式就会一览无余的打开。
1: 对，其实沈一斐被举报的这个事件啊，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呢是照出了当下教育生态里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给了我们一次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契机。在这里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沈教授的坚持啊，因为他没有选择息事宁人，也没有被情绪带走，而是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最该关注的方向。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沈一斐啊，他不是唯一一个能够坚持到底的人，也更加希望以后啊，老师们也不要因为这样的事儿而咬牙去坚持啊，一定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感谢周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在一点钟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

0: 从抚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2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11-5050400-811-5050。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4: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2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

0: 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

0: 为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泰州泰兴市多个社区发起静音护考倡议。泰兴济川街道张城社区组织义务护考队到辖区各处巡查，督促物业、小区住户积极配合，在考生备考及考试期间自觉降噪。某小区物业负责人徐荣贵。
1: 在各个时间，我们物业公司会加大对小区的严重巡查，对装修、调光障物的照应进行有效驱逐，确保各个顺利进行。
0: 高考考点周边酒店预订量最近持续攀升，各大商家纷纷升级服务，细化保障，让考生住得安静，吃得安心。常州青果巷的一家酒店紧邻市区多所学校，周边考点众多。针对考生群体，酒店特意预留了避开电梯、楼道等嘈杂区域的安静楼层。酒店客房部主管夏云法。
2: 我们对客房床铺进行专项处理，更换了软硬适中的护脊床垫，亲肤透气的纯棉床品，适配考生长期伏案学习的身体状态，缓解备考疲劳。同时，我们全面检修客房门窗隔音设施、空调、卫浴设备，杜绝异响问题。
0: 餐饮方面，酒店定制了清淡营养、荤素搭配的考生专属套餐，并根据考试时段调整供餐时间，保障考生错峰就餐、从容用餐。酒店餐饮部总监王锤。
3: 我们结合考生备考用脑量大、作息特殊的特点，摒弃重油、重盐、重辣的菜品，含高蛋白、肉类、新鲜果蔬、杂粮、主食品类，科学配比营养。
0: 无锡公安部门已全面开启质证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应急证明服务。广大考生只要凭户口本或者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就可以到无锡全市任意县区级户籍窗口或者户籍派出所以及延伸服务点办理居民身份证申领、补领、换领业务，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制发。无锡市公安局人口支队身份证信息管理所所长尤雄。
4: 省内外市的户籍考生三类取证，对于外省考生来说，如果去市用证的，也可以在无锡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只要到办理居民身份证申补换领的受理点，就可以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5日内可以取证。
5: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南京出租汽车行业爱心送考活动已经坚持27载，累计接送考生2万余人，总行驶里程超12万公里，实现零延误、零投诉、零安全事故。2026年，这项温暖全程的志愿服务活动迎来第28个年头，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全力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考生及家长可以于今天到6月9号的12点拨打025-95128。24小时预约热线登记需求。昨天至今天，作为2026南京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的门东艺术活动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无界舞台自有回响为主题，将城墙、街巷、亭廊转化为无边界剧场，实现一步一艺、一项一句的全域艺术沉浸。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号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于当日公布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据悉，为了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相较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文件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经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今天，民政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为期半年，此后常态化推进。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落实今年4月1号正式实行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让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真正成为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通知明确提出6大行动，多个时间节点，一张守护困境未成年人的安全网正在全面铺开。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

0: 违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可塑性强，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反映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从法治意识、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心理健康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引导，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31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而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间宣布收紧以北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更新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谢马纳在内的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室内聚集人数分别被限制在200人、50人以内。在以色列北部的上加加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萨拉姆说，以军试图根据黎巴嫩的记忆抹去黎巴嫩人民的历史，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三天南京还是以云气变化为主，未来三天的气温也是逐渐升高，最高温度在30到32度，天气晴好，适合洗车晾晒出游。中午的时候紫外线强度较高，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研究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开始在全国落地执行。以往对于疲劳驾驶的判定大多单纯参考连续驾驶时长，认定方式比较单一，此次出台的新规优化了认定逻辑，只要满足对应条件即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管范围覆盖全部车型，而针对客运车辆管控力度则更加严格。根据新规，公安交管部门可通过车载终端、路面监测、驾驶人询问和技术设备采集等多种手段综合取证，驾驶人只要满足任意一项条件即构成疲劳驾驶，包括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通过车载疲劳监测系统、眼动仪等设备检测，驾驶人出现闭眼、打哈欠、头部低垂等明显疲劳体征，而且经过现场核查属实的，综合运输记录、GPS 轨迹、服务区进出记录等数据，证明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睡眠不足5小时，或者存在连续工作超过12小时，而且中间没有充足休息的情形。也请司机朋友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充足休息，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们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块8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去调理，不然拖的时间长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还有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那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说它既能够温和改善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啊，只要8块8就直接可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您就吃上2粒，看一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不管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活动呢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号码是400100-7897。眼看着6.1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选好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能飞的酷炫无人机，那如果说买这些的话，可能你给孩子啊玩2天就腻了，还不如让他去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助孩子们去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呢，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的技能啊，也不搞一些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们亲手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动手的真实作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可以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今年暑期呢，我们是准备了2大热门主题营，大家千万都可以记住，完全不用怕踩坑啊。那哪2个主题营呢？第一个是 MOS 具身机器人的智能机器人创造营，那这个营呢其实我们已经开过2期了，那分别是春假和五一期间，是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都可以参与到焊接、编程、 3D 打印，可以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还能够让孩子上台进行展示讲解，练技术，更能够练他的表达能力。那第二个主题营呢，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啊是让孩子亲手去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可以兼顾到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那所有孩子呢亲手做的这些作品啊，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机也好，全部都会让孩子们带回家啊玩个够，让他们呢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纪念。如果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享受到6.1专享的一个早鸟优惠价啊！暑期有很多期都可以选，但是名额都是有限的。想要报名的家长，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首页的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啊，点击进去就可以咨询报名了。或者说，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报名，号码是13291278879。同样，这个号码呢，它也是我们937小助手的微信号，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小助手。
2: 监视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如今我们的衣食住行啊，大多数呢都离不开线上消费啊。不管您是点个外卖，或者住个酒店，打车出行，那大家呢在下单之前，可能都会习惯性的去翻一翻店铺的一些评分啊，甚至于去看一看一些用户的评价。可以说，线上评价已经成为我们消费者判断一个店家他服务好坏，或者做出消费选择的一个

0: 非常重要的参考。也正是因为好评还有高评分，它呢也直接挂钩着店铺的流量和客源，所以我们也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已经开始想方设法的去找顾客啊，要五星好评。那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出去吃完饭啊，住完酒店，有很多的店员呢，可能有的时候会主动给你送上一些小礼品，送上一些优惠券啊，就是告诉你，请你帮我们店打一个五星好评，而且呢特别的客气。但是更加让人无奈的就是啊，有些服务可能你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回家了，但是呢你在手机上还是会反复的收到这个商家的回访的短信啊，而且呢这个回访的短信啊，他会打着回访服务的旗号，一遍遍追着消费者去要好评。所以有不少网友也在吐槽说，那如果商家这种就是结束了我们的消费之后还给我发信息打电话催好评的行为，到底算不算骚扰呢？最近啊，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糟心事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在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刘女士呢在南昌的郊区预订了一家民宿啊，她是短途出游来入住的。本来这一趟旅行体验呢平平无奇啊，但是没有想到假期结束她已经回到家了，突然就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私人电话。那这个老板的全程他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专门打电话找他来索要好评的。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1: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2: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络上，获得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3: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2: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之后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3: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0: 你看听完这个案例啊，相信很多人都是深有体会的。有不少网友把这种现象啊，非常精准的形容为叫客客气气的骚扰。哎，你不得不说这句话说的还真的非常的贴切啊。那这些商家的沟通态度呢，其实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全程都是很温和很客气的，措辞也很得体，甚至呢还会贴心的说，哎，您慢慢写，我们不着急。你说这样的服务态度让你根本就没法朝他直接去发火，但其实温柔的态度啊，他也掩盖不了骚扰的本质。这种情况现在应该说遍地都是，无论你是买外卖啊，或者取快递啊，网约车、酒店、民宿，几乎所有带这些线上评价体系的行业都在花式催评，而且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很多时候我们刚退完房啊，刚吃完饭或者刚刚下车，你的手机可能立马就收到这个催评的消息了，更有甚者连续几天发短信打电话反复的去催促，让人不堪其扰，十分的烦躁。有专家就表示了，这种看似普通，哎，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催评行为，实际上啊，它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那针对这一现象，我们下面一起来听一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的解读。
4: 按照我们国家网络反不良竞争暂行规定第9条第5项呢，就已经明

0: 确规定了禁止经营者通过返现啊、红包啊、卡券等方式呢，来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甚至定向投票这些互动行为。那并且呢，将类似的行为呢认定为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呢，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呢，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
1: 你看，另外你看，消费者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留下一些个人信息。那么你退房之后，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之后继续使用你的信息给你打电话呢？专家表示啊，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说没有得到客人的允许，也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啊。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是这么说的。
2: 在民法典当中呢，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啊。所以酒店借回访名义啊，要求写好评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犯隐私啊、骚扰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些法律上的违法行为。啊，所以这里面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说，酒店在去收集这个手机号用于回访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事先征得了消费者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机号可能后续会对您进行回访啊啊。其实要好评的这个事儿，可能也超出了回访的范围啊。所以在实践当中，大概率就是超出了消费者同意的这个范围的啊。
1: 其实啊，在我看来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种催评的乱象，它呢伤害的还是整个消费市场的信任根基。想想看，我们之所以愿意参考线上的评价，这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些评价都是真实的，它的核心是默认为每一条好评或者每一个差评都是消费者真实自愿客观的体验反馈。如果说你看满屏的五星好评都是商家一次一次打电话发信息催来的，都是你用小礼品或者用优惠券换来的，甚至是软磨硬泡给逼出来的，那么这套评价体系是不是就彻底变了味了呢？它不再是消费者的避雷指南啊，选择参考，反而现在变成了商家引流营销的工具，不仅严重的误导后续消费者，更是对诚信经营商家的不公平。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商家现在会陷入到疯狂催评的怪圈呢？其实啊，根源也很清晰，就是平台的流量规则导向。现在多数本地生活消费平台，它都是以评分或者评价数量作为核心的流量标准。店铺评分越高或者好评越多，那么它在平台上的排名就会越靠前，曝光量也会越来越高。这也就直接的决定了这个店铺它的客源的多少，生意的好坏。那对于一些中小商家来说，可能这个评分直接是和它的营收去挂钩的。所以呢，这也让很多的商家陷入到了不催评就没有流量、没有生意的焦虑，最终还是走上了花式催评的道路。但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好口碑从来都不是求来的，也不是催来的，而是实打实做出来的。那一家店它的服务的贴心或者菜品的优质，包括体验到底到不到位，如果消费者心里满意，自然是会主动真心的去写下这个好评的。那这种自发的认可才是最有说服力，最能够留住客源口碑的。相反，如果说你服务平平，体验一般，甚至还有点瑕疵，你商家你最后你不去反思改进自己的服务，反而一遍一遍的电话短信骚扰顾客去要好评，那这样只会引发消费者的反感。表面上你是得到五星好评了，但实际上输掉了人心，也输掉了回头客。所以最后啊，我也想给出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和一些消费的建议啊。首先，对于商家而言，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与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成本去软磨硬泡去催消费者的好评，还不如把心思和资源全部都用在打磨产品和提升服务之上。真正的好口碑不需要刻意的索取，虚假的高评分终究是留不住长久客源的。 其次，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这种客客气气的骚扰啊，也不要一味的包容和忍让啊。面对反复骚扰催评的商家，我们是有权拒绝，也有权拉黑的。如果说遇到恶意的侵权、过度骚扰的情况，也可以主动的投诉维权，守护自己的生活边界和合法权益。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各大的平台能够优化流量和评分机制，摒弃唯好评唯数量的单一考核标准，要从源头上去遏制这种催评的乱象，让线上评价回归真实和客观的本质，这样才能够让消费市场回归诚信经营的初心。
3: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凌评论。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仲夏时节，艾草青青，粽香袅袅，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到。来自茅台镇的53度马年酱酒，祝全省听众端午安康。中国红鎏金马马年纪念酒现在开启，69块钱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还配手拎礼袋。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端午安康，仪式感拉满，有分量有寓意，两瓶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马上下单，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的酱酒，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7: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凌评论。
8: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9: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呢，有一些扬州市民向我们反映，当地一个非遗文创园在初心改造的过程当中，建设方把原本应该是修缮改造的老建筑进行了拆除重建，不单是毁掉了老建筑，也对附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这个扬州广楚门非遗文创项目名字很高大上，也是当地的一个重点工程，位置呢就在个园旁边，

原来呢，它是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的老院区。按照最初的宣传，是要遵循修旧如故的原则，让老建筑在保护中焕发新生。而且呢，那个施工许可证上也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修缮改造工程。但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不那么看，他们给记者提供的视频和照片什么样呢？原来有着50年历史的这个老厂区建筑，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进行翻新改造修缮，而是让施工方直接给推平了。推平之后又在空地上重新盖了新楼。这就好比你到医院去啊，说要进行保守治疗，但是医生呢直接给你开了截肢手术，这就不是一回事了。更要命的是什么？野蛮生长的施工方式苦了旁边的那些老邻居。紧挨着这个工地的居民楼啊，也是上世纪的老房子，都是楼板房啊。一位居民刘先生跟我们记者吐槽说，施工的时候啊，那震动特别大，在家里边都能感觉到地板在抖啊，灰尘也是漫天飞舞啊，很多这个居民连窗户都不敢开，甚至有段时间都不敢在家住。大伙儿心里边就在犯嘀咕，你这种施工，老楼的墙会不会震裂，地基会不会松软。不少居民就要求赶紧的找第三方来对房子做个安全鉴定，你不然万一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啊？面对旁边这个居民的质疑，建设方扬州文投资产公司的负责人倒是挺坦诚啊，一位陈经理向记者承认，确实是拆了重建了。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房屋的质量太差，已经50年了，老房子不得不拆。记者就问了，那你这拆有没有手续啊？你本来不是说的是修缮吗？这位负责人的回答是，如果按部就班走程序，这事儿根本做不了。所以呢，他们是先上车后买票，现在正忙着找规划住建部门打通绿色通道来补办手续。事儿就是那么一个事儿。咱们知道国企啊，很多时候也代表政府的形象和信誉，你为了赶工期，为了图省事儿，为了加快进度，是不是就可以无视法律法规了呢？那记者直截了当的也问了这位负责人，这不就是不规范的先斩后奏吗？这个负责人的回答也非常坦然，对，就是这个意思。并且呢，也认为这是国企的一种担当和责任。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担当是什么？是在合规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结果你什么招都能使。难道因为房子老了可能不安全，你就可以绕过城乡规划法，就可以无视文物保护和居民安全了吗？就算它真是危房了，也不是自己说了算啊，你得先请权威机构来鉴定，走完报批程序，拿到新的规划许可证，才能动工拆除重建。那不是拿着一张修缮证去干那拆房子的活啊。好在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监管部门的动作呢也没落下。属地梅岭街道城管部门在5月15号就下了整改通知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确，未经规划审批违规建设，责令5月18号前恢复原状，否则强制拆除。现在期限也过了，虽然违建还没拆，但是街道方面也明确表示这是属于违建，正在联合住建部门去调查处理。老实讲，城市更新呢，不是推土机一样的造成运动。尤其你像扬州，大家知道扬州这是属于历史文化名城啊，尤其它紧邻个园，这个地儿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有它的故事。如果说所谓的非文创园是靠拆光老建筑建起来的，那它从根子上就已经失去灵魂了。所以相关部门处理这个事儿，不能因为对方是国企啊，打着重点项目的旗号就网开一面。程序正义不是摆设，规矩就是规矩。再一个，对于居民的房屋安全隐患也得尽快鉴定妥善安置，对于违规建设的主体，该拆就得拆，该罚就得罚，不能让先上车后买票成了逃避监管的挡箭牌。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两天厦门一所学校发生了一个撑伞风波，本来就是操场上一件很平常不过的小事儿，结果被网友各种脑洞加上学校的一通操作，给整成了一出连续反转的闹剧。这个事儿的起因不复杂，很简单，前几天就是厦门某个学校的操场上有一个女老师啊，给一位年长的男同志撑了把伞，就是这一幕，这个画面给拍下来传到网上了。本来没什么事儿，对吧，你可以理解师生情深或者同事互动，但是个别网友这脑路就打开了，开始阴阳怪气了，哎呦，这是给领导撑伞拍马屁吗？好家伙，这舆论就炸锅了。按道理说，这时候学校只要大大方方站出来把两人的身份说清楚，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偏偏学校的反应回复很离奇。刚开始呢，学校工作人员非常果断，直接就跟媒体说了，说没事，大伙儿别瞎猜，这俩人什么人呢，人家是妇女。学校那么回答就是想灭火，结果还埋了更大的雷。你网友是什么人呢，个顶个的福尔摩斯啊，那你说是妇女，证据呢，证据拿出来，万一不是呢？这一下质疑声反而更大了啊！大家就盯着这俩人到底什么关系。果然剧情反转了，5月26号下午，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坐不住了，出来直接打脸，说经查证两人不是父女关系。那到底什么关系呢？官方也给了准信儿，那男的其实就是一名退休返聘的老教师。你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身份核实，你说嘛，是吧，学校非得画蛇添足搞一个父女论，就说是非说人爷俩想糊弄过去，结果非但没平息争议，反而给自己的公信力让公信力受伤了。本来就是网友质疑撑伞是不是拍马屁，现在变成学校是不是在撒谎捂盖子。所以回头你看这个事儿，有意思吧，这个事儿里边真正把水搅浑的不是那把伞，就是学校这种心态，遇到事老想捂盖子，老想糊过去，遇到舆情第一反应不是实事求是，是想当然的觉得只要编个理由把火灭了，这事儿就完了。可惜互联网有记忆，互联网也容不得沙子，你用虚假的信息去应对大家的质疑，短期内好像能把声音压下去，可是一旦真相大白，你这不麻烦了吗？这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起撑伞事件也是一堂活生生的舆情警示课，它告诉咱们，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遮遮掩掩这是最笨的法子。如果说事情出现了，有网友质疑了，你哪怕是再细枝末节说实话，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假如心存侥幸，想着用谎话用谎言去圆场，你最后你看看，芝麻大的小事就变成了全网围观的一个大瓜。所以甭管是学校，甭管是其他单位，下次再发现再遇到诸如此类的事件，千万就得记得，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千万不要老想着把大伙儿当傻子。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朵。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媒体报道，平顶山有一个学校搞成人礼仪式，在网上挺火。学生集体跪拜父母，一曲十跪爹娘，千人起舞。很多的学生呢，不是很多，所有的学生按照规则要跪拜嘛，还得哭。可是这样的安排引发了一部分家长的质疑，有家长直接在问政平台投诉啊，说有些地方高三啊搞所谓的成人礼，学校把家长学生叫到学校搞礼服举行仪式，怎么不考虑家庭情况呢？一味的打亲情牌，建议教育部门能够建议学校不要搞这类活动。在社交平台上，话题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吐槽。有媒体评论说，所谓的仪式是通过特定的动作和行为营造氛围，表达情感，发挥教育作用嘛。成人礼本身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脱离了育人初心，搞出形式化，那就不应该。2018年共青团中央发布了全国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规定，对于成人仪式的目标、基本原则、参与主体等等都是有规范的。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不少成人礼已经偏离了上述规范的精神，沦为了追求场面、刻意催泪的面子工程。经济层面，化妆、礼品、礼服费用动辄上千，这个给普通家庭增加负担了。情感层面呢，十跪爹娘啊，集体痛哭啊，搭配统一话术、煽情音乐啊，亲情异化为了一种表演。感恩应该是发自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如果变成了必须完成的当众作业，这反而容易引发尴尬和反感。关于这个事儿，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看了一些现场视频啊，这么说吧，这个成人礼就它的仪式的风格来说呢，我四个字形容叫婚庆风格。哎，你看过一些地方参加过一些婚礼吧，也不能说都是这样啊，但有些婚礼呢，就是主持人拿个话筒上台，先要讲一套词儿啊，然后感恩，一定要煽情，那个音乐贼拉大，然后中间再加一些那种演出。我就这么说，凡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引发争议的成人礼的调调，那个调性啊，它其实呢就是某一类的婚庆风格，主打一个热闹。但是呢，它在主打一个热闹的同时，又加了一点调调。那种新的调调，您听说过韩剧吧？你看各个国家的剧啊，都有各个国家的剧的特点。那韩剧呢，它往往就有一种虐的感觉。韩剧主打一个生离死别，像什么生死恋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你就把那种看韩剧看多了的婚庆司仪那种思路带入到相关的成人礼上，你会发现内核就高度的稳定了。它是有风格的、有逻辑的、有底层触发点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成人礼面向的是谁呢？面向的是学生，面向的是家长，面向的不是学校，不是管理层，不是个别人的喜好啊。弄一个成人礼出来，那是当然要的。可家长愿不愿意这种风格呢？学生愿不愿意这种风格呢？就算是真搞婚庆，也不能说跳开新娘和新郎的基本的想法吧。就算搞个婚庆，也不能说婚庆公司就真的唱了主角吧。而在成人礼这个环节啊，学生家长的想法，学生家长更加希望是怎样的一个仪式，这可能还是得有明确的目的性，这是第二点。第三呢，

成人礼按照相关部门的建议和依据常识啊，不复杂，三个负责嘛。一个是从此以后对社会要负责了，因为满18岁了，满18岁了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犯了大错也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对社会肯定要负责。再一个呢，对家庭

0: 英这个破碎的家庭一度陷入困境。王桂英，
1: 我错的了，错的是错死了都。
0: 面对家中所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故，王桂英当时她是倍感焦虑和忧愁，但是她也始终相信只有依靠法律才能为这个破碎的家庭争取到应有的权益，才能给逝去的丈夫一个交代。我们首先来听导致王桂英的丈夫意外身亡的那场车祸是怎么发生的。王桂英的丈夫意外遭遇车祸的事发路段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的一个城郊结合部，王桂英的家就在附近。那是在2024年10月份的一天晚上，王桂英的丈夫李广忠在过马路回家的时候，冷不防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倒在地。事发时，王桂英就在不远处，她亲眼目睹了丈夫被撞的一幕。
1: 当晚就撞，浑身骨头都也撞碎了，我吓疼了一下。
0: 看到丈夫被撞倒在马路中间，陷入了昏迷，王桂英立马冲上去，并且急切地提醒肇事司机赶紧救人。
1: 吓得我上去以后，吓得赶紧喊了，我人下去了，我你不赶紧救命，因为我淌着了血，他车就停下，就跟赶紧打电话。
0: 在肇事司机先后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以后，120救护车最先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交警随后赶到，肇事司机则一直留在现场等候接受事故处理。经查，肇事司机叫郭某，临沂本地人。通过现场勘查并且结合对当事人的询问，交警首先明确了车祸的事发经过。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罗庄区大队办案民警，
2: 行人呢是由道路东侧向路西侧过路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被由北向南的车辆撞到了。
0: 交警当时还注意到这事故现场已经发生了变动，肇事司机郭某把肇事车辆从碰撞现场挪到了马路边。对此，郭某解释，这么做是为了不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并且还强调，他是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以后才挪的车。郭某当时还主动地告诉民警，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也挪动过一次肇事车辆，目的那是保护伤者。办案民警，
2: 车把人给撞到之后啊，车制动然后停车，这时候呢车和人相对关系可能是一左一右，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路两侧都有过往的车辆，也是比较危险吧。
0: 按照郭某的说法，为了避免伤者在道路上遭受二次碾压，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就紧急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把肇事车辆挪到了道路中间，
2: 挡住这个伤者别让车再撞了，因为这个夜间看不清楚，他把车放在了那个伤者的北侧，打开了这个危险报警警示灯啊，就是四闪啊，然后在伤者的南侧又摆放了这个三脚架，就是让两对向两侧的车都能够看到这个事故现场啊，这是他当时的叙述。
0: 郭某告诉交警，在第一次挪动车辆前，他征求了在场的伤者家属王桂英的意见，对方表示同意。对于郭某挪车的举动，王桂英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更加不会想到这会成为后续赔偿纠纷的一个主要的争议点。
1: 谁想到会出这样事吗？
0: 交警进一步查明，肇事司机郭某持有有效驾驶证，其本人当时也不存在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
2: 大概他的行驶轨迹就是去了河对面送了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返回来回兰陵的路上发生那么一起交通事故。
0: 对事故中的伤者，肇事司机郭某当时深表歉意，并主动垫付了3000多块钱的医疗费。然而不幸的是，伤者李广忠在事发当晚被送往医院之后没多久，就因为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去世了，去世的时候57岁。丈夫就这样突然撒手人寰， 让王贵

0: 英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更让他发愁的是，他和儿子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呢？按照王桂英的说法，儿子虽然已经30多岁了，但是因为患上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负责在家中照料患病的儿子，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都指望丈夫一个人。
1: 他挣的钱来的能今天没今天没没没没，他挣不了今天那就得歇着，因为就只他一个人挣钱，就算是收入来源。
0: 王桂英说，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养羊，在维持着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非常艰辛，但是一家三口相互扶持，彼此陪伴，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地熬了过来。在王桂英的心中，丈夫一直就是为这个家遮风挡雨的顶梁柱，也是她和儿子最大的依靠。
1: 一家人很温暖的，虽然孩子这样，但是他一直喜欢他爸，跟他感情很深。
0: 就在车祸发生以后没多久，当地交管部门就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肇事司机郭某未按规定安全驾驶，未保持安全车速，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且肇事以后郭某存在变动事故现场的情形。办案民警
2: 然后综合最后认定是机动车这方负全责，行人没有给他定责任。
0: 随后郭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同时交管部门也明确郭某在车祸发生以后挪车的行为，尽管变动了事故现场，但是结合其挪车初衷以及现场的实际情况，该行为不属于恶意破坏事故现场。
2: 就是整个调查取证综合考量，它是不存在这种主观恶意的，因为他这个驾驶证齐全，保险齐全，又不存在饮酒驾驶等等这些情况，没有动机。
0: 由于肇事司机郭某为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后续的赔偿问题自然就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王桂英当时还向涉事保险公司提出，自己的儿子虽然已经成年，但是罹患精神疾病多年，无法独立生活，此前一直由亡故的丈夫在承担抚养义务，因此保险公司还应该支付相应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经向律师咨询，王桂英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应赔偿丈夫被撞身亡以后的各项损失共计140多万元，其中被抚养人生活费30多万元。
1: 那没有人挣了，没有人管了，我一个女人用身体又不好，又不能挣。
0: 然而保险公司的答复让王桂英既意外又失望，对方提出对商业险的部分不予理赔，拒赔的理由是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以后擅自挪动肇事车辆，变动了事故现场，仅同意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10万多元。这样一来，这剩余的上百万元的赔偿责任就要全部落在肇事司机郭某的身上。但是郭某对此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当时在事故现场挪动车辆，目的那是保护伤者，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并非逃避事故责任，涉事的保险公司理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此后王桂英多次与肇事司机郭某涉事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是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赔偿问题就此陷入僵局。丈夫被撞身亡以后的赔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让王桂英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在车祸事发半年以后，在亲友的建议下，王桂英决定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为不幸亡故的丈夫讨一个公道，同时也为自己患病的儿子争取应有的赔偿份额。那么王桂英的诉求能够实现吗？
3: 检察机关介入，为困境母子伸出援手。
4: 受理案件这个疑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
3: 善意不应被苛责，弱者更应被保护。
5: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
3: 肇事挪车引纠纷正在

0: 播出。
1: 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王桂英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检察机关能够为像他们这样的弱势群体提供诉讼支持。抱着一丝的希望，王桂英向辖区的罗庄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求助申请。
2: 那时候一分钱没有，我找检察院了，法律政府不没望能尽快的跟俺娘俩望望能够讨个生活费。
1: 对于王桂英的求助，罗庄区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负责民事检察工作的检察官首先到王桂英的家中进行了实地走访。王家破旧的房屋，屋子里简陋的陈设，都让办案检察官的心里不是滋味。
3: 你自己跟现在的结婚事情已经发生了，孩子也是这种情况。作为你当妈妈的，你说当妈妈这时候你没有那个丈夫去世了，你自己得坚强一点。你坚强了，你把自己的心情调节好，你才能把你的孩子照顾好。
1: 在获知王桂英的儿子是在高中时期因为一场意外患上了精神疾病，后来病情逐年加重，如今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办案检察官那更是深感揪心，
4: 很痛心，将心比心吧。就是我也有孩子，哎，我孩子也成年了，啊，我就觉得，尤其是在高中阶段，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那种期待和期盼，所以说就是哎，心里特别难过。
1: 办案检察官还前往了王桂英家所在的村委会开展调查，详细了解了这个家庭过往的更多真实的生活情况。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对王桂英一家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村委会负责人
5: 都得病了，他爸爸他还有个照顾他的，他这现在他爸爸一去世，谁照顾他？
1: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向检察官介绍说，王桂英的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在艰难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才开始养羊。
5: 在家养，养最多养了五六只羊，后来下小羊羔，到了最后到了一二十只，没有其他收入，全靠这个。
1: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当时也希望检察机关能够尽快帮助解决这起肇事赔偿纠纷，让王桂英母子俩早日拿到应有的赔偿款。
5: 他没有人不给钱，你生活来源各方面，你说他等吃等喝了，等看病了，关键是。
1: 经过走访核查，办案检察官认为，王桂英家庭生活困难，妻子患有精神疾病，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诉讼能力，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相关条件。
4: 确实诉讼能力弱，诉讼能力弱体现在哪里呢？也有身体的原因，你看这个精神疾病是吧，也有文化的原因，他确实没有什么文化，然后他这块诉讼证据把握这块他确实很差，所以说需要我们检察机关的这种帮助。
1: 据此，对王桂英所提起的支持起诉申请，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正式受理，并全程协助其处理诉讼相关事宜，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6: 受理案件这个以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这个确实是不幸，这个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又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1: 通过前期一系列走访调查，办案检察官深知王桂英母子俩的生活当时已经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推进案件后续的诉讼进程。
4: 过上个一年半载，这母子怎么生活是吧，现实的问题就困难就摆在那里，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并且一定要事实证据这块把握的要非常的清楚，要充分。
1: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首要争议点，那就是肇事司机郭某在事发以后挪动肇事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在提起诉讼前，办案检察官当时也与涉事保险

0: 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希望对方能够结合事发现场的实际情况，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1: 就是前期做了一下这些沟通嘛哈，但是不是很好沟通，因为毕竟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也不是我个人就可以说了算，说哎我就可以认你这些证据的，他们也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诉讼的程序，通过判决书来把这一块给认定下来。
0: 诉讼打官司，证据那是关键。为了帮助王桂英收集诉讼相关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还原事故的全貌，办案检察官又前往辖区交管部门，与当时负责事故处理的交警深入沟通，详细了解车祸事发前后的经过，并调取相关证据材料。
2: 打官司就打证据嘛，但现在说实话你必须有事实依据，你现在你起诉的话，我们支持，我们要支持他的诉求，并且我们支持的诉求要在法院能够实现。
0: 那么在车祸发生以后，肇事司机郭某先后两次挪动车辆，那么是否有必要呢？在交警的陪同下，办案检察官又前往车祸事发地进行现场调查。事发路段为环城道路，双向四车道，车辆通行非常密集，伤者当时被撞倒在道路中间，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那么其被二次碾压的风险非常大。肇事司机郭某的第一次挪车行为就是在这样的危急的情形下所发生的。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以后，郭某这才又及时地把肇事车辆从道路中间挪到路边，也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3: 对这个挪动车辆，我觉得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那么他呢，本案来看，他挪动车辆主要是为了防止二次事故，而不是破坏现场。
0: 办案检察官同时还了解到，在车祸发生以后，肇事司机郭某第一时间停车，主动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全程没有离开过事故现场，并主动配合交警开展调查工作。这些行为都足以证明郭某没有逃避事故责任的主观意图。办案检察官认为，涉事保险公司应当纵观全案的情况，做出合理的理赔决定。
3: 作为保险公司来说，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肇事者确实挪动了车辆，而作为肇事者来说，其实为了，因为毕竟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交通的主干道，况且当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高峰时期，其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故，或者是发生二次事故，其简单挪动了车辆，应当是一种善意的挪动。
0: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另外一个争议焦点，是王桂英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李某，是否可以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案检察官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此前以证据不足且无法证明李某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拒绝了王桂英提出的这一诉求。
1: 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是他儿子是精神病，但是除了村委的一个证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然后保险公司呢对村委的这个证明也是不予认可的，所以相当于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个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没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这个不支持这个抚养费的。
0: 接下来办案检察官协助王桂英调取了其儿子此前在医院的就诊病历、诊断证明等相关材料，并且马不停蹄协助王桂英到当地残联为儿子办理了残疾认证，为后续的诉讼提供证据支持。按照王桂英的说法，她打官司争取丈夫被撞身亡以后的赔偿款，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患病的儿子以后能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4: 我孩子他还得吃，还得那个，他还年轻呀，你们就不能生活，你得有人照顾吧，他毕竟是我生的小孩吧。
0: 在完善相关证据材料以后，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协助王桂英向罗庄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受理案件以后，法院同样十分重视，通过全面查阅案卷，核实相关证据材料，承办法官认为目前的证据

0: 足以证明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发生以后挪动车辆的行为出于善意，该行为予以肯定，不该成为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办案法官，
1: 这种想法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他没有因为这个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承担责任而去逃避，或者是就是放任伤者二次伤害的这种可能，我们认为他应当值得肯定的。
0: 而对于王桂英已成年的儿子李某能否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这也是法庭调查的另外一个重点。承办法官注意到，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王桂英尽管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儿子李某患有精神疾病，但是精神疾病是否导致其丧失劳动能力仍然需要深入调查。为此，承办法官曾经专程前往李某长期接受治疗的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
1: 他提供的这个三级精神病残疾证是一项重要的证据，但是呢，它不能直接等同于无劳动能力的这种法律认定，我们就需要实地走访，因此我们就到了精神病院去核实他的病情。
0: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法庭最终确认王桂英的儿子李某因罹患精神疾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既无法独立生活，也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符合法定的被抚养人条件，其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求应该得到支持。经过开庭审理，2025年7月，罗庄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王桂英母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涉事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各项赔偿款共计140多万元。判决生效以后，涉事保险公司履行了判决义务，将赔偿款项交付到王桂英母子的手中。这笔钱对相依为命的王桂英母子来说，是两人未来生活的重要保障。在刑事案件处理方面，肇事司机郭某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2: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3: 人生的悲欢离合，
2: 生活的酸甜苦辣，
3: 酸甜苦辣，
2: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3: 故事，
2: 他的故事，
3: 还有
2: 你的故事，
3: 你的故事。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3: 铁坤讲述。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6: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年轻女子频频报警表示维权。
8: 好像和你年龄线，但你嫌还要照顾我。怎么靠这么讹人呢？在这儿
7: 衣食住行不愿自己花钱，
9: 100块钱他都不愿买，不知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愿意。
7: 种种反常举动藏着怎样的算计？
10: 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一样，他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就是我要让你觉得啊，我是不好惹的，你不可能就是这100多块钱你别想拿到。
7: 恶意索赔的代价即将播出。
6: 那是在2025年4月10号上午，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增光路派出所接到一起酒店住宿纠纷的报警。办案民警
11: 说，有一个顾客，那么对于自己这个有一个皮肤的过敏，对于这个事情呢有异议，需要那个酒店退赔他的一个房费，并且对他这个治疗啊做出一个相应的赔偿。
6: 民警赶到酒店以后，见到了报警的女子。
4: 那你是就是对他们哪一点不满意了？

0: 是他们这个房间里有什么东西？
1: 对啊，那肯定
2: 他
1: 房间里不是什么你，要不然怎么过敏呢？而且让人抚慰。
2: 我说天哪，
0: 你哪里过敏了？现在
1: 腿上。
3: 经过询问，民警得知，这个女子叫王娜，她于4月9号登记入住这家酒店。根据她的讲述，自己的皮肤出现了过敏的症状，那是酒店床品不干净所导致的。
1: 就是这已经洗疙瘩，然后糊的。
3: 不过，对于王娜的这样的说法，酒店工作人员并不认可。
4: 在这里入住酒店是否过敏？你自己可以怎么能确定呢？就是任何人，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别的东西啊？
1: 我昨天晚上都没吃晚饭，我昨天晚上5点多过来的吧。5点多过来之后，我就没出去过了，我也没有点外卖。
3: 酒店工作人员认为，王娜的皮肤过敏和酒店没有关系，除非王娜到医院开具证明。而王娜则表示，酒店的负责人应该陪她一起到医院。
1: 我在他们酒店过敏，然后他们就是应该跟我一起去医院，应该有这个责任的，有这个义务的呀。
3: 看到酒店方面拒绝陪同就医，王娜提出要对方退还昨晚的房费，并且赔偿他的医疗费。
1: 昨晚房费是450，然后医疗费应该是100多块钱的一个。
3: 酒店再次拒绝了王娜的要求，双方陷入了僵持。
1: 那你这里应该帮助协商啊。
0: 他这边现在也没有这个意向要赔偿你，也不肯说这个安排人员。
1: 那现在这样就去派出所解决呀。
3: 王娜坚持维权索赔，酒店则否认有责任，派出所的民警调解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民警就建议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这个争议。本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消费纠纷，然而第二天酒店经理却再次来到派出所报警，说他们发现了一份关键的证据，足以证明王娜并非正常维权，而是涉嫌诈骗。那么这份证据究竟是什么呢？原来酒店值班经理带来的是一份王娜的就诊记录，这份记录显示王娜她的确患有过敏性皮炎，不过这就诊的时间却是入住这家酒店的前一天。办案民警
5: 他们在清理房间的时候才发现，在王某入住那间房间里面有一本入住前日在医院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记录上面显示呢，他在入住前已经有了一个过敏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6: 但是他在酒店的时候呢，说自己没有既往的病史，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3: 这明知自己患有过敏性皮炎，却在退房的时候以床品不干净引发皮肤病为由，要求酒店退费以及赔偿，王娜这样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6: 那么我们在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警情复盘的时候，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判工作。
3: 民警首先根据就诊记录单找到了当时给王娜看病的那个医生，医生也讲述了王娜就诊时的一些情况。
7: 他还告诉我说让我在酒店住了一晚，然后现在这个就不舒服，他觉得就是他是这个因为在酒店住了一晚引起的，他想去找酒店的。
8: 是，
7: 对。我说那应该是这个酒店的问题，我就给你正常的就诊，根据你的这个不舒服，我跟你说出我的医学建议就行了。
3: 医生告诉民警，当时他也无法判断王娜的皮肤的问题到底是由什么原因而引起的，只是不排除对酒店床品尘螨等过敏的可能，于是就写下过敏性皮炎的这样的诊断，并且给王娜开了一些外用的药膏。这样看起来，王娜在入住酒店之前她就已经确诊了皮炎。另外民警还查询到，在入住酒店的前一天晚上，王娜还曾经住过另外一家酒店，民警随即找到了这家酒店。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家酒店也是刚刚被王娜索赔过。酒店工作人员告诉民警，说王娜退房当天一大早就来投诉，声称酒店床品不干净，导致她的皮肤过敏，要求退还住宿费并赔偿医药费。民警认为王娜接连两天都以同样的理由要求酒店退款和赔偿，并且在第二家酒店的时候 他明知自己已经确诊皮肤的问题，仍然进行索赔，这显然

0: 不正常。通过调查，民警发现王娜是2025年2月从外地来到上海的，而且她在上海的活动轨迹十分的反常。
1: 她从2月份来沪之后呢，她是在住在各就是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在各大浴场还有相对少的一部分中档的宾旅馆进行一个住宿。
0: 一般人如果来上海长期居住，很多会租房或者投靠亲友，可是王娜却不一样，她长期辗转于各大浴场和宾馆酒店落脚，这有悖常理。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对王娜曾经入住过的场所逐一展开核查。
1: 那么我们立马就联系他所住宿过的过夜的那个浴场酒店，那么进行联系询问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发现绝大部分都有他这个跟我们在我们辖区发生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以自己皮肤过敏为由，然后要求一个退赔，一个是赔偿。
0: 果不其然，这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民警此前的判断，除了近期普陀区这两家酒店之外，王娜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浴场和宾馆都有过类似的索赔行为。在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金阳新村派出所民警所出警的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2025年4月1号凌晨2点钟，辖区内一家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报警称，说一名顾客在消费以后拒绝买单，而这名顾客正是王娜。
2: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3: 是我上面说的，然后他们俩阿姨把我皮肤收坏了。
2: 把身份信息先给我。
3: 然后这边态度很恶劣，我主要是担心后续的问题，如果留疤之类这种问题，然后他们就说留个联系方式，然后就不管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
0: 当时，浦东出警的民警对当事人王娜有着这样的印象。
4: 是一个这个还是比较时髦，穿搭比较时髦，包括这个打扮也挺精致的一个女生，然后据她自称也是来上海是在读研究生，她跟我讲是在这个上海学习，然后正好是到了浦东这里，然后来到这个浴场消费了一下，然后但是没想到她说有这么糟心的体验。
0: 当时，王娜以皮肤被搓澡工搓伤为由，要求洗浴中心免除全部的费用。洗浴中心负责人，
5: 这个客人啊，他在这待两天了，然后呢，但是他现在要求出去免单，给他免了，但是门票不能免。
6: 他要
5: 报警，
6: 他要求说我们把所有消费免掉，然后他报警，我们没办法去打个值班的电话嘛。
0: 由于洗浴中心和酒店不同，顾客通常是在离店的时候才进行结算，因此洗浴中心认为，这王娜已经住宿了一个晚上，还有餐饮上的消费，这免除所有费用不合理。当时民警建议王娜先将费用给交了，然后再去找消费者协会投诉进行协商处理。
2: 商量的意见已经给你了，你觉得这个不能接受，要走第三方的途径是不是？
3: 不是，这样很太浪费时间来，太浪费精力了。我来这消费了，我正常买单了，然后我还要再拿出我其他事情的时间和精力再去来处理我这些消费的事情，我图啥呀？
0: 双方僵持不下，民警也只好将王娜和洗浴店的负责人带回到了派出所，然后开始了苦口婆心的调解。
4: 可以提供给你的这个项目你是认可的才会进去消费，他也没有说强行拉着你进来消费的，我在这个基础上你去拒绝这个支付的话会存在一些违约的情况。
3: 但反正我的原则就是我花钱就让我自己开心的，要是能我能得到点什么，但现在我没得到什么，我反而还要再得，我得到一麻烦，那我凭啥呢？我凭啥还要再把我自己钱搭进去啊？
0: 即便店方一再的退让，但是王娜依旧不肯接受。
5: 100块钱他都不愿意买，不知讲了多少遍了，就是不愿意。
4: 那其实这个店方已经给他做了一次让步，从300多元的这个整体门票价包含在一起的费用，到后面只缩减到就是只要付一个这个门票费150多元。
0: 参与调解的民警察觉到，王娜从始至终都没有和解的意思，这背后的缘由没有人知道。而接下来，王娜的行为让民警深感意外。
4: 因为我们做笔录是一方一方做，在给这个店方做的时候，他也没停下来，没闲着。

0: 他是在手机上不停地搜索怎么去跟公安机关对抗，包括怎么去投诉，怎么去怎么样，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一样，他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就是我要让你觉得啊，这我是不好惹的，你不可能就是你这100多块钱你别想拿到。
1: 民警从凌晨2点一直调解到早上8点多，即便商家一让再让，但是王娜还是一分钱不给。而警方调查统计显示，近期和王娜相关的报警已经有很多次。自从王娜来到上海以后，频繁和商家发生消费纠纷，并且多次报警，最终大都以她免单或者获得赔偿而结束。由此，警方判断，王娜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维权的范畴，涉嫌寻衅滋事，随后依法对王娜再次传唤。
2: 不是在投诉，就是在投诉的路上，貌似维权背后是不可言说的真实目的，恶意索赔的代价正在播出。
1: 民警是在另外一家洗浴中心找到王娜的，面对民警的指控，王娜感觉到十分意外。
3: 寻衅滋事。
1: 民警随即将王娜从洗浴中心带回到了派出所。
4: 你身上有，你是有学生病吗？
3: 我确实是有。
4: 那确实是有，那么好，对吧？
3: 就是我，
4: 那你就是明知自己有，那么你
3: 去洗。不是说我明知道有，然后去怎么样的，而是说就是我是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人。
4: 但是，那你皮肤敏感，那么缩背，我们说，对吧？
3: 那缩背是真说话的，那个不是假的。
4: 那你说了这么多次背，都说话了。
5: 他其实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但是他实际上到最后转变的心理状态就是，这个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行为，我这个正当的是维权的行为。
1: 在派出所，民警对王娜的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没有想到他们居然在她的背包里发现了一盒死掉的蟋蟀。通过比对其手机账单，民警确认，这盒蟋蟀是王娜前几天在一家花鸟市场购买的。
4: 那么在他购买蟋蟀的这天，他入住的那家酒店呢，王某是以房间内有虫向他当天的那个房费进行了一个退单的操作。那么在这天之后的几家酒店，王某都是以这样的理由向酒店提出退单，无一例外都成功了。
1: 随后民警在王娜的手机里又有了更多的发现。
4: 那么在平日里面的一些出行、穿衣还有吃饭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向商家、向平台提出退单甚至免单的一些要求。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等理由提出退款，商家也是本着不想就有差评的一个想法免单了。
1: 民警调查发现，王娜从2月份来到上海以后，她的出行全都是打车。顺着这条线索，民警调取了她的打车软件订单，一查才发现，王娜竟然把给她提供过服务的司机全部投诉了一遍。
5: 她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她，对她进行了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她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的退款的。
1: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娜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4: 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1: 民警还发现，这王娜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没有携带行李箱，这身上的衣服每次也不一样，这就奇怪了。王娜在上海是否有固定的住所？不然这些换洗的衣物又存放在哪里呢？在调取了王娜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和购物记录之后，民警才有了答案。
4: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说是换货的服务。
1: 民警随即联系上了王娜曾经买过衣服的那家服装店的店长，提到此事，店长那是记起

0: 气愤又无奈。
1: 他应该是买了三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
2: 嗯，
1: 这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0: 警方在梳理报案记录的时候还发现，王娜不仅在衣食消费上白吃白占，在美容、美甲、美发等消费中也同样不愿意付钱，商家为此也曾经报过警。
3: 是这样，这个顾客梳了一个睫毛299，做完以后呢，他说不舒服，不舒服呢，然后我们继续就说你哪里不舒服，我帮你调整，
4: 嗯，
3: 对吧？然后呢，他又不愿意调整，
4: 嗯，
3: 他就说你要给我卸掉，他卸掉我说可以，你卸掉可以，但是这个钱我们要收，因为你在这花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有付出时间和成本，对吧？
4: 嗯，
3: 他就不愿意，但他要叫人。
0: 按照店老板的说法，当天王娜在做完睫毛以后，以眼睛难受为由，要求商家卸掉睫毛并赔偿损失。
5: 然后说你要整个都卸掉的话，费用都不算。他意思是说，哦，4块钱免费卸，但是你钱还要照付。
4: 嗯，
5: 这么坑，这么讹人呢，在这儿。
4: 你可以商量一下，就是付个一部分费用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同不同意啊？
5: 我怎么付啊？
0: 无奈之下，最终商家只能妥协，同意免单。类似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经过统计，办案民警发现，王娜来上海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和别人发生多次消费纠纷，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再结合此前所发现的死蟋蟀以及就诊记录等证据，民警认为王娜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面对证据，王娜终于承认了一切。
5: 哎，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现在都找到工作了，行不行啊？就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是被迫的，谁愿意去？就是说去。
6: 你说你是来干我还是这里吧？
2: 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从2月份到上海，应该是从3月份到目前，今天是几号的？下一周就是五一劳动节了，整整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啊！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5: 商家的利益。
2: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0: 在办案民警看来，王娜频繁制造纠纷、反复恶意索赔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消费争议，而是涉嫌刑事犯罪。那么，王娜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是什么原因让她一步步走上恶意投诉索赔的这条歧途呢？
7: 什么原因让他开始起心动念？一朝梦醒，他将付出何等代价？恶意索赔的代价正在播出。
0: 根据王娜的交代，高中毕业之后，她因为对考取的大学不满意，最终选择了退学。
5: 就是在那个手机买手机，然后有工资，然后这个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我家会每个月给我点生活费，就1-2千块钱。
0: 后来王娜觉得在老家的生活过于单调，收入也满足不了自己的开销，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娜来到杭州做起了网络主播。办案民警
8: 他觉得自己面容姣好，身材高挑，我们觉得呢他能跻身在一个比如说自媒体行业的前端头部，他始终觉得自己能赚到不少的钱，同时呢也能认识不少的一些高净值的人群。那么长期的从事这个行业呢，也对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的造成了一定影响。他认为自己呢应该是过上那种富足的生活，那种吃穿不愁，那种可以全国各地到处随便飞啊，那种享乐的那种生活。
0: 然而在做了一段时间的主播以后，王娜发现自己到手的收入少得可怜。在他看来，这份工作表面光鲜，实际上需要长期熬夜，付出大量的精力，回报却非常低，于是他就逐渐失去了继续做下去的动力。而在这期间，他还认识了一位男友。
8: 他此前呢也结识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那么有钱的生活呢他曾经也过一段时间，那么但是他和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呢，他渐渐的呢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能力。
5: 其实中间也有，我家里也给过个10万块钱嘛，然后我知道义乌那边就是弄的美甲店，然后那个美甲店也关了，然后后面就这期间吧，然后也有一些男的会给我就是发点红包啊，就是转账，就是小额的这种。
0: 但那以后王娜就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收入， 看着身边的一些朋友衣食无忧，王娜的内心和行为也就逐渐地发生变化。她一心想融入这样的圈子里。
5: 为了只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喝咖啡，然后那个去喝酒，然后还有一些应酬什么。
9: 而失去了这种踏踏实实工作的这个原动力吧，我觉得。
0: 按照王娜的说法，她这次来上海是朋友给她介绍了一家整形美容医院的工作，她希望可以入职，这样既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以优惠的价格给自己做整形。可是那个时候她的身上并没有多少钱，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她萌生了不该有的念头。
5: 偶然的一次啊，就是那个在那个我记得是在酒店里面，然后就是他好像有什么这个事情有什么的，我就跟酒店说了这个事情，然后酒店他态度当时态度特别好，然后他就说非常就是挺不好意思的，然后他说那这样我就送你送我张卡，然后还把我那个单给退了。
0: 王娜说，也正是这次遭遇让他一下子看到了不花钱白消费的一些办法。
5: 我也没有想去就故意的说是影响一些商家做生意，或者是让商家卷到这些钱什么，我没有这种想法，觉得门票没多少钱嘛，然后对商家造成什么影响，我没有想到会触及到刑法。
0: 不停退单，不停索赔，几乎每次都能成功，这让王娜尝到了甜头。她先后入住20多家酒店集约场所，其中17次获得免单或者退费，金额共计7000多元。
8: 每次的调解都占用了民警公安机关的很长的时间，只要他和商家之间没有协商达成一致的，基本上他都会拨打所内电话报警，那么希望民警到场呢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现场没有调解成功，那么会带到所内进行进一步的调解，少则会持续1-2小时，那么多的呢甚至会达到8个小时。
10: 他这种社会的影响面还是比较广的，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他的这种犯罪行为要坚决来打击的，如果这种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也要让很多人知道一下嘛，这种霸王餐到底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0: 王娜被上海普陀警方刑事拘留，他的父亲在得知消息以后立即赶到上海，替他赔偿了商家所有的损失。今年3月，王娜被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7: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接到反诈预警，听民警的劝阻，这本是远离骗局的最佳时机。可是南京有一名男子，面对民警的帮助和劝导，他接连3次编造借口，甚至炮制虚假的聊天记录，在民警的面前大搞障眼法，直到第4轮劝阻的时候，男子这才醒悟过来。
11: 很多都是我看网上宣传反诈，很多的这个有人加我微信，天天给我推荐，就让我去买课，我从来没买过。
12: 这是南京秦淮警方第一次接到有关王先生的反诈预警时的情形，他称自己看过反诈宣传，不会被骗。民警没有发现他手机有异常软件，谁知几天后又接到了和王先生相关的反诈预警。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13: 这个王先生还是很配合我们，这次他转账说是给他的一个姐姐转账，他姐姐临时需要资金，然后还主动给我们出示他相关的这个转账记录。
12: 第3次有关王先生的反诈预警发生在几天后，当时提示王先生有往涉诈账户转账的情况，这次他还有完美解释，说是一名在外地的大学同学即将结婚需要用钱，甚至还拿出了一张聊天记录给民警看，
13: 主动出示了他和同学的聊天记录，然后我看了这个记录，确实在同学让他借了这么多钱，他也告知我们他同学的姓名啊，你们可以和同学核实。
12: 即便如此，民警还是很谨慎，再次提醒。可是又过了几天，民警第4次接到和王先生有关的反诈预警，再次联系上王先生时，王先生终于说出了实情。
11: 他最近说在我们炒那个新股，那新股还没上市，然后他必须等周3都上市之后就可以卖出来。
12: 原来这段时间，王先生正在使用一款投资 APP 进行投资，平台向他承诺收益率高达40%以上，稳赚不赔。心动的王先生便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而对方也给了他一部分的收益。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13: 他前期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也确实拿到了一部分的收益，他认为他一定能够挣到钱。
12: 四次劝阻，三

0: 次配合式的谎言，每一次隐瞒都让王先生离骗局更进一步。幸好警方及时采取保护性指付，为他挽回了部分损失。王先生也制作了锦旗，向民警们表示感谢。
1: 下次警察问你啥，千万说实话，这次倒霉是你自己。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未来三天全省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挂有新解放号徽标的电力机车从南京东机量段南京东整备厂缓缓驶出，正式上线运行。这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继周恩来号、81号机车后创建的又一个机车品牌。上线运行后，新解放号机车主要担当南京至上海间往返货物列车牵引任务，并根据需要承担极难险重运输任务。昨天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揭晓，我省紫金山实验室 6G 技术攻关集体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南京信息工业大学王慧君、南京大学任洪强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苏州实验室丁峰等13人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0: 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了0.7%。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今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显示，2020年5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57.9%，同比上升5.2%，环比下降4.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枯荣线之上。水利部昨天发布的消息称，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目前，水利部门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面对严峻汛情，水利部门会同各地各部门强化监测预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山西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代价不能白付，教训必须吸取，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岸示警，支持后勇，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深挖彻查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国际方面，印度政府周六发布声明称，自6月1号起的2周周期内，该国将下调汽油、柴油及航空煤油的出口关税。声明称，出口关税每2周调整一次，调整依据为上一轮审核周期内的原油、汽油、柴油及航空煤油的国际均价，面向国内市场销售的汽油、柴油现行消费式税率维持不变。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打乱，电站区域内及其监测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当地时间5月3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布声明称，为了回应厄瓜多尔政府此前宣布对停止对哥征收安全税，各方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恢复正常化。本月29号，厄瓜多尔总统沃埃诺宣布自6月1号起取消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的安全税。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围绕边境安全等问题矛盾持续升级。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这个周末，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适宜，长江沿线以及以北地区一直到华北都是降雨稀少。江苏未来3天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降水。明天最高温度，我省淮河以南东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节目。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 法源维护切身。

0: 悬疑，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留守妇女啊，遭邻村男子性骚扰，反抗以后呢，被杀害抛尸。嫌疑人作案以后还卖掉受害人的2条项链，并冒充啊受害人办理网贷，实在是太恶劣。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已婚男子谎称啊已经离婚，反复呢追求前同事，两人恋爱以后啊，女方得知男方已婚啊，因此就抑郁了啊，起诉要求索赔。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贾小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4月7号，河北的田先生说啊，他妈妈呢去年被邻村的赵某诱骗到了花生田，被对方呢杀害并抛尸。赵某作案以后利用妈妈的手机发送信息啊稳住家人，期间呢还卖掉妈妈的几件金首饰啊，并使用妈妈的手机申请网贷。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河北的田先生介绍，他的妈妈李丽属留守妇女。据他最新收到的起诉书显示，2025年9月18号晚上，赵某邀请李丽在县城吃饭，饭后两人偷了些花生。4日凌晨，李丽在车上摘花生，赵某嫌车辆被弄脏，对李丽进行性骚扰，遭到拒绝及辱骂后，赵某掐住李丽颈部致其死亡。随后，赵某将尸体扔在自家坟地附近土沟内，用杂草遮盖后逃离。经鉴定，李丽不排除生前机械性窒息死亡。田先生称，事后赵某用李丽的手机发信息稳住其家人，并卖掉李丽的几件金首饰。最终田先生在与母亲聊天过程中发现异常，后续发现母亲遇害，遗体被找到时头部已经白骨化。
1: 好，来这个案件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首先啊，徐律师先聊一聊啊，这个赵某呢先是对这个就是李丽啊性骚扰是吧，先性骚扰，哎，这个涉嫌强制猥亵罪吗？像这样的一开始这个环节，
2: 对，他如果对他动手动脚的话，可能会涉嫌到这个强制猥亵罪。那即便如果不构成强制猥亵罪的话，那也是构成了对别人的这个民事上的性骚扰，那有可能要进行民事赔偿，或者说要接受这个治安处罚。
1: 看这个程度哈。
2: 对，
1: 您分别讲一下吧，分别讲一下，如果说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一个强制猥亵罪，然后这个是怎么量刑，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相对较轻，那可能是因为猥亵而面临罚款、拘留、治安处罚，好吗？
2: 如果说只是一般的这个性骚扰的话，只是在构成民事上面的话，那么我们当事人是可以要求停止侵害啊，赔礼道歉，甚至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个呢，一般是一般的侵害人格权、身体权。那么如果说他的侵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要求公安机关对他进行这个治安管理处罚。那如果说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那可以要处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说甚至是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中犯这个强制猥亵罪的话，那可能要处到5年以上

0: 期徒刑。
1: 那治安处罚呢？如果说轻的话，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呢？像这样的行为，
0: 一般是5日以内，情节较重的话，5日到10日。
1: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啊。首先，赵某对这个李丽是有性骚扰啊，然后李丽不从，不从以后他就掐她脖子，第一次呢掐晕，后来呢掐死，非常恶劣。那我们看到这个经过鉴定啊，说李丽不排除生前啊机械性窒息死亡。哎，这个话怎么理解？因为他不是被这个赵某给掐死的吗？怎么说不排除生前机械性窒息死亡？这话怎么理解？
0: 我理解的可能是不是就是被他分段次的这种掐死的，就是机械性的。
1: 那就是说目前可以认定是赵某掐死了这个李丽，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事实。这个经过这个鉴定是可以确定。
0: 对。
1: 那行，赵某的行为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这个是非常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也是很充分，确实的，目前来看。
0: 对，是的，一般死亡案件呢，它会有一个尸检报告，那么死因呢，可能是掐死，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原因，那么这个是具体法医的一个鉴定的一个专业术语，但是他这个案件最终是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呢，那是板上钉钉的，没有争议的。对，
1: 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很重，是由高到低，和其他所有罪名不太一样。您讲一讲，故意杀人罪。
0: 对，故意杀人罪的话呢，它是从高到低来的。首先是判死刑，再是可能是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如果说情节较轻的呢，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就是单从这个环节，目前来看，应该是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这个档，是不是啊？
0: 对。是的，他这个已经造成人员死亡了，而且情节非常的恶劣。
1: 我们继续看啊，这个田先生说了，说赵某呢，杀害他妈妈以后啊，就把他妈妈这两条金项链卖了9000多块钱，而且申请了一个网贷，但是呢没成功。然后呢，手上他妈妈这个金戒指啊、金手镯都不见了，所以他就怀疑说，一个人不可能说同时戴3条项链，因为他妈妈发现的时候脖子上还有一条。这个呢很便宜，10块钱，另外的丢了，说不可能一个人带3条啊，怀疑那2条金项链啊是赵某潜入他们家偷的啊。从这个角度，如果说赵某杀完人以后卖到这个李丽的金首饰，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犯罪？如果潜入家里，够得上是一个盗窃罪吗？像这样的。
0: 有可能的。如果说他是入户盗窃的话，那不管他盗窃的金额、涉案金额是多少，那都是构成了这个盗窃罪。那么盗窃罪的话呢，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数额达到5万以上的话呢，那是3到10年。如果数额达到40万以上的呢，那可能要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1: 就目前加上那两条金项链和丢失的什么金戒指啊、手镯，大概率可能还是在3年以下这个档，对吧？5万可能还达不到啊，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如果说他不是潜入这个就是李丽家里去偷的，从死者的身上把他拿下来然后去卖，这个行为单独涉罪吗？这个行为
0: 不一定会单独涉罪了，
1: 那就囊括到故意杀人罪里头一并考量。
0: 对， 对，是一个加重情节。对，可能是
1: 那加重是怎么样体现这个加重呢？
0: 一般10%到30%，
1: 就是基准线往上浮，是吧？
0: 对对，基准性往上浮，但他这个很有可能是要达到死刑的，死刑立即执行的。
1: 这么严重，死刑立即执行啊！
0: 对，
1: 还有啊，你看啊，这个赵某呢，冒充死者去网贷，当然没有成功了。他这个行为涉嫌的是诈骗的未遂吗？还是怎么定性这个行为？
0: 他这个里面我看到，首先呢，他是盗用了他的身份证件，然后呢，拿他的身份证件呢去进行了网贷。首先，他有一个盗用身份证件的一个行为，刑法第280条针对这个行为呢，专门有一个叫盗用身份证件罪，处的拘役或者管制。那么往往盗用身份证件罪呢，它是为了实施这个诈骗。那么如果是只是普通的一般的诈骗的话，那一般是6000块钱以上就可以达到诈骗罪，一般是处3年以下。那网贷，因为它没有说是向银行进行网贷，还是普通的非金融机构进行网贷，这个里面它又分普通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两种罪名。我们假设他如果是向银行进行的办理的这个网贷的话，那他就涉嫌构成了这个贷款诈骗罪。那么贷款诈骗罪呢，他立案的标准呢是要5万以上，
1: 量刑也是一样吗？和诈骗有区别吗？
0: 不一样。对，如果是贷款诈骗罪的话，达到5万以上

0: 10万以下的话，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金额巨大，也就是20万到100万的话，一般是5到10年。金额特别巨大，是要达到100万以上，是判10年以上。
1: 就是不知道他这个网贷贷了多少钱，但是从目前来看没有成功，
0: 没成功，
1: 没有成功的话叫诈骗罪的未遂，或者说贷款诈骗罪的未遂，
0: 未遂
1: 是吧？
0: 对，
1: 那未遂相对于这个既遂的话，量刑往下减多少百分比啊？一般来说，
0: 对10%到30%吧，
1: 10%到30%。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冒充死者的身份，然后去网贷这个环节，其实呢，虽然涉嫌两个罪，比如说这个什么叫。什么盗用身份证件罪？
0: 盗用身份证件罪，但是被竞合处理。
1: 竞合，哎，就后面的那个诈骗罪也好，这个贷款诈骗罪也好，把它给吸收掉了，是吧？
0: 对对，是的，是的，
1: 这个来处。好，
0: 嗯，
1: 还有就是他这个赵某啊，杀人抛尸以后，哎，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手机啊发信息稳住他家人，就是假冒啊怎么样啊，就这些都会是一个加重的一个考量吧，在量刑方面。
0: 对对对，是的，都是这个故意杀人罪里面的一个。体现他主观恶性非常大，而且社会危害性也非常大，这个从重情节的一些具体的考量。
1: 那也是百分比10%到30%左右，是吧？一个从重考量。
0: 嗯、对，盗窃查下来是之后再去盗窃的，对，包括这个诈骗或者贷款诈骗罪的话，嗯、我觉得虽然是未遂啊，但是仍然应该定罪的，这个应该可以要求一并按数罪并罚。
1: 包括前面如果有强制猥亵罪，如果查实，这几个都有可能数罪并罚，所以这么一来，嗯、您说死刑的可能性都很大，是、嗯、吧？很大啊！
0: 对，我对、嗯、是的。
1: 那么还有退赃退赔，来我们讲讲啊，这个赃金首饰那块是吧？就这个退赃退赔指的是这一块是不是？啊，包括赔偿还有其他的哪一些？还有比如说、
0: 是的，
1: 这个性骚扰这块、杀人这块都是可以来量化赔偿的吧？
0: 嗯，对，性骚扰的这块呢，可以通过民事途径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块。故意杀人的案件当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呢，是不可以主张这个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可以主张这个丧葬费和财产损失，就是被盗的这些首饰，这两个实际的物质的损失是可以在杀人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来的。
1: 所以相对于就是说刑事附带民事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附带民事可能会更好一些，对当事人来主张维权的话、
0: 嗯、
1: 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我们再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提示和反思好不好？提醒是什么呀？
0: 提醒的话就是对于留守群体的人身安全和日常防护呢，可能需要我们的家庭、乡村和社会共筑这个防线。另外呢，人性之恶警示我们，既要严惩犯罪，更要重视乡村的治安与弱势群体的保护。
1: 好的，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因为这个案件是赵某杀人以后去冒充那个死者去网贷没有成功，如果说成功了，像您说的比如诈骗罪啊，或者说这个贷款诈骗罪啊，刑事问题对吧，多了一个成功以后，那他贷的那个钱，就这个贷款的行为应该也无效吧，像这样的，然后这个叫赃款是要退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对对，是的，就是只能银行贷款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向这个骗贷的人去再去主张追偿了。
1: 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就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曲建阳律师做客节目。好，曲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3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公布5起非法制售人民币版冥币典型案例，提醒商家不制作、不售卖人民币版冥币，广大公众则不要购买和使用。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象征，更是国家信用的重要体现。但部分商家制作、销售冥币上，使用或仿制了正在流通或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完整图案，或者人物头像等人民币正背面主景图案，严重损害了人民币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禁止制作、仿制、买卖人民币图样，不得

0: 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此次公布的案例显示，2025年4月，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某殡葬用品店销售人民币版冥币，当地相关部门开展联合调查，依法对冥币批发商王某某处以警告，罚款4500元，并没收所有违法所得，对印刷商严某某处以罚款52000元，并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将涉案冥币全部予以销毁。此外，相关部门还公布了陕西渭南某商贸公司制售人民币版冥币案，河南商丘某纸业公司经营销售人民币版冥币案，吉林辽源某商店非法销售人民币版冥币案，青海西宁某殡葬服务销售部销售人民币版冥币案等。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依法整治非法制售人民币版冥币，切实维护人民币形象和信誉。三部门提醒广大公众不购买、不使用人民币版冥币，商家不制作、不售卖人民币版冥币。公众如发现非法制作或销售人民币版冥币的行为，可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和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举报，有关部门将依法予以查处。
1: 好的，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呢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那么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啊优先感受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

0: 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x2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天手工制成。到家支持看皮纹、摸手感、闻味道，支持检验品质，支持与商超5-6千的进行对比。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库存仅剩最后的200床了，先到先得。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今天下单呢，再减400-500，1.8x2米规格只要1599，订两床免费加送蚕丝被一床。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呢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呢能飞的炫酷无人机，买现成的呢玩两天就腻了，那不如让孩子们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呢，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啊，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让孩子呢记一辈子。今年暑期呢，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的主题营啊，完全不用怕踩坑。首先呢是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那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啊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呢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啊，亲手做一台和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呢还能上讲台啊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那第二呢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呢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啊，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啊，那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现在报名呢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呢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吧。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

0: 尤燕涛律师，1385161756八，1385161756八。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律师帮忙团大律师啊，给您现场解答问题啊，提供一对一的法律帮助。关键是我们所有的咨询都是免费，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都让大家呢受到大律师的文字解答。所以您要咨询，首先记好参与方式啊，请大家把问题呢整理好，以文字方式您写一段啊，写得清楚明了啊，统一发送到高爽说法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就行了，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贾小健律师。贾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说。
3: 就是我这个在南京这边，我有个自己的私家车，这个停在小区里边，就是地面车位，车位上面被那个高空抛物把这个车的个天窗玻璃砸坏了，他这个现在物业找不到，也找不到这个谁砸的、抛的，这个就是他不承担责任，我怎么维权啊？
0: 嗯，您可以把一楼以上，就二楼以上所有的住户都告了啊，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贾律师，
2: 这个情况我认为那个听众首先当报警，由警方来做一个排查，看看是可能是哪一户高空抛物把他车子砸坏了，如果警方呢排查一个无法找到这个责任人的话，那么如果他是个偶发的，他不是多发的，那么可能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呢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他是小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物业公司也在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过错，他也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最终他可能需要有最终的责任人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刚才高老师讲的，他可以把楼上的所有的住户起诉到法院，由各个住户来自证清白，就是他证明他比如说我的房子空置，或者说在这个时间段家里根本就没有人，
0: 对，
2: 对不对？那么他能证明可以免责的话，那么由其他的不能够证明这个高空抛物无关的这一住户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一个金额比较小，那么他要起诉可能耗费的时间啊，这些成本比较高的话，那么车辆有一个车损险，车损险嘛，他也可以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来年的
0: 保费会上涨啊，就损失还是他要单的，不是吗？
2: 是不需要去报警是吧？因为金额比较小，可能一个玻璃可能就一两千块钱，或者这个金额比较小，他自己要考虑采用哪种方式处理比较妥当。
3: 我报警是报过警了，我有3000多块钱那个损额，那个就是物业不承担责任是吧？我想请问的这个是，
2: 看如果小区用偶发的，我个人认为，因为物业他也不可能说是天天在这块区域盯着这块。如果他这个小区经常有管理比较混乱，比如他没有设置警示牌，没有加装一些监控，导致这个事情发生也无法找到责任方，我也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0: 嗯，这个怎么来判断？就有点像家里小偷进小偷了，东西丢了是吧？怎么样？物业安防不到位，就我们怎么来判断物业的这个安保啊，是吧？巡查有没有到位？比如说该装多少个探头，他没有。是吧？或多少时间巡逻一次？这个合同里怎么约定的？就我们从哪些方面来判断一下？然后从而去找这个物业来担责任啊，贾律师。
2: 对，那么作为小区来讲，对于公共区域的话，物业公司实际上有一定的管理的责任，包括定时的巡查。比如说有一些公共区域啊，有经常有一些多发的，涉及到一些安全啊，或者说管理方面的这一些，需要严控的一些区域，它需要安装一些监控的措施，它需要安装。如果它没有安装的话，那么他要承担责任的，或者说他安装了，但是有可能监控他有死角，不可能，每个时间段在每一个地点都有人员来管理。最终呢，法院可能会根据查明的事实来酌定。那么有的案例，判决的一般的物业公司，他可能会承担20%左右的责任，
0: 不是全部，
2: 当然是，对，比如说这个听众讲3000块钱，可能物业赔个几百块钱，大概是这样。
0: 就是说法理讲起来很简单啊，你可以把一楼以上所有的告了，把物业一块也告了，或者怎么样啊，物业管理没到位要担责任，但是你协调你谈不拢啊，是吧？最后可能还要走到。

0: 起诉那一步，但是本身损失又不大，对吧？这成本有点高。那除了去打官司以外，有没有别的办法？像物业的主管部门反映一下，投诉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1: 这个呢，物业公司愿不愿意掏钱，你就是向物管办或者相关的政府部门去投诉啊。实际上，最终物业公司他愿意来赔偿，才是的。物业公司从哪里呀？你肯定要到法院去诉讼，由法院来处理。法院判多少，我肯定愿意按照法院的判决来执行。肯定会是这样。如果你要想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可能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
0: 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1: 这个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也是比较普遍。通常都是这样的。物业公司他，除非你跟他协商，那么他好说话。物业公司说要修复您的人是吧？本身你是小区的业主，大家也不要把关系搞得太僵，他可能也会，比如说免除你部分的物业费，大概是这种方式来解决。
0: 去尝试一下，协商一下哈。
1: 你让他付钱，估计可能性不是太大。
0: 嗯，
1: 对。
0: 我们听众还有问题是吗？
2: 没有没有，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啊，供您参考，好吧？
1: 好，
0: 感谢参与啊。好，我们再抓紧的提示一下，大家要咨询问题怎么办哈？您拿起手机发微信就行了啊。高爽说法案加关注啊。秋高气爽当中两个字儿，高爽说法案加关注。然后您在对话框呢，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请大家呢不要留语音，这个我们不好转给律师的啊。请您留文字，然后呢加电话，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驮着蚂蚁游世界的朋友说呢，这离婚以后啊，对方在六个月左右就再婚生了孩子啊。能不能起诉对方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婚内出轨，六个月孩子就生了是吧？这个大概率可能在没离的时候和别人就怎么样了啊？
1: 对，
0: 这个怎么来？可以起诉吧？啊，
1: 这个听众呢，如果出现这种，
0: 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

0: 海洋权益。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目前广东省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达1.5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据介绍，这525家创新工作室覆盖11个行业，其中电子信息等行业类别占比超70%。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谭德赛当天前往本轮疫情最严重的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护照护后，患者仍可以康复，隔离、补水和止痛等应对和治疗手段尤为关键。目前，伊图里省已经有患者康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录音显示，当地时间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都将严重危及海上航行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说，美国海军任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破坏航行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军事反制。据英国方面5月30号的消息，多个民间组织就美国最大移民拘留中心涉嫌侵犯人权提起诉讼。该拘留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森的布里斯堡军事基地，目前关押超过2700名被拘留者，自启用9月以来已经有3人死亡。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这个周末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适宜，长江沿线以及以北地区一直到华北都是降雨稀少，江苏未来3天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降水。明天最高温度我省淮河以南东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节目。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开始在全国落地执行。以往对于疲劳驾驶的判定大多单纯参考连续驾驶时长，认定方式比较单一，此次出台的新规优化了认定逻辑，只要满足对应条件即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管范围覆盖全部车型，而针对客运车辆管控力度则更加严格。根据新规，公安交管部门可通过车载终端、路面监测、驾驶人询问和技术设备采集等多种手段综合取证，驾驶人只要满足任意一项条件即构成疲劳驾驶，包括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通过车载疲劳监测系统、眼动仪等设备检测，驾驶人出现闭眼、打哈欠、头部低垂等明显疲劳体征，而且经过现场核查属实的，综合运输记录、GPS 轨迹、服务区进出记录等数据，证明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睡眠不足5小时，或者存在连续工作超过12小时，而且中间没有充足休息的情形。也请司机朋友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充足休息，安全。

0: 远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要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啊，包括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5: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5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方面已经耗费了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要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就说白了，美国已经做好了对古巴动手的军事准备。那么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呢，在该地区集结的海军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那么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在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那么美国政治报网站此前曾报道说，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没有奏效，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对古巴的军事选项。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呢？在伊朗战事还没有彻底解决，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和伊朗还在对峙的情况下，这个特朗普啊又把矛头对准了古巴，这到底是虚晃一枪呢，还是真是有意在这个时候对古巴下手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美国针对古巴已经集结了哪些这个作战力量，军事方面的准备是否已经充足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6: 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大部分作战兵力已经撤离了加勒比地区，但是呢，还有一些兵力是处于长时间驻留的状态，比如说他有一些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和装备，那么就一直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部署。应该呢，还有执行所谓缉毒任务的海军的战舰啊，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活动。一旦美国海军在海上发现了可疑的船只，那么就会对外声称发现了运毒船，然后会对它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最近还闹出了人命。现在来看呢，美国针对古巴的军事集结已经开始了。首先呢，从本土派出了这个两栖攻击舰啊，也携带了更多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那会在古巴的周边进行部署。那美国空军呢，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准备，完全可以在预警机、加油机的支援下啊，直接派出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针对加勒比地区进行空中封锁或者是这个空袭行动。现在比较值得关注的呢是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这艘航母原本是要启动这个退役的流程，正常而言呢，是从这个南美的 这样的一个海岸线进行一个绕行，因为这个尼米兹啊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它必须要绕行南美洲，然后呢在北上，最后呢是等待这个拆解或者说进行这种退役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现在呢，在他退休之旅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参加这个军事演习行动啊，那不排除可能也会在退役之前针对古巴啊去进行威慑，或者说参与其他兵力一起组织实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啊，它现在仍然具备很强的作战能力。那么在绕行南美洲的过程当中，和这个阿根廷进行过演习，也和巴西进行过演习。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美国决定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尼米兹号这个核动力航母，包括它所在的航母打击群，是具备实战能力的，是可以针对加勒比地区进行大规模持续性的空袭的。
4: 嗯，那么魏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委内瑞拉啊，那么很多网友在讨论啊，美国如果真的要考虑对古巴动武，会不会参考在一月份突袭委内瑞拉，强行带走马杜罗那次的这个军事行动，采取那样的一个军事上的战术和战法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可能的形势？
6: 美国如果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啊，大概率呢还是空袭为主，因为古巴它全国的这个武装力量大概也就是四五万人左右啊，当然呢他也可以通过动员的方式进一步的扩充兵力，但是呢由于长时间的面临外部的封锁和制裁，那美国他的这个海空力量占绝对优势，因为古巴他的空军和防空作战部队是没有办法和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和美国空军进行抗衡的，古巴的海军实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弱。那么如果美国采取空袭行动啊，可以针对古巴它军事力量的指挥中心，包括一些营地，甚至包括一些防空作战的阵地，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甚至可能会进行全方位的摧毁。那古巴呢，它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如果说美国想要针对古巴复制他在委内瑞拉所采取的突袭行动，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古巴陆军比较多，还有一些民兵组织，那么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动员。外界普遍认为古巴的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一些特种部队，那么他对政府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想要对他进行策反，想要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抵抗意志的这个动摇，这个难度比较大。如果说美国想要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或者说想要派出突击作战部队在古巴的首都展开行动啊，应该会面临比较激烈的抵抗啊，因为古巴对于美国施加军事压力，我认为它是有准备的啊，不排除重要的人物、重要的目标已经是处于高度的警戒和保护的状态。所以呢，如果是想要进行这种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转移，我认为难度比较大。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古巴它缺乏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防空体系比较老旧，想要防范和反击美国的空袭，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4: 嗯，那么魏老师，在一月份对付并突袭了委内瑞拉之后，那么二月底又对伊朗进行了偷袭。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五月底，马上到六月的时候，美国这个时候把矛头对准古巴，怎么解读美国的这个考虑呢？这个时候把矛头对准古巴是什么意思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6: 美国对古巴要采取军事行动啊，并不是临时的决策，而是长时间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只不过呢是什么时候下决心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呢把矛头对准古巴？我认为呢受两个情况的影响。首先呢，就是美国他此前针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确实针对马杜罗进行了控制和转移，那么美军的这个行动时间比较短，而且呢达到了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预期的一个目标， 那当时委内瑞拉它整体的国防力量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说真正进行了激烈抵抗的就是当时保护马杜罗的这样的一些安全力量或者说护卫力量，其中好多都是古巴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美国认为要持续的针对加勒比地区的反美国家啊，所谓的反美国家啊，要进行这种政权的颠覆啊，要进行这种军事的打击。

0: 击。所以呢，第一次是针对委内瑞拉啊，第二次就是针对古巴。因为在美国政客的眼中啊，委内瑞拉和古巴是加勒比地区针对美国态度啊比较强硬的两个比较典型啊有代表性的这个国家啊，所以他要针对委内瑞拉进行这个打击，要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控制。同样呢，也是现在开始把矛头针对了古巴啊，试图呢针对这个国家的政权进行颠覆，再次的要把古巴变成美国控制的后院甚至是后花园。大家都知道，在古巴进行了这种革命之前啊，古巴它的经济甚至包括它的政治和外交都是由美国把持的啊。那么所有的这个经济命脉都是攥在美国大公司的这个手中啊。那么当时呢，也是可以说呢，美国是针对古巴进行完全控制的。但是后续呢，古巴进行了革命啊，那么它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美国呢针对古巴一直是啊长期的持敌视的状态啊，那么长时间的对它进行封锁，对它进行威慑，对它进行打压。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美国此前在中东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没有取得意想的这个并没有取得这个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可以说呢，美国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么在中东地区并没有这个战胜他眼中的这个对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需要一次所谓成功的军事行动，那么要找回面子。所以呢，针对古巴的这个军事行动有可能会提上日程，或者说呢这个准备会越来越多。
1: 那么在跟伊朗进行军事对峙甚至随时有可能重新开战的这个节骨眼儿，如果真的出兵古巴，那这对于美国对于美国的军队来讲，这算不算是我们所谓双线作战呢？美军会不会因为这种双线作战而面临压力呢？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情况是这样的，还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双线作战，但是呢有点像双线对峙。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有相当规模的作战兵力，主要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美国陆军的一些作战部队以及部分美国空军的兵力。现在美国空军的兵力啊，很多都是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啊，尤其是它的这个保障和支援类的飞机，你像 KC-135 这个 E-3 预警紧急啊，美国空军认为在海湾国家部署好像都不太安全，可能都要是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如果是撤离的话都从以色列走，然后回欧洲或者说回美国本土。那么现在呢，真正和伊朗进行对峙的啊，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主力还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因为呢他并没有参与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舰载机部队他所有的弹药都是处于这种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战备水平，随时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而且呢，为了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那么在中东地区，也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这个阿曼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呢它的驱逐舰的数量或者是巡洋舰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它是可以配合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搞一个广泛的比较漫长的海上封锁线去限制伊朗商船货轮和油轮的这个活动，所以它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另外一个呢，中东地区的美国陆军不排除它的人数和作战力量是处于增加的状态，比如说从其他地区调派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又强化了海湾国家的防空和反导作战能力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加勒比方向针对古巴，那针对古巴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在退休的这个过程当中参与行动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之外，那美国的海空力量和海军陆战队可以快速到达，所以呢针对古巴这个兵力也是是有优势的针对古巴的这种规模优势和这个作战能力的优势比较强。所以呢目前来看，这种双线作战美军还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古巴它缺乏现代化的海空作战能力，又不像伊朗那样有数量比较多的反舰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

0: 巴它的作战能力和伊朗相比还是要弱上很多的。
1: 嗯，那么古巴在军事实力上，国家的整体实力和体量上，跟伊朗确实还不是一个层级。但是作为古巴方面来讲，他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军事准备呢？甚至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那肯定是打不过美军了。但是呢，能不能制造一些麻烦？哎，就是说像这个比如说伊朗也打不过美军，但是他可以给美军制造麻烦啊，对不对？那么这一方面。古巴有没有能力，或者说有哪些潜在的可能，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马上啊，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记录。
3: 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4: 通知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今天下单再减400-500元，现在1.5x2米规格只要1299，1.8x2米规格只要1599，跌破历史底价。订两床只要3000出头，再免费加送一床蚕丝被。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最近啊，电话都要被打爆了。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说天气越来越热了，是时候给家人把牛皮凉席安排上了。总听人讲啊，多好多好，这一次啊自己来尝试一下。收到货后当天晚上就用上了，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天手工制成，到家支持看皮纹，摸手感，闻味道，支持检验品质，支持与商超5-6千的进行对比，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库存仅剩最后的200床了，先到先得。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今天下单呢、再减400-500，1.8x2米规格只要1599，订两床免费加送蚕丝被一床。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通知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今天下单再减400-500元，现在1.5x2米规格只要1299，1.8x2米规格只要1599，跌破历史底价。订两床只要3000出头，再免费加送一床蚕丝被。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最近啊，电话都要被打爆了。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说天气越来越热了，是时候给家人把牛皮凉席安排上了。总听人讲啊，多好多好，这一次啊自己来尝试一下。收到货后当天晚上就用上了，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

0: 而且是头层的，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天手工制成，到家支持看皮纹、摸手感、闻味道，支持检验品质，支持与商超5-6千的进行对比，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库存仅剩最后的200床了，先到先得。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今天下单呢、再减400-500，1.8×2米规格只要1599，订两床免费加送蚕丝被一床。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 132-9127-8879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 132-9127-8879。 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

0: 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有的朋友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呢？其实是因为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VK 软胶囊，这里边每一粒都添加了高达280克的足量钙，此外呢还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D3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整整帮您优惠了110块。那么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赶紧打进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在线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那么上半段我们也说到了，美国其实已经做了比较充足的军事准备，随时可以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我们来讲古巴方面又有哪些准备？古巴虽然从整体军力上来讲，当然和美军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古巴能给美军造成一些麻烦吗？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一起来聊。魏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2: 古巴的这个军事准备啊，主要是针对他的这个后备的兵力进行动员和训练。因为呢，古巴如果说进行全方位的国内动员，那么能够持枪的啊，那么参加防御任务的这个青壮年，或者说呢能够持枪的这样的一些受过一定训练的这个人员，有个大几十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防空，因为古巴它都是苏联时代这个留下来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非常的老旧。你说想要应对 F-35 隐身战斗机，想要应对超级大黄蜂，包括 F-15E 啊，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它和伊朗情况还不太一样，伊朗一直针对它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升级进行完善。那么此前伊朗从俄罗斯引进过一些防空武器装备，后续呢又利用它能够拿到的技术和零部件，针对这些防空武器装备进行了升级。而且呢，它有很多国产化的小型的低空的防空作战平台，机动性很强。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些体系，针对美军空袭的这个战机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麻烦。而且呢，打掉了 F-15E， 打掉了 F-35 隐身战斗机，打掉了 A-10 攻击机，而且通过这种导弹远程攻击的方式，也让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的这个军事基地普遍处于不安全的状态。那古巴他所做的军事准备呢，一方面呢就是强化自身的这个训练啊，那么要让作战部队当中的精锐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兵力可能会重新分布一下，加强针对首都地区啊，包括一些主要的这个建筑，包括一些主要的核心部门啊，政府职能部门、军事部门要强化保护，这是古巴方面能做的。那他想要强化自身的空军的作战能力、海军的作战能力和防空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能力，我认为难度比较大。所以古巴真正能够和美国进行制衡的，可能就是他的这种城市战，或者说呢在这种城市密集区他的这种城市游击战的能力，这个针对美军方向针对美军，那么他会有很强的这种制衡或者说反击的能力。防空作战、空中作战、海上作战，古巴的实力确实太弱了，因为一个是受到经济体量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的封锁，他的武器装备、主战装备基本上没怎么更新，有的这个作战车辆火炮可能都是已经服役了半个多世纪，就是这么一个技术状态。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对古巴放了很多狠话他甚至提到了说历届美国总统都想解决古巴， 但是呢

0: 都没能做到，都没解决了。现在呢，他要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了。其实这个话呀，我感觉跟当初对伊朗说的话也一样，他之前不也说吗，说历届美国总统也没有解决了伊朗，现在他解决了了，就反正说他自己很厉害嘛。那么这个话一出口，是不是说明他对古巴动手也是决心已下，就是真的要动这个手呢？能不能这么理解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把动武的目标直接指向了古巴，而且呢，美国总统，他在表述的过程当中，针对古巴也有直接的威胁和恐吓，甚至把几十年前的啊这种所谓的飞机被击落的这个情况再次的翻出来，试图要针对古巴前任的啊这个领导人啊，还是要采取这个措施和这个手段。所以他现在的这个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苗头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意愿是越来越强烈。那么如果说针对古巴采取这个作战行动，那不排除可能是前阶段啊，就是早期初期的高强度的空袭和后面的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登陆作战行动可能是要进行这个结合。如果是这种高强度的空袭，那古巴武装力量的损失会比较大啊，有限的空中的力量包括一些老旧的战斗机啊运输机啊可能很快就会被摧毁。古巴海军本身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舰艇，那么有一些巡逻艇巡逻船包括一些小型的舰艇那可能也会遭到摧毁，所以海空力量会最先遭到火力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防空阵地，古巴的防空武器装备比较老旧，还有的一些是不能机动的，都是阵地部署，那么想要对它进行转移和藏匿这个难度很大，所以呢古巴的防空体系可能也会处于全方位被压制或者说大部分被摧毁的情况。那么前期的这种持续的轰炸和打击告一段落之后呢，美国可能就是要下真正的决心，是否要针对古巴的高层要进行这种所谓的武力控制。那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快进快出的特种作战行动。那么如果他拿不到这个情报，或者说呢没有办法去采取一些收买啊渗透啊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强行往里打其实风险非常大啊，因为古巴他的这个作战力量不会轻易的这个放弃抵抗。甚至呢可能会一直和美军的突击部队进行激烈的交火和交战。那在这种距离上或者说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那双方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对吧？古巴他的这个作战部队还配备有大量的这个火箭助推榴弹对吧，手榴弹，甚至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再加上呢对于地形对于城市的环境比较熟悉又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国家的这个高层，那可能会进行坚决的抵抗和反击。那这个时候如果美军特种作战人员他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甚至出现重大伤亡，那最终这个作战行动还是有失败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如果是持续的空袭和这种海空封锁，那古巴会面临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一旦美军的特种部队突击人员包括海军陆战队进入到了古巴的范围内想要进行地面作战，那古巴还是有手段有方法对它构成强有力反击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看这个美国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不是这个仗要打到底，还是说呢通过这种武力施压或者说海空打击的方式要迫使古巴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答案。
0: 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呀，他所谓的对古巴动武还真不是说说而已。不过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纵观2026年今年上半年的这些国际大事件，你会发现特朗普曾经自诩的所谓和平总统的这个名号啊，不仅是名不副实，现在来看甚至有讽刺意味。你想想，从今年1月份突袭委内瑞拉，二月底袭击伊朗，那么到现在又说要对古巴动武，而且军事集结已经做好了，真的有可能要动手啊？那么和平在哪里呢？对不对？对于自身的这种大国的责任义务又怎么看待呢？那么关于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这个对峙的局势啊，接下来会不会真的演变成战争？相关的动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

0: 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来关注这个俄乌方向。那么根据新华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5月26号的报道，从去年的12月以来啊，已经有9个国家退出了由捷克发起的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这么一个所谓弹药联盟吧。那么参与这个联盟或者叫参与这个采购倡议的国家比高峰期少了一半，就一开始有18个国家合起伙来帮乌克兰提供这个炮弹，提供各种弹药，但现在退了一半去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包括我们看到德国的这个基亚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去年也公布了一个数据，就2025年夏天欧洲国家每月平均对乌军援下降了 57%。就是说欧洲之前那种大力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形势已经开始逆转了，很多国家呀就援助不起了啊，这个没有钱了，或者说政治上没有意愿了。那么怎么解读欧洲对乌克兰军援的减少呢？如果欧洲，你想想看，美国本身就基本上中断，是就是说大幅减少了对乌克兰的援助了。好，欧洲现在是主力，欧洲再不援助了，那乌克兰怎么办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的捷克倡议啊，就是18个国家合起伙来给这个乌克兰供应炮弹，这个炮弹联盟它到底是发挥一个什么样作用，怎么解读它呢？魏老师，
2: 这个弹药联盟呢主要是针对乌克兰提供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的这个炮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啊。那么当时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军队它的军火消耗比较大，那么对于这种榴弹炮的炮弹它是有强烈的一个需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守住阵地当时呢主要是靠炮兵发挥作用，那么去掩护它的火力点和防御工事和战壕，那么去阻止对方步兵和装甲部队的这个靠近，而且呢当时还有一些进攻作战，那么这个自行火炮啊也要伴随部队去发动进攻，所以在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这个炮兵损失比较大。另外一个呢火炮的这个炮弹消耗的数量比较大啊，乌克兰自己无法进行生产，只能是从北约成员国进行获取，所以搞了一个弹药联盟。欧洲国家就是这些北约成员国会根据乌克兰军队的需求，那么筹措资金采购或者是生产弹药。现在呢有很多国家都退出了，为什么呢？就是生产能力跟不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自己的库存也见底了啊。那以前是发挥了作用，现在来看呢这个很难持续啊。为什么说以前发挥了作用呢？就是因为以前俄乌双方的交战的过程当中，针对于火炮它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乌克兰它进行了这种火力的调整啊。当然呢针对于这个火炮，尤其是大口径火炮比如说西方国家也就是欧洲国家援助给它的，你像凯撒自行火炮，包括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大型的履带式的这个榴弹炮那么自行火炮，它使用的其实都是155毫米口径的这个弹药那么现在这个需求仍然是比较大，但是呢现在乌克兰可能更加注重使用无人机针对前沿的作战兵力进行支持，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作战，所以火炮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呢它并不是火力打击和进行这个部队支援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平台。那么现在无人机的作用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给乌克兰提供炮弹的这个弹药联盟啊，之前最多的时候欧洲国家呢踊跃参与啊，凑了18个国家给乌克兰供炮弹，结果呢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口气退了一半，9个国家退出了不参与了，不掺和这档子事儿了。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为什么这么多欧洲国家突然就这个不愿意出力了呢？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魏老师，
2: 这个联盟啊，原来有18个国家参与，为什么说过去半年一口气儿退了9个？我认为是有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国家拿了钱，但是他自己呢，没有办法生产。

0: 和采购这些大口径火炮的这个弹药，所以呢，这些钱它会进行统一的使用啊，从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的渠道去进行弹药的采购和生产。但是有一些参与的这个国家就认为，这个钱可能是没有花到刀刃上，并没有直接转化为乌克兰军队的这个作战能力，可能采购出现了拖延的情况，甚至呢还会有报价过高，所以呢有一些国家就认为，虽然说花了钱，但是对乌克兰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干脆退出了。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些国家，它本身已经没有这种大口径弹药的生产能力，不能生产155毫米口径的这个榴弹炮的这个炮弹。那么它是光花钱，但是呢，相关的这个军火生意或者是军火产能，没有办法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带动本国的就业，而且呢，这是一个长期的情况，花钱花了很多，自己一点收益都没有，而且呢，完全是通过花钱的方式，让其他国家那么他们的军火商和弹药生产企业拿到了更多的利润所以呢，认为这种合作模式可能不太平等，或者说呢，有人获利，有人没有获利这个认为不太合适或者说不太适合长时间的这个参与，所以就这个退出了。但是呢，像德国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欧洲国家，仍然还是在这个联盟的范围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德国本身就是有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这个弹药的生产线，所以它可以一直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然后呢，像德国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欧洲国家，它针对乌克兰的这种援助的力度是在不断的加大。所以即使有很多国家退出了，他们也在持续的生产采购，向乌克兰进行援助。所以它会出现两种态度，一种呢认为参与的这个积极性已经没有一种呢就是相关国家参与的积极性是越来越弱，就退出了。另外一些国家呢是要持续的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作战，它本身又是一个军工体系的强国，所以呢还是在向乌克兰交付这些弹药。
1: 那么现在这个炮弹联盟参与国直接砍半了，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的直白一点，乌军在战场前线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面临没有炮弹可打的窘境呢？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评估？
0: 其实有这个联盟进行支撑，乌克兰一线作战部队尤其是他的炮兵还是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乌克兰军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不会有意的去节约弹药。那么现在呢，他所使用的 M777 轻型榴弹炮，再加上欧洲向他提供的卡车炮和履带底盘的自行榴弹炮，在他前线防御体系当中仍然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那么现在这个火炮乌克兰军队运用的也比较熟练了，但是呢只要是发现了这个俄军的进攻包括班组小队的这种分散式的进攻，那么一线作战的这个乌军马上就会呼叫无人机和火炮对他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他们是要用弹药和无人机去换取己方伤亡率的这个下降但是呢要最大程度的去杀伤或者说阻挡俄军的进攻，所以这个火炮可能是一直处于高强度射击或者说

0: 来接电话，好不好啊？好了，你们但是电话你们可以先打啊。小东有话说，智囊团的成员啊，你说小东，我听了节目，我有话要说，发微信给我啊。哆啦 A 梦说，小东老师下午好，每天准时坐标南通重川区收听你的节目，每天学到很多知识，谢谢你啊。英雄无悔说，小东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徐州听众，欢迎啊。看一下这个啊，好了，来，我现在说一件事儿，然后我再来接大家的电话啊。
1: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说一件南京发生的事儿吧啊。我们的本台记者发现他们家附近的小区，有人小区里出了个事儿，有人发了这个视频，也挺揪心的，然后进入了了解啊。5月16号，南京一个封闭的小区里边，一辆家电品牌，就某家电品牌的第三方的配送车，就是往小，你这么理解，往小可能是往小区里他去送那个什么冰箱啊、洗衣机啊这种家电的这么一辆车，撞上了正在玩耍的小区里边的4岁的幼童，这孩子叫牛牛。牛牛是跟谁下楼的呢？跟奶奶下楼的。奶奶发现车来了要撞到孩子，这个奶奶飞奔往前，为了保护孙子前去阻挡，结果也被撞了。现在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奶奶经抢救无效死亡啊，孩子也受伤了。我们有一段这个孩子的，就是牛牛的爸爸的采访录音。
3: 我妈也没预见到，因为这个车开得太快了，他是先撞到牛牛的，先撞到牛牛，然后我妈本能想去护小孩，然后他往前走了两步，然后也撞到我妈。
4: 他现在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左上耳膜下孔，左上一点缺陷都没有，就因为今天刚做的检查。牛牛这边大概是50000块钱吧，我妈那边10几万，现在目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
0: 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是，经南京儿童医院连日的抢救，这个孩子啊刚刚脱离危险期，进入从重症监护室转入到了那个普通病房，不过仍然有颅内感染的风险，左侧耳膜严重穿孔，听力暂时完全丧失，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孩子的奶奶啊，就是刚才这个录音呢，是孩子的爸爸吗？对不对？那么死亡的是谁？是他的妈妈，是孩子的奶奶啊。我本来呢，我看了这个视频，但是我犹豫再三，我没有把这个视频放到后台给大家看啊。那看的还是特别揪心的。那个环境呢，小区里的环境就是我们很多小区里都是这样的，一个不宽的一条小区内的道路，一个小货车，货车后边拉着挺多的纸箱子，里边应该是什么空调、冰箱之类的那种装电器的箱子啊，然后速度比较快。奶奶和这个孙子在哪里呢？分别在道路的两侧。那么这个小货车经过的时候，这孩子呢就往道路中间跑，可能想去找奶奶。那么这个奶奶看着孙子跑过来，但是有一辆车开过来，速度比较快，所以这奶奶就上前去保护孙子，结果奶奶跟孙子全被撞了。这个奶奶死亡，孙子刚才我说了啊，他的伤情情况好。那么目前几方面信息我们给大家汇总一下，一个是警方已经立案了，但是事故责任现在还没有认定啊。另一个是孩子的父亲说呢，小区门口的指示牌显示说小区内车辆行驶的速度是多少呢？每小时5公里。那么警方目前口头告知说，肇事车辆的时速达到多少呢？每小时41到43公里。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严重超速，对不对？这是一方面信息。另一方面信息啊，孩子的父亲说，事发之后的几天，这个肇事司机所属的公司的负责人突然 因病离世，公司委托律师出面与家属协商，但是呢，赔偿的问题呢，暂时没有达成一致。目前，老人和孩子的医疗费已经超过二十万了，都是由家属来垫付。

0: 这是目前我们关于这件事情的几方面的原因。咱们怎么说呢，分两个层面来说嘛，我们先说法律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说小区里的这个安全问题，好不好？法律问题我请律师来说。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哎，吴律师你好。
1: 你好
0: 啊，进来了啊。
1: 喂，你好
0: 啊，听到了。这个视频你看了吗？
1: 我看了。
0: 我们先剥离你律师的这个身份，那你看了这个视频，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 这个车开太快。
0: 车开太快哈。
1: 对，太快，在小区里面这个速度有点过分。
0: 有点过分。我们现在因为涉及到有人死亡还有孩子受伤，警方的定责呢一定是非常谨慎的。所以现在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没有出，但是他这个不一样的，你看啊，我从报道里我看到这样的表述，这辆车是某家庭送车，这是一个信息啊，就是车是什么身份。然后呢，现在出面来与家属协商的呢，不是肇事的司机，而是这司机所属的公司的委托律师。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就是肇事司机所属公司的负责人在事发之后，交通事故事发之后几天因病离世了。那么这些信息综合下来呢，大家可能稍微有点糊涂。比如说吴律师，接下来定责，那个责任方应该是司机啊，还是这辆车辆所属的公司呢？
1: 因为他这是这样的，他会载明你这个驾驶人员是谁，什么身份，车辆所属是什么什么公司的，然后这个定责的话是，比如讲是全责啊，打比方全责，那么就是会直接讲你的驾驶员承担全部责任。
0: 那驾驶员承担全部责任。那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有涉及有人死亡，我们知道如果这个责任定成主责或者是全责，那就涉嫌交通肇事罪嘛，对不对？那就是刑事犯罪了，说不定有人要坐牢的。可是这个罪应该谁来担呢？
1: 谁犯罪谁承担嘛，就是刑事责任肯定是谁犯谁承担，那么肯定是这个肇事司机承担。
0: 那就是说
1: 就刑事部分。
0: 那就是说你车虽然是公司的，而且你说他开车送货，我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他的一种职务行为，对不对？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出了事了，刑事责任公司也不可能替你担，你也不能免责。
1: 刑事责任，对，刑事责任不是公司担，谁开车谁承担责任吧。
0: 好，那就是如果坐牢，那就是这个司机要去坐牢。
1: 对，
0: 是不是哈？好，那么还有现在呢是公司委托的律师出面与家属协商啊，但是赔偿问题说再未达成一致。刚才说如果坐牢去司机去赔去做，但是如果赔钱呢？
1: 赔钱肯定是公司赔啊，
0: 公司赔，
1: 他是职务行为，对，公司赔
0: 啊。那这里边那个因素呢，正好在这个新闻报道里专门点出来，说公司所属的负责人在事发之后几天突然离世了，那这个和接下来事故的处理以及涉及的赔偿，这里边会影响到吗？
1: 没什么关系，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对，没有关系
0: 啊。
1: 他无非这个里面稍微有点复杂的呢，就是刚才我听到新闻讲的是第三方配送公司，
0: 对，
1: 那么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讲 A 公司委托 B 公司去给送货？然后进了这个小区，那么那个驾驶员是 B 公司的，那么那个驾驶员承担 B 公司驾驶员承担刑事责任，那 B 公司承担那个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无非就是 A 公司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
0: 那要承担吗 ？A 公司呢是某一，就是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家电的品牌，我可以告诉大家是挺大的一个家电的品牌啊。那这个家电的品牌，如果是刚才你分析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假设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大的家电品牌委托了一个这样一个公司，说你承接了我的某一个区域的送货的任务，啊，那这个家电品牌要承担责任吗？从你看，
1: 其实要看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如果刚才你讲的是委托他去做这个事情，他们是委托关系，那么当然是那么受托人发生的事故，应当由委托人来承担责任，这毫无疑问，那么委托人 A 公司也可以。当然，如果他不是委托关系，仅仅是一个运输合同关系，我让你把这个货运到哪个地方是运输合同，仅仅是运输合同关系，我支付运费，那么这个你就不能让他承担责任了。
0: 理解了啊。那要因为我们现在不掌握这个信息，对吧？
1: 对，
0: 那要看你第三方公司跟那个家电的这个品牌是什么关系啊。好，还有一个大家就是定责，这个视频今天冲上了挺多平台的，就像热搜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大家呢，我大概翻了一下评论区 啊，其实大家一表示痛心，二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网友的留言是怎么说，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愤怒的啊，直指就是你在小区里你怎么能开这么快，就像您说的啊，其实您比较委婉，你说有点过分了，你用的叫有点过分了。但是这里边也有人说，那你孩子，你家长带孩子下楼，你不那个牵好孩子的手吧，就是你看有不同的看法。从您看啊，当然我们先强调定责一定是以交警的最终的定责为准啊，因为交警要做更全面的调查嘛。我们仅从目前看到的视频里呈现的这个情况，您倾向于这个定责可能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我倾向于是全责，
0: 机动车全责啊，
1: 机动车全责。
0: 为什么？
1: 首先，他这个小区是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区，对吧？
0: 目前新闻报道看是的，
1: 封闭小区本来封闭小区里面那个车速都是有限制的，一般是5到10公里，一般是5到10公里。那么像我在我小区里面，家里面小区里面，我小区也是限速的，都要开的慢，都要开的慢。他首先是超速，而且你是搭货车吧？
0: 小货
1: 车在小区里，小货车，
0: 小货车，
1: 本来你这个质量就大，你这个所进的这个驾驶员所进的义务比一般的这个轿车的话，可能就是更大一点，因为你的车辆大嘛，而且又在小区里面开，你还严重超速，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认为他应当承担全责。当然，如果说这个孩子啊，我假设啊，假设孩子是从这个小区的人行道，突然窜到中间，那要看现场的情况了。如果是突然窜到中间，那么比如讲是车头已经过去一半了，他突然窜到车中间过来，然后碰到，那可能会适当的减轻他的责任。
0: 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视频呢，我看下来就是孩子是有跑动，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呢，还是车头的位置，我明白你的意思，车已经开过孩子，然后这孩子突然窜出来，不是车头撞到孩子，那么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具体的定责这个细节哈。但是从视频上来看，孩子还是被车头撞的。
1: 那我觉得就是全责吧。
0: 啊，你倾向于机动车全责，是不是？好了，我就以上的问题，因为案件的一些细节呢，我们还不知道。那么警方正在调查，我们以警方的最终的调查处理为准。谢谢吴律师啊，再见。
1: 好，
0: 好了，我不给你们看视频。有人说小东视频在哪？我不给你们看视频了吧？你们自己在网上能看到啊。今天在各大的这个平台，你们都能看到这段视频。我不给你们看，是因为还是挺揪心的啊。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或者司机朋友的震撼，仅从我描述的过程其实就能够体会到啊，就能够体会到。我说几点，第一，我希望那个孩子，就是奶奶已经死亡了，对不对？希望这个4岁的叫牛牛的这个宝宝能够很好的恢复起来啊，因为他现在存在什么情况呢？他颅内还有伤吗？啊，虽然他已经脱离了风险，但是说仍有颅内感染的这个风险。同时他现在听力啊，左侧的耳朵的听力暂时完全消失，希望这个是暂时的。你看我们记者写稿子也很严谨，或者说我这里本身就带着希望是只是暂时的，随着接下来的治疗孩子的听力能够恢复。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让人痛心的一个事件。所以第一，希望孩子能够更好的恢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管律师的分析还是我读的其他听众朋友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我说了，我们最终以警方的判定为准啊，因为你要定一起这样的交通事故，其实警方很严谨，而且警方要调查视频以外的更多方面的信息啊。那么仅就视频呈现出的这个信息，我其实倾向于个人观点啊，我其实倾向于同意律师刚才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机动车全责啊。我看到网上有留言说，那你带孩子下楼，你不把孩子的那个啊，你不拉着孩子的手吗？啊，你不把孩子拉住吗？啊，监护人带孩子下楼，不管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家长带孩子下楼，确实有责任对未成年人啊进行保护， 但是如果这辆

车开的是每小时限速5公里，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这个孩子突然跑出来，司机是不是也有反应的时间呢？还有，我们为什么律师刚才也强调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封闭小区里，不仅仅是限速的问题，啊，在自己所居住的小区和我们带着孩子走出小区，走到社会上，我们城市里的公共道路，我想对于孩子，就家长对于孩子的约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嘛。那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在小区里边，我们自己居住且是封闭小区内的环境，我们还是一定程度上啊，对孩子的这种监护还是要放松一些的。我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而所有的进入小区的，不管你是这个小区的业主还是外边来送货的，你开着车，你本应该，你的注意义务就应该比你在外面的公共道路要提高很多。就是我们孩子在小区里可以比去小区外放松，但是司机恰恰相反，你进到小区里开车，你明知道小区里边一定是老人呐、孩子啊，啊，在楼下玩耍啊、散步啊，同时他们的精神可能相对比小区外要放松啊，对不对？可是司机恰恰相反，司机你把车开进小区，不管你是本区小区业主还是外来的，你不能够像孩子一样进了小区放松，在外面相对紧张。你进了小区里边的这种开车，特别是你，我是工作的啊，小东，我开车去送货的，就这样的场景，你应该有的意识是你的注意义务要更大，你反而你的紧张程度可能要比你在小区以外的公共道路上驾驶，你的紧张程度要更提升。一个司机开个小货车给人家送货，可能还得往楼上什么抬冰箱、背洗衣机，容易吗？不容易。可是这些是我可以超速这么多的理由吗？本身小区里边那个视频里面路啊就不宽，你大多数小区我们的路都是不宽的，而且很多的都是单行线，你会车都会不起来，对不对？第一，路不宽；第二，小区里边本身就是树木绿化什么车棚啊，就是阻碍视线的东西又比较多。那作为一个持证的驾驶员，而且你又是搞送货的，我理解你是个职业驾驶员，本身我们就应该有足够的防范的意识。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开车，那我本来就应该更遵守规则，更慢，更好的观察。这个事情不是说给家长提醒，我觉得给我们所有的驾驶人，也不是说只是给什么营运车辆送货的啊。咱们现在新一点的小区呢，做了叫什么呢？叫这个人车分流啊。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小区没有做到人车分流的啊。我们接到过小区里的交通事故，有多少都是小区本小区业主发生的呀？所以我们在痛心的同时，真的是家长带孩子也好，当然有注意义务，有注意的义务，同样有注意的义务啊。但是我认为更大的责任在谁？在谁啊？在机动车。啊，有人去看到这个视频的揪心是不是？啊，这个孙理成章说，奶奶离车10几米就开始摆手了，但是车子速度太快，刹不住了。对的，啊，东哥。物业有责任吗？放进来要看啊，有没有责任要看这个小区正常日常的这个管理是什么样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很多的小区，如果本身啊小区的物业管理的这个制度里面就没有，比如说这个车不能上地面啊，那这个小区它就没有地下车库，或者日常它的管理当中它就是专门做了车辆的动线，就是有地面道路的，那么你不能谈，物业有责任啊。无意冒犯啊，说难听话。我看你说了什么难听话，和下楼遛狗不牵绳一样，出了事儿大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我不同意啊，当然您可以表达，您可以表达啊这个您的观点，但是我不同意您的这个观点啊。我们当然提醒家长，就是即使在小区里，因为孩子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除了交通事故还有其他呢，所以呢咱们带孩子到小区楼下玩确实

0: 啊，家长也要注意一下啊，孩子这个风险意识不足嘛，他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风险啊，但是我们不能够要求，我觉得这个类比也不恰当啊，我不认为带孩子下楼和下楼遛狗不牵绳这是可类比的情形，我不这么认为啊，孩子跟狗是没有可比性的，带孩子下楼让孩子在封闭内小区可以相对放松的玩耍，和我下楼一定把我们家宠物狗拴个绳，这两件事情也不可类比啊，所以您可以表达观点，但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啊啊，行了，你们刷到反正你们就看到了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看到了那个孩子爸爸的账号发的视频，真的是太揪心了，我们希望孩子尽快的好起来啊。怎么看视频南关岭自己去搜吧，我没有把那个，我考虑再三，我还是没有把那个视频拿来给你们看，我也其实就敢看了一遍，说实话啊，我也就敢看了一遍。这个听众说货车司机速度太快了，还有就是谁家孩子遇到危险，任何家长都会保护孩子，这是家长的本能啊。视频看司机是没有刹车的痕迹的。然后紫兰轩他是这么说的，你看你听听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小区的限速是每小时15公里，我刚刚试着完全按照要求的速度行驶，就是他刚刚听咱们节目，那么他应该正在小区里边。他说我刚刚试着完全按照要求速度，也就是说每小时15公里的车速啊，他按照要求来行驶，他说是完全可以及时避免的。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开慢点，即使那个小孩突然跑出来，你一脚刹车能刹死，更何况事发的这个小区限速是多少？5公里啊。5公里什么概念呢？5公里什么概念呢？你走路稍微快点都比他快，就是他正常他都不应该由你走路快，你走路的膀子甩开稍微走得快点都比他都比应该都比这个车速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孩子突然冲出来也不至于被强力的这样的撞倒啊，而且你一定有反应时间呢。谢谢啊，这个紫兰轩啊，这是我们什么，这是我们智囊团成员应该做的事儿啊，不错啊。好了，小段话说来进广告，稍后回来我来接电话啊。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是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送能飞的炫酷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具玩2天可能就腻了，不如让他们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呢，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给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另外一个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够实现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够直接去水池里实操试玩。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

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3: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龙，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5: 来，小东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小东，我们小区也是这样。小东，我们小区虽然搞了人车分流，但是还是有什么什么什么车啊，在这个小区里飞驰啊！我收到很多这样的信息。来，凡是你们小区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你干一件事儿。我今天不是我说了那个视频，我也只敢看了一遍。啊，我犹豫再三，我没把视频给你们找出来，发到后台。但是你们在现在各大，至少现在这条视频还没被下架啊。那么你们在各大那个短视频平台，你们都能找到。如果你们小区也是这种情况，啊，不管是小区里业主的车，还是外来的什么什么干嘛的车辆，啊，如果也有这种情况，啊，开的也比较快，我告诉你，你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你们物业，发到小区的业主群里，你们肯定都有业主群呢。这事儿如果我们业主，你们记得啊，如果业主不上心，如果你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你们业主都对这个事情你都是一向无所谓，甚至你们本人在小区里开车就是超速的那个状况，别人是帮不了你们的，出事是早晚的事儿。你也不要指望着，刚才有人说问物业的责任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太多细节啊，我们等警方的这个调查，所以我们现在不好说物业有没有责任，但是我判断大概率物业可能是没有责任的啊。如果这个小区日常管理，它路面就是可以这个车辆通行的，甚至现在好多小区那个路面它就有车辆通行的动线嘛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司机的超速跟物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你大概率很难追究物业的责任。那么另外就是，你说小区，我刚才举的那些情况，小东，我们小区也是这种情况啊，你不用指望着说物业他会主动的啊，他把小区管理的有多好啊，一个是他有没有这个责任心，另外你也要想物业有没有这个能力啊，物业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如果你们小区也是这样，包括好几个人说，小东，我们小区虽然做了人车分流，但啊就是没管好，这就是物业的责任。把它发给，把这个视频你去网上你都能找出来，发给物业看，发到你们业主群里啊。第一，提醒物业严格的履职；第二，也提醒一下我们小区的业主，一个是咱们确实是下楼的时候自己也好带孩子也好啊，还是要注意；另外一个，这次那个小货车是外来的吗？啊，但是我们处理的小区里边的路面的地下停车场的一些事故已经很多起了，那不就是小区业主自己的吗？啊，仍然超速的、违停的，太普遍了呀。是不是？咱们业主自己先做好，同时咱们监督物业啊，把外来车辆管好啊。别跟我要视频，我没有传到那个后台，你们自己去网上搜啊。啊，你看，王给我发信息，他说：“小东老师，我们单位院内限速就是5公里，速度很慢了，真的是走路快点都能超过。”对的，啊，所以你就想，那个5公里，我们说的5公里速度有多慢嘛？对不对？你如果是这个速度，像这个司机，他如果是这个速度，他就不可能

0: 孩子前面有个小孩跑出来他看不到，他不能及时采取措施，不可能啊。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来，小邓华说，我来接电话啊。无锡的卞先生你好。
1: 喂，你好，小邓老师。
0: 嗯，说说什么事儿？
1: 是这样子的，我是3月2号的，出了一点小交通事故。
0: 啊、
1: 对方呢，当时说是等交警来的，等交警来了。
0: 对方是你开车啊？
1: 哎，我开的是
0: 对方呢？
1: 对方是那个三轮车。
0: 对方是三轮车，电动的那种。
1: 哎，电动的三轮车。
0: 啊啊，然后没有人伤，只是碰擦是吗？
1: 对。
0: 啊，好，然后呢？
1: 然后是这样子的。对方呢，本来说是第二天去处理事故的，从
0: 你现场报警的，对不对？
1: 现场报警了，报警。
0: 然后交警来的时候，他还在现场吗？
1: 交警来的时候，他没在现场。他说我就在这旁边卖菜的，我去处理点事情，马上回来。等到他跟交警联系了以后，第二天他就一直没出现，到现在没出现。
0: 这什么时候的事故？
1: 3月2号的事情。
0: 那交警事故责任，交警有他什么信息啊？
1: 交警有他一个电话号码，他刚开始的时候还接的，然后嘛，后来他连交警的电话也不接了。有一次我在交警那边，他直接告诉我，他说：“你看我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没接。”
0: 啊，那你车损多少？
1: 车损4S店报价1200。
0: 啊，1200就补漆主要是，是不是？
1: 是的，他说钣金补漆。
0: 啊，钣金补漆啊。交警先打电话他不接了，那你找我你想问什么呢？
1: 我想确认一下子，我一直听这个节目，我记得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找不到对方，我的保险公司也可以，就是可以叫那个叫什么代为追偿的那一个款。
0: 不能
1: 不能
0: 不能。
1: 哦，是不能的。
0: 对，
1: 那就是
0: 交警没有他的具体的信息，因为他是个电动三轮车，也没个车牌号，对不对？然后呢，交警只有他的电话号，但是交警给你开的是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是事故证明？你告诉我。
1: 事故责任认定书。
0: 怎么划的责任呢？
1: 对方全责。
0: 啊，划的对方全责啊。好，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办法申请代位追偿，就是让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先来赔你，再向对方追责，对不对？
1: 对，
0: 你是不是问过你的保险公司啊？
1: 哎，问过了。
0: 那你保险公司一定说不可以，对不对？
1: 对，他是这样说的。
0: 哎，为什么？我告诉你不可以，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赔了你，他得什么叫代位追偿啊？就是说他代替你去向责任方去追这个赔偿，这1200，这叫代位追偿，知不知道？那么现在对方是张三还是李四，你没有写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上，他找谁去啊？
1: 哦，
0: 所以走不了代位追偿。
1: 错了，好，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0: 但是我有点评估不好这个，因为我不了解你的车况。就是，你确实你有车损险没有？
1: 有，是所有的车险都是全。
0: 那我告诉你，你可以让你的保险公司进行赔偿。除了代位追偿，还有一个程序叫什么呢？叫找不到第三方，就是你这个就比较是符合了，找不到第三方。但是这个有个问题，你如果找你的自己保险公司，你说我要走那个找不到第三方的这个程序，他大概率应该是可以给你走的。那么你走了这个程序，首先你修车谁来给你修呢？谁来出钱呢？你的保险公司出钱，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对你的影响是，在你的名下，在保险系统里，你就有一条出险记录，因为你现在是无责，正常你不会有你的出险记录的，知不知道？但是你走了这个找不到第三方，是因为本来钱不应该你的保险公司赔，现在你的保险公司把钱赔了，那么他就算你出险一次，就影响到你明年的保费，你明年的保费肯定会涨。但是我说我判断不好的一点是，你这辆车现在你的保就是这个商业险的折扣是多少，你平时的这个出险多不多，这些我都不掌握，所以我判断不好明年涨是涨多少。
1: 哦，我开了10来年倒没有，哦，只报过一回保险公司。
0: 那不，你这辆车呀，就你这辆，你是面包车。
1: 哦，这辆车是新车。
0: 车是新车，对吧？这跟你司机没关系，就是我，因为你投保的车，那你就自己衡量一下，你自己衡量一下。如果你是第几年的新车？
1: 那个就去25年6月份。
0: 啊，好。
1: 2025年6月。
0: 好，那你这个马上这个周期就到了。你问你的那个保险业务员，你这个周期里边这是第一次交通事故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问你业务员，你说我要是动用找不到第三方的话，你说你大概给我核一下，因为面包车跟私家车还不一样啊。你说你给我核一下，我明年保费能涨多少？那么你自己就权衡一下呗。如果我告诉你啊，他告诉你，你明年明年保费就涨个200-300，总之啊，我认为500以下你都可以走这个找不到第三方没问题。但是如果他告诉你你的保费可能要涨500以上，你就不要走保险。为什么？你车损是1200，对不对？但是你的保费，注意啊，不只涨明年一年，它会影响到接下来三年。所以你第一年有可能涨的，比如说他告诉你说第一年哥第一年就涨700块钱啊，你看你还赚500呢，这个不能这么算。他第一年涨700，第二年有可能再涨个200，第三年可能再涨个100，明白吗？它会影响到，它会影响到接下来三个周期。
1: 影响三年。
0: 所以但是如果说他跟你说没事哥，你这个因为你车损少嘛，对不对？我就赔你1200，那么明年你可能就涨200块钱，那我认为是可以的。如果第一年就涨200，第二年、第三年也不会涨太多，总的来说你还是划算的。
1: 感谢，这个知识我倒没学到，我都
0: 在。所以你问问他看，啊，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对方显然是不想赔了。对，交警打电话都没用，我认为找到对方的可能性很小了，而且主要是你的案值也不大，没人伤，车损也不大。
1: 对，我有一个疑惑是什么来着？人明明就在市场里，我都找到他摊位了，第一次都找到他了，为什么不交给就是说民警处理？他为什么都交给交警处理了？这个，我还有一点疑。
0: 你打过，就是你打过110是不是？
1: 我当时没打110，但是呢，他当时告诉我了，他说我这有两张单子。其中有一个就是民警来的，然后他给我转交了那个民警
0: 啊，这给交通事故派出所交给民警，这很正常
1: 啊，
0: 这很正常啊，这也不涉及到什么，比如说民警不作为啊或者什么，这很正常，因为你是交通事故啊，你虽然是找人，但是也是因为交通事故产生的，对方又没有其他的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对方不就是交通事故吗？也不涉及违法犯罪。不是吗？对不对？你因为你也没有人伤，那么就这么点车损，所以对方不是违法犯罪，咱们派出所民警把他移交给交警，这很正常。这很正常。那你都知道对方摊位，对方，
1: 我去找了，第一次找到他人了，但是我没有权利拉着他，也不能怎么样，所以说他就逃了。他逃了之后，
0: 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他不做买卖了。
1: 他那里只有一个摊位，我估计那有点像他。像他家亲戚，我看既不像他哥，也不像他父亲，但是他说他不认识那个人，所以说嘛就没办法了。
0: 下次如果再把他堵到的话，你再的话，你现场打那个交警电话。
1: 来不及的，我们梁溪大队离这里最起码有5公里。
0: 那你自己判断吧。
1: 我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他逃了以后，无论是交警还是民警还是其他地方，我们有他的电话号码，他电话号码现在也是通的，就这样就可以跑得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0: 不是，不叫奇怪，就叫无奈。这叫什么奇怪？我告诉你，一点不奇怪。这种事情在现实当中多了去了。
1: 那行了，那现在我还有一个，那我会把这个事情发在抖音上面去。然后嘛，他的那个门店和这个交通事故，我的车辆我打码，他的车辆我不打码，他的车辆特别明显，全市场有可能都知道，而且我还在他们市场群里，我打算在抖音里给他发到他市场群里，让他找我。估计这样的应该也不违法。
0: 你估计你发了他会找你吗？你发就发呗，我是一辆破电动三轮车，我还在乎你给不给我发到？
1: 我能发到他们的市场群里
0: 啊，那你就发呗。
1: 那好，感谢。我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子，是不是民警没帮我好好找？还有一个，我们保险公司里，他说那个就是说不帮我赔，是不是走的有点弯路？那这样你解释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0: 好，就这样啊。
1: 感谢啊，
0: 没事，不感谢，不感谢啊。好，拜拜啊，再见啊。现实当中啊，这种无奈的事情很多啊。好了，这是说到这吧，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啊。然后我来解释一件事儿，好不好？昨天我在节目里说了，后来没时间跟大家说6月1号的新规，6月1号的新规啊，很多听众朋友感兴趣，我稍后来跟大家说。交警没登记三轮车车主的身份证吗？没有，对方不是走了吗？其实是交警不想找，想找的话可以通过电话号码实名认证找出来的，因为没有人伤，车损不大。你们觉得呢？

0: 啊，可以算肇事逃逸吗？我之前遇到过一次，不，这个他这个算不了肇事逃逸。那对方只不过说双方已经在现场报警了，说好明天去处理，然后我有事先走一下啊，这个很难定肇事逃逸啊。嗯，郑佳琪说，小段说我们小区路口装了很多减速带，有点效果，其实就算人车分流，地下室也要注意。对啊，地下停车场也是个危险，但是地下停车场是这样，地下停车场首先不应该是孩子经常出没玩耍的地方，这个跟路面上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定责的时候考量的因素可能还是有点不同的啊，大概是这样啊。好了，来小段话说，稍后说下件事儿。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李军啊，他说我正在开车，我试了一下40码的这个速度啊。他说我想如果就是这个速度的话，只要注意力集中也不至于会酿成车祸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啊认为可能对方的速度，实际的速度可能比这个还要大一些，我是能这么理解吗？李军啊。沈海生说，你好主持人，说说6月1号的新规可以吗？来，我来说两件事啊，一个是6月1号的新规，一个是下周啊，下周我们的新疆好物节，说这两件事儿好不好啊。来，先说6月1号的新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个新规啊，特别让人关注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啊，他说你全天的营运车辆啊，就是什么这个客运车辆，你全天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啊。另一个，所有车辆你开4个小时要休息20分钟。其实这个规则里边有好多其他内容，但是最让人关心的或者引起不小争议的主要是这两点。来，我分别来说啊。先说你开车4小时就要休息20分钟。很多的我们的私家车驾驶员，大家开始的时候以为这个事儿是不是只限于什么呢？货车，因为这事儿货车早有这样的规定啊，或者说只限于大巴车。后来发现不是啊，所有的小轿车、私家车都在这个范畴内，对，都在这个范畴内。那么大家现在不管是调侃也好，或者是这个质疑也好啊，我看很多人拍了段子，在高速上堵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呢说非常焦急啊，啊，我已经开了4个小时的车了，但是我现在堵在高速公路的行车道上，那怎么办？我前后我也出不去呀，也没有那个服务区呀。可是我现在不是开了4个小时，我要是不停车休息20分钟，我不就违规了吗？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一脚油门，然后熄火啊，一脚刹车熄火，我就停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大家都这么干的话，路还要不要走了啊？来，注意啊，疲劳驾驶的风险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但是就这个新规，我认为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执行的。他现在出的规定是说，如果驾驶人啊疲劳驾驶，我们有不同的认定的维度啊。你比如说叫驾驶行为维度、生理状态维度、生活轨迹维度等等。我认为啊，就是这些维度都是用来干嘛的呢？举个例子，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这个驾驶员存不存在疲劳驾驶，这些维度应该是去干嘛？事后去做调查，去认定这个驾驶员存不存在疲劳驾驶。但是事前我认为至少现在没有手段可以做到监测所有的私家车的驾驶员，且如果你4小时你不停，20分钟我就处罚你还怎么样的？我认为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通俗点来说，我就不给你们读那些什么什么几个维度是什么东西了，你就这么来理解啊。这个规定从规则的制定上，它明确了我们怎么做啊，能够最大程度的杜绝疲劳驾驶。

它的意义在这里。但至少现阶段我认为它不具备什么呢？它不具备就是对于每一位私家车驾驶员进行监控啊，且如果你不这么做啊，如果你不这么，你在高速公路上堵着啊，你满四小时了，但是如果你不采取措施，我就要罚你，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所有的私家车驾驶员觉得小东这以后车没法开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啊。当然我们这么说不是鼓励疲劳驾驶，我们认为本着对自己负责，你都不用考虑对社会负责，本着对自己负责的角度，我们也应该最大程度杜绝疲劳驾驶啊。这个很多案例，咱们以前说过疲劳驾驶的一些案例啊，这个警钟，安全警钟应该长鸣啊。但对于私家车的监管，我是觉得现在是很难像大家担忧的那样啊，所有的私家车监管不管什么情况，超过四小时只要你不停我就罚你，不存在，好不好啊？这个不存在。第二个广泛被关注的和质疑的是什么呢？他要求客运驾驶人连续24小时之内连续驾驶时间不能够超过8小时啊，超过8小时就会被认定为这个疲劳驾驶。注意了，这个情况我收到最多的是网约车出租车的驾驶员，因为大巴车呢你可以做这样的工作的安排啊，你就是这个节奏，可是网约车出租车不行，对不对？来，最新的这个事情明确，这个规定不包含出租车、网约车。客运班车呀，你包的大巴的那种包车客运呢，你出去旅游坐的那个旅游客运呢，它约束的是这些车，知不知道啊？约束的是这些车，出租车和网约车不再被约束范围，也就是说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长可以超过8小时啊，22点到次日这个6点客运驾驶人连续驾驶可以超过2小时，好不好？我觉得这两点啊，我就不给你们读那些法条了吧啊，你们在网上都能看到，而且读了说实话啊，大家耳朵一过也没记下来什么，你就记住两点啊。对私家车啊，我们不鼓励，这个不是，不仅是不鼓励，我们倡导的是什么呢？大家有自觉的这个安全意识，不要疲劳驾驶啊。但是四小时必须歇20分钟这事儿，至少现阶段啊，对于这个私家车的啊监控和约束啊，可能还没有办法全面覆盖。第二就是24小时之内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这里边不包含出租车和网约车，好不好啊？好了，这是第一件事儿啊。你看说小东松了口气，有一个那个网约车驾驶员就特别气愤的给我打电话，小东这车没法开了，小东我一个人一天开12个小时，你现在24小时之内你就让我开不超过8小时，那我怎么办？我这个下个月生活费怎么办？有个驾驶员，那个咱们的一个朋友一个师傅义愤填膺的打电话给我啊，我说不包含你，别紧张啊，但是大家开网约车出租车不容易啊，谁愿意钱好挣的话，谁愿意一天开10几个小时啊，是不是？那么我们挣钱啊，增加这个收入的同时，确实也要考虑到什么呢？疲劳驾驶的风险，对吧？啊，咱们是挺拼的，但是疲劳驾驶给身体的健康带来的影响，还有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我们的损失可能是不是咱们每天多开2个小时能挣回来的？我觉得这个也要做权衡啊。小东老师，这个法规好像是交通事故后考量的，不对，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不是交通事故后考量的啊。他对于刚才说的几种车辆啊，比如说客运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他就是现实的要求啊。感冒了吗，小东老师？这个时候是新疆是生机勃勃的时刻啊。那么江苏新闻广播携手新疆本土的优势企业，我们开启了618，叫新疆好物周。整个接下来一周的时间，下周一周啊，我们的团队都在新疆。啊，新疆地处北纬42到47度，叫什么黄金奶源带，而且天山脚下是中国优质奶源基地，航天甄选系列啊，这个奶源产地直发，不加一滴水，天然有机，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啊，所以健康好奶看新疆。这次去啊，奶

0: 奶粉啊，我昨天晚上喝的那个航天甄选的那个牛奶啊，这是一个大家一定要关注的。另一个沙棘，世界植物之奇，维 C 含量的天花板，沙棘汁啊，它那个沙棘汁，我告诉你好的是什么？它把那个沙棘的那个籽儿啊，就是那个籽，它没有去掉，一起给你打碎了榨汁在里边。你说小东，那有什么特别的？我告诉你，沙棘真正值钱的叫沙棘油，朋友们啊，你们现在市场看到有些沙棘汁，它是把沙棘油提炼完了，然后给你喝。给你喝之后，你喝起来还是哎呀好酸呐 啊！你觉得这个酸的就是健康，但其实都没什么营养。那个沙棘油不能提炼走，否则营养价值就没有剩多少了。那么我们这次去溯源的这个沙棘的品牌，它就是整颗的沙棘果榨汁的那个沙棘油完全保存在其中。还有什么呢？咱们以前去过呀，咱们新疆直播去过几次了，大家好评的那个牛肉干啊，葡萄干，你们记得牛肉干买那个微辣的啊，哈哈，微辣的更好吃啊，它有微辣跟原味的，买那个微辣的。然后葡萄干，好几种葡萄干啊，我觉得每种我都挺喜欢的啊。再有就是什么呢？薰衣草，因为到了薰衣草的这个季节了啊，薰衣草的精油啊，玫瑰精油的面霜啊，薰衣草的香薰，在整个下周四天的连续直播当中都有啊，所以去预约下周的新疆好物周。然后我说一下，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我们的听众有一个专享的是什么呢？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块和田玉的吊坠，准备了200块和田玉的吊坠。注意，直播的听众没有，你们也不要在直播间说，只有咱们的听众有，而且只有200块，先到先得。那么我怎么参与这个直播会获得这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呢？和田玉的吊坠长什么样子？去微信后台看啊，给我的微信发数字9123456789的9，你能够看到那个和田玉的吊坠的照片，然后下边有二维码啊，是我们的这次新疆好物周的那个群二维码，你就扫码进群。进群了之后，我们的助手就会联系你，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参与这次直播，你能够拿到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啊。
1: 重工打造的头层水牛皮凉席2026年终于上新了，价格低至1299元。头层皮把夏夜闷出的汗气潮气轻松地传出体外，梅雨季节也能从容应对。1299，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给自己挑一床吧。人工订购请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3: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阳，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

0: 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好了，各位，来6点钟了，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好了，来去加群，去加群。我们的听众你们一定记得，那个200个和田玉的吊坠就是给你们准备的，200个肯定不够分，200个肯定是不够分的，先到先得啊！那一个吊坠你在网上你不用说去实体店，实体店肯定很贵啊，你在网上看，只要你买的是真的和田玉，假的不算啊。首先你在网上买这种和田玉，你买到很多就不是和田玉啊。那么我们这次去新疆，所以才有机会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和田玉这样的啊，因为新疆产嘛啊，给大家争取到和田玉的这样的这个福利品啊，所以我们只限咱们广播的听众有啊。你在视频号直播，因为很多人嘛，对不对？但是视频号上的这个直播的人是没有的，只限广播的听众有啊。所以进群之后，我们的助手会主动联系你，告诉你怎么参与下周的新疆好物周的直播，你能够拿到这个和田玉的吊坠。这个和田玉的吊坠啊，我说实体店就很贵了，实体店就这么一个吊坠，卖到2000-3000是很正常的啊，因为它有证书，它保证是真的，而且它相对来讲还不是那种我不知道专业怎么说，就是干巴巴的那种，不是，它是还是比较润的那种料啊，所以在实体店卖2000-3000是非常正常，它给你穿好的啊，男女都能戴，就是我选的那个款式是男女都能戴的啊，有点像以前的和氏璧一样，就中间有个圆孔的那个圆的啊，男女都能戴。那么你在网上买啊，就这个东西也应该是700-800到1400-1500，大概在这个区间的价位啊，我们争取了200套，只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拿到啊，所以你们也不要在直播里去说不是所有人都有啊。那么怎么来领取？来，去微信后台加群，你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能够看到2张海报，一张海报就是那个和田玉的吊坠，小东给我们找的，长什么样啊？你们去看，我没有给你们找那个上面刻的什么，刻的一首诗啊，画的一条龙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需求或审美不一样，我没找，我找的就是一个素的啊，上面没有图案，但是它整体的造型挺好看的，我就觉得你说女士也能戴，男的也能戴。我是从这个角度，那些什么画龙雕凤的好像可能咱们很多一些女士可能不适合戴啊，而且可能有人会觉得那个小东那个太大的，我也不敢戴，太张扬了啊，所以我找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看玉啊，不用看大小，看什么呢？第一，保不保真啊，说是和田玉，那它是不是真的和田玉啊，你要有证书的啊，这是一个。另外看什么呢？它的这个润的程度啊，所以别傻乎乎的光看大小啊。来，去微信后台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你能够看到2张海报。第一张海报就是那和田玉长什么样，下边有2维码，扫码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的助手会主动联系你，告诉你怎么参与这次直播，仅限广播的听众啊，能够拿到这个和田玉的吊坠。同时今天晚上啊，会有那个高级营养师进群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这次新疆好物嘛，对不对啊？本来新疆就是刚才说的黄金奶源袋啊，航天甄选系列啊，然后那个叫什么精油沙棘汁的营养啊，今天晚上也会有老师进群，我们也作为日常的了解啊，喜欢是不是？有人看着说小东想要啊，助手会联系你的，只要你们进。

0: 当时你知道吗，我在一堆里边选，我其实看中了一个绿色的，就是那个珠子穿一串啊，但那个太贵了，我送不起。那一串珠子要卖到他给我，我那个厂家给我看那个就是不说线下就是线上的店，他说小东我给你看几个店他们供的货，那一串珠子便宜的卖6000多，贵的要卖到9000-10000，那个我送不起啊，但那个真是挺好看的。但这个呢我觉得也挺好的，小巧啊，所以我只送200套，多了我也送不起啊，去微信后台看啊，谢谢你们啊，这就是智囊团的成员嘛，加不进群了啊，为什么？你退出来，你退出来，扫码退出来，重新再进一下试试看啊。真真毛线也说是平安扣是对的啊。微信公众号能领吗？微信公众号不能领，而且是这样的啊，他是要求啊，因为这个是厂家也承担了部分成本啊，我觉得咱们没有套路，我就告诉大家啊，但是只有咱们的听众有，为什么？就你在其他直播间，包括在我直播间，如果你不是广播听众，你也没有机会领到这个啊，叫现在叫平安扣啊。那么厂家是要求你参与这个直播购买他的东西，然后啊你回来找我们的这个助手来领啊，但是这个也就仅限广播的听众，你一定是划算的，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啊，一定是划算的。你按照他网络销售，不谈线下店啊，线下店你知道我都看过，他这一个扣卖到2800-3000多啊，你就按照网络销售700到1400-1500，大概是这个价格区间，你都是划算的啊。好了，去加群啊，那对，可以进群啊，所有进不了群的超过200人了再退出来再进一下试试看，你们试一下，如果还进不了群的话你告诉我啊，我来想办法啊，我先来接电话啊。好了，小东有话说，来，苏州的郭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嗯，您说什么事儿？
1: 我是有个事情向你们反映一下。
0: 您说。
1: 星期六晚上9点多，9:25嘛，我侄子走苏州火车站，就是手机上高德上面叫了一辆车，到吴中区，那个叫吴江区。吴江的话，
0: 就是通过高德。
1: 对。
0: 咱们相当于打着一辆网约车呗。
1: 对对对。上面是显示46.71，
0: 这是我们在打车的时候就显示出来的。
1: 对对，你叫车的时候，它就是相当于就是一口价嘛，它就
0: 啊一口价是吧？那一口价就是说我到这个目的地了，你也别管我走多远，反正我就给你按照一口价这个价格给你，对不对？
1: 对，平台算好的。对，
0: 好了，您继续说。
1: 然后我知道就是在苏州呢，我看上面是网约车上车点嘛，人家去接了他上了车，人家叫他手机拿过来导航。
0: 嗯，
1: 哦，他小孩嘛，才16岁嘛。
0: 这是跟您什么关系啊？这孩子？
1: 我侄子。
0: 侄子啊，好嘞。
1: 对
0: 啊，
1: 然后就把这个手机给他了，然后导到就是衡山那边产业园，然后他就说，174。然后说，我侄子说不是40几吗？他说，你看我这上面有计价器的，打表的。然后我侄子就拿那个手机，找不到那个订单。找不到订单，他上面174，那你就得给他，不给他他不让下车呀。后来我侄子就没有钱，就一共就114，还是支付宝跟微信两次付的，114块。
0: 这个处理的过程都是孩子，这孩子才16岁嘛，不是吗？
1: 对。
0: 那么都是孩子跟司机，没有你们大人在旁边吗？
1: 对，没有。
0: 那当时有个细节，你刚才谈到，就是孩子打车的时候一口价46块钱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打车的时候一口价，上车之后，这个实际上这个行程并没有按照订单来执行，就不是在高德平台上了。我能这么理解吗？
1: 但是他不是正规出租车。他就是没有计价器的，
0: 那没有计价器，他凭什么要170几呢？
1: 他估计个黑车嘛，他估计他就是自己那种跑网约车，他自己弄的计价器，他认为他是小孩嘛，不懂，他
0: 那孩子的订单哪去了？你刚才说孩子上车，司机把的孩子的手机拿过去了，是吧？
1: 对，他导航说，他跟小孩说用他手机导航。
0: 那实际上呢，司机拿过去把这个手机拿过去干了什么呢？
1: 当时他是在导航导到地方了，他自己是在他自己手机上取消的，还是在我侄子手机上发这个？

0: 订单取消了，咱们也不清楚。
1: 就但实际上结果是司机把这个孩子的订单取消了，所以并没有按照这个订单去执行这个价格，对不对？
0: 对对。
1: 啊，然后小孩身上一共两个平台，微信、支付宝加起114块钱都给他了。
0: 对，都给他了，他不行，他还要要，然后他小孩下来拿包的话，他不给。
1: 啊，扣了孩子的包，然后呢？
0: 对，旁边嘛就有那个摆夜市的嘛，
1: 啊，
0: 人就看到了，看到就认识他嘛，
1: 啊，
0: 因为我弟弟以前也在那摆，
1: 啊，
0: 我弟弟也在那摆夜市。
1: 啊，认识你们家小孩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弟弟呢，他是晚上不摆的，
1: 啊，
0: 他是白天摆的，
1: 啊，
0: 人家认识人就过来问咋回事。
1: 啊，
0: 他说我走苏州火车站到这里，我弟弟上叫的说，软件是46.7块一。
1: 嗯，啊，
0: 他说到这里他问我要174。
1: 啊，
0: 人家说那你这是黑车也不是出租车对吧，
1: 嗯，
0: 然后说那打报警，
1: 啊，
0: 他就把他包拿下来马上开车跑了。
1: 啊，威胁他报警，所以他本来他扣了孩子的包，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旁边的大人过来说不行的话我们报警，然后他这个司机把包还给孩子然后跑了。
0: 对，
1: 但其实孩子还是付了114块钱。
0: 对，付了。
1: 你们家长找了高德了吗？
0: 找了个小孩当时也不敢说，第一天的时候还是那个旁边的摆摊的我
1: 啊，这个过程不说，这个过程不说，这个过程不说，你告诉我你们找了谁？你们是找了警察呢，还是找了高德了？
0: 当时晚上是小孩报了警，警察出警到那，他说：“那你这个人都开车的跑了走了。”他说：“那你这个你只有找平台，然后你起诉打官司。”
1: 嗯，
0: 意思经济纠纷，你看派出所也不管，这最起码是敲诈勒索，对不对？
1: 然后呢？
0: 然后警察就走了，走了第一天我弟弟出摊，邻居跟他说了，然后我弟弟就打电话就是给高德，高德说那这个订单已经是取消了，他说我们不受保护了，意思
1: 那
0: 就把那个信息给我们。
1: 那孩子有没有说订单是孩子取消的吗？
0: 不是不是，就是对我小孩当时都不知道，到地方还找不到订单了，还是下车人家走了以后这个手机拿过来，然后摆摊的人，
1: 嗯，
0: 人家大都是大人，
1: 嗯，
0: 人家会玩这种手机嘛，
1: 嗯，
0: 人家一找他说你这个订单被人家取消了，他说
1: 嗯，好的啊，我来那个什么啊，我来，你给我找高德来，你电话不挂啊，都还车牌号你有吧？
0: 车牌号有的。
1: 啊好了，你先等一下。喂，你好。
2: 你好，请说。
1: 高德的全国客服是吧？
2: 嗯，
1: 是吗？
2: 是的。您这边遇到打车问题了吗？
1: 对的啊，您先记录一下身份，我们是媒体，接到了市民的投诉，我们是江苏新闻广播。
2: 嗯，了解，稍等啊。
1: 记下来了吗？喂，
2: 你好，这边如果没有关联订单，很抱歉，这边无法为您提供服务的。
1: 你要什么关联订单？你要什么信息？我把车牌号告诉你，你还要什么？你说来。
2: 很抱歉，这边的话，您的问题超出了我的处理范畴，会为您做升级处理。
1: 怎么升级处理？不，你告诉我，你不能处理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是媒体吗？那没事儿，来，当事人在，来，你说个话来。
0: 哎，你好，
1: 来，
0: 高德客服吗？
1: 你直接跟他投诉，跟他投诉。我先告诉你，这个客服小姐姐，啊，这个是当事人，这个孩子的家长，他说你可以受理吗？
2: 这边的话是遇到什么问题？您可以说一下。
1: 那你先回答我，你先回答我，我向你反映问题，你不能受理，是因为我是媒体是吗？
2: 不是啊，是需要核实订单呀。
1: 对呀，那你跟我说信息啊，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能处理啊。你都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怎么就超出你的这个处理范畴了呢？
2: 打车手机号提供一下。
1: 高泽的客服都是没睡醒啊！你们培训的处理流程是什么？
2: 打车手机号可以提供一下吗？
1: 来告诉他打车手机号，场外说，我们不在节目里公布孩子的这个信息，你把你侄子的手机号告诉我们那个编辑。现在的网约车平台这个服务的这个水平，客服连最基本的核实事情、记录事情的能力都不具备，那么高德打车你弄这么个客服干嘛呢？ 而且这件事情怎么能说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平台发的单子，那么我们现在怀疑司机欺负小孩把孩子的订单给删了，家长找到你们高德平台，你怎么告诉我说这个不是你们的订单执行的，跟你没关系呢？还有啊，谁在扰乱我们的公共营运市场，就是高德这种拿着一口价去逼司机，拿着一口价订单去这个盲目的吸引乘客，就是你们高德这样的平台在扰乱我们的客运市场。你不负责任的平台，唯利是图的平台，再遇上一个黑心的司机，就会出现这种事儿啊。给他没有？给他给我接进来，我看他能查到什么。然后出了事了，搞了这么一个没睡醒的客服在这糊弄我们。来，你们告诉我，号码你们是找不着还是什么？
2: 您好，这边是需要核实订单呀，核实个订单，我这边确实无法处理的。
1: 对呀，那号码报给你了，你还需要什么？
2: 您可以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1: 好，那你记录我的问题，我不需要你现场处理，但是你不能上来就告诉我，我不能向你反映问题。号码已经给你了，你听我的问题好吗？然后你只做记录，我不需要你回答我。
2: 您说就行。
1: 我的身份是你记下来了吗？
2: 嗯，我这边有记录。
1: 好的。家长现在反映，孩子通过高德打车叫了一口价46.71的一个订单，那么现在家长反映，上了车之后接单的，通过高德平台接单的这个司机拿了孩子的手机把订单终止或删除，总之孩子现在找不到那个订单，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司机没有按照一口价46.7来向孩子收钱，司机向孩子要174元，孩子没那么多钱，给了司机114元，司机仍然扣着孩子的行李不让走。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单司机和孩子能够坐到一辆车里，是因为你们高德打车，你们发布的这个一口价的这个订单。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接单的这个司机是不是规范运营？家长怀疑的司机私自删除订单，而且不具备相关的资质啊，这个司机整个的他的营运的过程符合你们发单对于可接单司机的要求吗？请高德打车你们去核实啊。
2: 嗯，明白了，那这边的话我会帮您做记录，然后给您反馈，专员会给您回电的。
1: 可以啊，孩子的家长的电话我会给你，媒体的电话也会给你，然后你最后再记录一条，你说媒体的意见，请高德打车好好培训一下你们的客服人员。
2: 我这边会帮您做记录的，先生，这边的话回您哪个号码呀？12小时内会联系您的。
1: 我会告诉你号码的，你来记就行了。场外给他电话。你就这样的话，你我们明明孩子被欺负了，然后还要跟你们平台惹一肚子气。来，郭先生。
3: 喂，你好。
1: 等平台电话，应该会有专员。你留谁电话？
3: 留我的也可以。
1: 来，你就把这个郭先生电话留给他啊。那么我就留你电话，平台可能会有专员找你。
3: 好的，好的。
1: 好不好？啊。
3: 好的。
1: 司机的车牌号你报给他没有啊？司机的车牌号报了没有啊？
3: 这司机的车牌照姓名我们都知道的。
1: 不报姓名，告诉我车牌号来。
3: 车牌号，好的，我来看一下啊。
1: 然后你们场外处理，把车牌号同时报给他啊。
3: 苏毅 D。
1: 苏毅，对不对？
3: 对。
1: 苏毅 D， 然后
3: 57925。
1: 好了，再见啊。来，苏毅 D 57925，你在不在听节目啊？你们这个苏州的司机，你们如果有群的话，你们有网约车的群啊，因为好多司机多平台接单，他不仅接高德，他也接那个什么滴滴，对不对？你们如果有群的话，你们给我查一下啊。你说人家广播里边小东在那喊话苏毅 D 57925啊，苏毅 D 57925，你在不在听？

0: 你们再听节目来，你联系我来，你跟我说一下当天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四十几块钱的一口价的单子你可以不接啊，还是平台强制你接，我们怎么下车的时候敢跟孩子张嘴要174呢？我来苏异地57925，你发微信给我，留电话，我亲自回电话给你啊，我想听听你怎么说这事儿啊。但咱们说好啊，约束你的不仅平台，如果你是黑车没有资质接单你还敢干这个事儿的话，我告诉你那就不是平台封不封你号事儿了啊，我直接找你们当地的运管，非法营运啊，你试试看然后再说啊。我说谁在扰乱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什么一些不规矩的黑车司机吗？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朋友们啊，几个黑车司机啊，就能够扰乱我们的公共营运市场吗？哎呀，你们太高看他了，他们没那么大能力。谁在扰乱这个公共营运的市场？就是这些网约车的平台啊。你凭什么发的这个一口价？而且有一些平台一口价是逼着司机接单啊，实际上就是资本动用的力量在双向压榨，不是吗？乘客真讨的，你觉得一口价小东我打车便宜了啊？对个人你此次打车是这样的，但是整个营运市场的混乱终究会反噬到我们消费者的利益的，所以资本是在双方压榨，所以谁在扰乱我们的公共营运的市场，不是几个黑车司机，是谁？是像高德打车这样的，本身对于营运市场你看似好像他在制定规则，但是你们派的单所有接单的司机都符合我们这个运管部门公安部门的要求吗？你们在给谁派单？你们怎么监管他们啊？长距离给低的一口价，你们开展的业务好像吸引了乘客，但是司机的付出呢？这件事情我们持续关注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好了啊，东哥进不去群了怎么办？能进去退出来重新扫啊，赶紧去进群，还有名额，还有名额啊！你们进群之后注意几件事儿，一个是我们的助手会主动联系你，助手会联系你加你微信，你就通过。然后呢，助手会告诉你怎么参与下周的江苏啊，叫什么新疆好物周的活动啊，助手会告诉你的。那么告诉你之后呢，你加通过助手的微信，然后助手告诉你怎么参与那个下周直播，你就参与啊就行了。我们一个是我告诉你啊，刚才说什么黄金奶源袋啊，本身它的，我说我昨天晚上喝的就是航天甄选的那个系列啊，那么还有沙棘汁，还有新疆著名的那个精油啊，就精油系列，护肤的、香薰的、那个擦身体的都有啊，全网低价，618是有补贴的。注意，我们618是拿到了视频号平台，因为我们是不敢说这个比较大的达人，但是咱们直播间在视频号平台是得到官方非常大的认可的，所以我们是拿到了非常大的补贴的啊，是拿到了非常大的补贴的。那么再结合我的性格，你们知道的啊，想上我们的直播啊，我们是愿意去新疆帮助当地。你比如说我们上次去那个叫什么面粉，就新疆的面粉，你多卖，你农民，当地的农民就是能够增加收入的，就这事儿我们是愿意干的，同时确实性价比很高，确实性价比很高啊，所以去关注我们这次的新疆好物周，本身看这场直播你就能买到好东西，同时广播的听众，只有广播的听众你们专有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啊，助手会告诉你怎么参与好物周，买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回头买完之后你确认收获了，回头来找助理领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叫什么，大家告诉我那叫什么来，平安扣，对，平安扣，去微信后台看啊，那平安扣长什么样子，和田玉的啊，咱们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很懂，告诉我小东这是新疆的什么什么料啊，哎，你们很厉害哦，我就需要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士啊，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在你的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里边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

0: 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啊，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注意不是视频号，不是视频号啊，是公众号，给这个微信公众号发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啊，你就能够收到那个一个照片啊，那个小东选的和田玉长什么样啊，下边有二维码，扫码进群。你买点正经东西，买点配料表干净的，别去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啊！我们上次有个听众朋友不是给我截图，小东你看我喝的这个怎么样啊，我说你看一看配料表里三十多位添加剂，还问我怎么样啊。我们跑到新疆5000多公里去溯源，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同时只有广播的听众有这个福利啊，去加助手，助手会告诉你怎么参与直播，可以领到那个和田玉的吊坠啊。另外就是你还可以干一件事儿啊，你发数字九能够看到下周四啊，下周三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啊，扫那二维码直接预约下周的直播，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啊，所有要复购补货的朋友去预约。另外所有人注意了啊，还有一种方法能够领到这个平安扣，你不是用抖音吗？你说小东我不用视频号，所有抖音，你们很多人有抖音，在抖音里搜我的名字主持人小东这五个字，打开抖音搜主持人小东，然后加关注，然后加关注啊，就可以看下周的直播，有机会领这个平安扣啊。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
2: 多种造型新颖、伪装性强的非国标电子烟，详细讲解了这类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隐患。据介绍，目前市场中查获的非法电子烟多为三无产品，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具有较强误导性，严重危及身心健康。
3: 镇江市烟草专卖局持续加强普法宣传与健康科普，加大校园周边烟草零售点清理整治力度，从严查处向未成年人售烟等违法行为，切实筑牢无烟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 说完了青少年控烟，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和青少年保护相关的其他话题。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2: 民政部在今天印发通知，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全国各地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集中提升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温暖的家。来听央视的报道。
4: 通知明确，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包括六大行动，核心要求是四加一服务，在全面落实收留抚养、危机干预、监护评估、业务培训这四项法定职责基础上，还要至少增加一项特色服务。
5: 我们要求各地卫保机构因地制宜开展监护支持、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留守儿童监护人和照护人教育辅导等特色服务，推动卫保机构走向精准化高质量发展，鼓励卫保机构向机构外的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服务。
4: 提质增效数据先行，通知要求各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在10月底前完成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的新模块数据更新，摸清临时监护人数、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信息数据底数。通知要求2026年年底前，所有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负责人要实现培训全覆盖，每年至少培训一次。7月底前，各地民政部门要开展卫保机构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建筑安全等逐一排查，并将所有风险隐患录入系统，逐一整改、逐一消障，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应急预案演练。此外，各省级民政部门要统筹组织辖区内卫保机构强弱结对帮扶，10月底前全部完成。2026年年底前，各地要至少选取一家卫保机构，重点培育支持关爱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组织，提供学业辅导、兴趣培养、科学教育等多元服务。
2: 六一儿童节。

0: 节来临之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缺陷产品管理技术中心在南京江北新区蒲场小学举办了一场有关儿童用品安全的主题活动，拼豆玩具被列为了重点警示对象。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在现场，专家结合真实案例，围绕儿童常用物品和网红产品讲解相关风险防范知识。其中，热门拼豆玩具存在触电、烫伤、有害物质释放等突出问题，被列为重点警示对象。江苏省缺陷产品管理技术中心工程师许正豪：
2: 因为拼豆类网红玩具很火嘛，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些就是儿童的烫伤、触电和一些安全事故。第一是要认准 3C 标志，第二点呢要注意产品的生产参数。那么如果配套的电熨斗的本体和名牌上所显示的输入电压大于24伏的，甚至是直接外接220伏试电的，请大家切勿进行购买。
1: 学生们告诉专家，之前玩抓斗玩具手指被夹住了，还有的说自己之前玩厨房玩具，结果闻到了连接线上有一股焦糊味儿。听了专家的介绍后，学生们对于拼豆玩具安全有了更深的认识。
3: 主要是怕给自己烫伤，或者给别的易燃物给点了。
4: 我妈妈在网上看的熨斗好多有爆炸事件，所以我妈给我买了一个专门的特别好的熨斗给我来烫。
1: 那么如果发现了有问题的儿童用品该如何处理呢？江苏省缺陷产品管理技术中心工程师许正豪：
2: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发现了产品相关的风险，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保留证据，然后联系市场监管部门以及我们缺陷产品技术召回中心，包括一些网络平台都是可以反馈的。
0: 而针对市面上部分儿童化妆品存在的问题，省质检院的专家近日也提醒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要认准官方标志，警惕假冒伪劣。
1: 江苏省质检院专家指出，儿童皮肤角质层较薄，屏障能力尚未发育完全，对外界物质的吸收能力强于常人，因此儿童化妆品的标准远高于成人。家长在给孩子选购化妆品时，一定要选择包装上带有小军盾标识及装字号的产品，千万不要被可爱的外形包装以及丰富的色彩所迷惑。江苏省质检院国家化妆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王文强拿起一盒儿童化妆品，指着上面的小军盾标识告诉记者：
5: 一般都会添加在它比较明显的位置，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肯定不是儿童化妆品，因为在小金盾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被强制规定了。再有一是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化妆品，那就是在这里的话有化妆品的备案字号，我们就可以输入到化妆品的药监局里边去查询一下它是不是有正确的备案，相关资料是否齐全。
1: 专家提醒家长，最好在正规的商超购买儿童化妆品，对于价格明显偏低、来源不明的直播间产品，一定要多留个心眼。王文强：
5: 在儿童化妆品当中容易添加一些违禁产品，比如说激素了、抗生素了。第二个就是在儿童化妆品当中，我们是对于添加的防腐剂和香精香料，国家会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如果超量添加的话，会引起过敏反应。
1: 此外，家长还应注意，儿童使用化妆品后，如果出现不适应，应立即停用，并且尽快清洗残留物。如果出现大面积红疹、水泡或症状加重，需尽快就医。同时，要留存产品包装与购买凭证，拍照记录皮肤状况，并向市场监管局或者药品监管局举报。
0: 从本周五到今天，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常州举行，聚焦生活痛点、前沿科技与社会热点，372项江苏各地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孩子们带来了哪些好点子、好创意呢？我们来跟随江苏台记者周洋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6: 科技创新的题目从哪里来？来自淮安市涟水中学的单文轩同学说，从生活中来。他注意到很多人家的晾衣架是在户外的，如果家里没人的时候遇到下雨或者天黑的状况时，就无法及时的收衣服。他想设计一个低成本并且能够自动检测下雨和天黑的收衣系统。他给记者展示了自己花2年多的时间设计的这套系统。
7: 那我们这个系统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传感器模块，第二个是控制模块，第三个是执行模块。而传感器模块我们运用到了雨滴传

0: 传感器就是来监测下雨，还有运用到了亮度光敏，它的这个传感器，它主要就是如果我们检测到它的亮度低于我们预设的阈值的话，包括我们检测到下雨的话，它接收到我们由这个传感器发出的信号之后，它就会把这个信号进一步传递到它的执行模块，也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实现了这个自动收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从生活的小事出发，研发一些自动化智能化的发明创造，是现场青少年展示最多的领域。来自沭阳如东高级中学的沃子轩、胡畅两位同学正在现场给来往的观众们展示他们设计的羽毛球比赛 AI 智能计分系统。他们告诉记者，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因为他们喜欢打羽毛球，但经常苦于没有裁判。
2: 我们学会了合理运用这个快乐上的 Python 知识去解决生命的实际问题。
3: 而且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这个比赛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这个软件，然后让它继续推广，因为我们也想把它适用到更多的球类运动。而且我们自己来的话，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人这个研发的这种产品，也可以开开自己的眼界。
1: 前沿科技也是青少年关注度比较高的，来自溧阳市实验初级中学的张希哲，虽然只是个初中生，但从2019年就开始接触了无人机。他带来了一款 X8 多旋翼构型无人机及8个电机呈 X 型分布的无人机，获得了初中组的一等奖。
4: 同时拥有4轴的体积，小体积，低重量，然后有8轴的大动力。就是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它可以在更快的进入需要救灾的地方，因为它体积小而且具有空投功能。通过这个呢，我可以扩充自己的知识库，比如说像这个飞控的调参，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让他们兼容，这也就是培养了我的钻研精神。
1: 据了解，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经过申报、审查、初评3项程序，共有472项作品进入中评。大赛中评分青少年科技辅导员2大板块，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372项，包含小学组107项。中学组265项，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100项。
5: 下面呢是国和堂时间。有没有叔叔阿姨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呢？牙齿也是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压根是没有把钙补到骨头当中。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就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当中呢，是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当中，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今天的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呢是148块钱一个月，但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会帮您砍掉110块钱。那么秒杀电话要记好 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可以来赶紧拨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来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6: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5: 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而今天由南京市委宣传部打造的成员70里诗词3000年2026南京诗词诵读活动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办。活动联动了青少年群体、文化名家、国际青年共同参与，以一场主打互动体验的诗词文化盛宴，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独具精灵韵味的六一文化大礼。来听江苏来记者刘雨薇和实习记者张楠的报道。
7: 这场诗歌诵读活动的一大特别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单一的舞台呈现形式，以南京大报恩寺景区自然空间动线为脉络，打造一步幻景入韵的沉浸式文化场景。 天王殿内，40名学子身着古装，跟随夫子齐声诵读《论语》经典篇目，朗朗书声挥

0: 红撞中。
1: 这是我们的诗，写风雨。
0: 景区内演员实景演绎李白千古名篇，搭配箫、古琴、传统民乐伴奏，展现盛唐文人洒脱豪迈的精神风骨。南京市越剧团小花班以婉转悠扬的越剧唱腔演绎古诗。南京考鹏小学四年级学生、南清乐小花班学员金木涵：
2: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中国诗词的魅力，就是以后一定要背更多的诗词，然后积累更厚的文化底蕴。这个六一儿童节就是使我过得最好的一个六一儿童节。
0: 诗歌之美无国界，来自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的四国青年齐聚一堂，以多国语言诵读千古名篇《春江花月夜》，不同语种的韵律交织相融，尽显文化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俄罗斯姑娘丽莎激动表示：
3: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诗歌是学习中文中史最难的点，因为它包含了不仅是文化的内涵，还有历史的内涵。在大宝老师脚下跟小朋友们一起用中文朗诵，我觉得是非常的荣幸。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跟我的民族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们一起用他们的语言朗诵中国的诗歌。
0: 诗词诵读润童心，文脉星火代代传。本次诗歌诵读活动作为南京特色读城系列重点文化活动，以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的创新表达，让古典诗词走出典籍，走进实景，扎根童心。下一步，南京将持续深耕城市核心文化资源，不断创新文旅融合与文化传播形式，持续擦亮南京

0: 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千名，曲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
1: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
0: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10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零拒绝的融合教育，曲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1: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话可以达到100%。
0: 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1: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0: 今年6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觉得这个6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而在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有这样一群重残儿童，他们不会说话，不能行走，也无法自主吞咽。43岁的护理组长新春在这里整整守了15年，他把濒危的孩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把卧床的孩子带回家做康复，也在孩子离去时流泪。明知有些生命注定短暂，他依然选择用体温捂热他们的每一天。来听记者任飞的报道。
3: 清晨7点，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重残儿童护理区是一张床位整齐排列。43岁的护理组长新春推开房门，径直走到婷婷床前。婷婷今年6岁，是一名重度脑瘫女孩，四肢严重畸形，没有吞咽功能，全靠鼻饲管维持营养。新春俯下身，轻轻托起婷婷的后颈，用棉签蘸着生理盐水，一点点擦拭她的口腔。
4: 口腔护理的话，对于鼻饲的儿童是肯定要做的。鼻饲会有反流，牙垢啊这些都会产生细菌。口腔护理也有湿润嘴唇的作用啊，然后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肯定是基础要保障2次的每天。
3: 做完口腔护理，新春取来营养液，用手背轻碰确认温度。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新春将营养液缓缓推入婷婷的鼻饲管，4小时1次，每次不超过200毫升。
4: 婷婷她是从医院回来以后，就是我们阿姨包括医护团队给她，无论生活啊还是衣食住行的话都是最好的。像这些口腔护理翻身派背，包括每天都洗一次澡，她鼻饲的这个营养也会跟上，每天都不一样，根据她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元素啊。经过阿姨跟所有人工作人员的努力嘛，就是精心的养护，她现在就是已经越来越好。
3: 婷婷的状态好转是新春这些年工作的缩影之一。15年前，新春从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学的美术教育，却一头扎进了儿童福利院。他说，照顾这些孩子是自己的理想。这些年，他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证、保育员证，从普通护理员成长为护理组长。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星星的男孩，双下肢严重畸形，术后需要1对1康复护理。新春直接把星星带回家照顾，和自己一起上下班整整1年。后来星星在精心照料下逐步康复，最后被爱心家庭收养。星星的每一点进步，新春都记录在笔记本上。
4: 比如说你一口饭喂下去，他可能在嘴里面就不动了，然后慢慢经过就是养育的话，他能自主吞咽了，他能有一点送到嘴里面，能无法跟人交流，能有一些互动，包括能喊你一声妈妈，这些都是获得感。
3: 她也有过一时无法释怀的时刻。盼盼是一名脑瘫女孩，08年出生，新春照顾她时，盼盼虽然无常和女儿分享福利院里孩子们康复的点滴进步，新春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这些孩子在自己和同事的掌心温度里活得更久一点，更好一点。
4: 一是照顾

0: 他们的工作人员，引导他们的老师，更是要充当一个妈妈，一个亲属角色。他们哪怕有一点点小的进步啊，自己就会很开心，甚至我觉得比家里的孩子更满足一点，因为他们的一点点进步相对于其他正常的孩子来说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在江苏，像婷婷、星星这样的重残重病儿童已全面纳入制度化的困境儿童保障体系。全省7.4万名重残重病儿童享受基本生活补贴，机构集中养育孤儿月均保障标准达2915元。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缩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好，来关注苏超。昨天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8周4场赛事是同步打响，其中泰州队主场遭遇了苏州队2-1翻盘，镇江队主场0-2不敌常州队，无锡队和南京队激战了90分钟，最后握手言和，而盐城队主场1-0小胜扬州队，强势领跑积分榜。下面呢，再来跟随江苏来记者一块儿去回顾一下精彩的赛况。
5: 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呢，泰州队和苏州队的比赛呢是正式落下了帷幕。最终呢，凭借着更为出色的发挥呢，客场作战的苏州队是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积分榜中游的位次。
6: 本场比赛跌宕起伏，开局阶段两队节奏紧凑，攻防转换迅速。主场作战的泰州队率先进入状态，在第10分钟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头球破门，比分落后的苏州队稳住阵脚，持续对泰州队防线发起冲击。上半场第44分钟，苏州队利用角球机会成功打进一球扳平比分。一边再战，两队通过人员轮换调整战术，下半场第77分钟，苏州队打出精妙的团队配合，寇成冷静推射破门，帮助苏州队完成比分反超。之后泰州队全力进攻，但未能再取得进球，最终泰州队1-2不敌苏州队。
7: 我觉得今天很值得骄傲的是队员的心态，或者是在拼搏的精神上一直都没有放弃。这场泰州本来就是一场很困难的比赛吧，那今天队员也很努力的去执行赛前一些防守上或者是要求他们多跑动多方面的一个要求，那所以还是很为球队高兴，就他们的努力能换回来一个很宝贵的三分。
8: 有一点点小遗憾，但是打出了精气神，打出了一个整体的配合，我觉得后面会打回来啊！我们永远为你们加油啊！泰州队加油，泰州队必胜。
9: 我现在呢是在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那盐城队与扬州队的对决正在激烈进行当中。那我们看到呢，盐城队队长胡舒明并未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而扬州队呢则派出了主力门将李星宇来应战，也让今晚的这场比赛充满了悬念。
6: 昨晚盐城奥体中心座无虚席，气氛热烈，3万余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打响后，两队迅速进入状态，场上拼抢十分激烈。第48分钟，扬州队防守球员在禁区内犯规，经 VAR 视频回放复核，裁判组判罚盐城队获得点球机会。重压之下，盐城队31号小将张文俊果断射门，稳稳命中。这粒进球打破场上僵局，比分随之改写为1-0。落后的扬州队随后全力组织反扑，持续向对手防线施压，盐城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激战90分钟，最终盐城队主场1-0击败扬州队，收获本场比赛胜利，凭借5连胜稳居积分榜榜首。
9: 这里是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此刻镇江队和常州队的比赛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本场比赛常州队的配合是让人忍不住竖大拇指的，而镇江队的进球欲望也非常的强烈。本场比赛的观赛人数呢达到了30,811人。
6: 上半场第11分钟，常州队21号李霄鹏通过一记精妙的定位球战术。

0: 破门，为常州队拿下一分。下半场镇江队加强反扑，多次在球门前制造威胁，但始终没能进球。第52分钟，常州队51号张康杰在前场混战中开出一记冷静推射，将比分扩大为2-0。最终常州队客场2-0战胜镇江，拿下三分，而镇江队则创下苏超跨赛季15场连败纪录。赛后球迷们向双方队员送上了热烈鼓励，
1: 他们太想取胜了，有的时候越可能会误得其反。但是所有这些球员，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感谢我们这些镇江人民和镇江球迷，他们付出赛场，我认为到现在给我们的正确的正能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只能坚持坚持再坚持，
2: 还是平平常常一场比赛吧。
3: 第一个进球那个配合是你示意的还是他们自发来实现的？
2: 我们演练的，我们双方，他们也在演练战术定位球，我们也在演练战术定位球。因为我们前三场输的时候都几乎都是定位球，所以呢我们这段呢主要练防定位球和抓定位球。
0: 经过本轮比赛，常州队积6分，排名升至第6位，镇江队依然积0分，排名第13位。值得一提的是，临近六一儿童节，在本场比赛的中场环节，许多小足球爱好者出现在绿茵场上参与演出。
4: 提前在这里提前过了一个六一儿童节了，你喜不喜欢这样过节呀？
5: 喜欢。我踢不进足球，我觉得很伤心，踢进足球很开心，我觉得很有意思。
4: 会哪些足球动作啊？
6: 就是拨球和彩球。
4: 彩球
7: 首先我们幼儿园是全国足球学校，加上我们每年都会参加京口区的组织的这种足球竞赛，孩子们对足球也特别的喜爱，正好遇上了六一来临之际，我们是以足球游戏为主，促进就是现场的球迷们对足球的喜爱，也是让大家都知道，其实足球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从幼儿园就可以做起学习。
8: 这里是无锡江阴体育中心主体育场，焕然一新的江阴主场迎来了苏超的焦点大战，无锡对阵南京。我身后呢就是热情的无锡球迷组成的粉色海洋，对面呢就是南京远征军的蓝色浪潮，两军对垒，勇者无畏。
0: 赛场上，无锡与南京势均力敌，双方攻防转换迅速，互有致命威胁。全场30656名球迷齐声呐喊，声浪震天。看台上，11位见义勇为英模代表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中有人曾在30多米高的楼层外托举救下悬空幼童，有人赤手空拳与持刀歹徒搏斗负伤。这些凡人英雄的应援，让苏超赛场更有温度。
9: 运动员拼到最后一秒，我们还到最后一秒，每个平凡的人都有挺身而出的勇气。无锡队、南京队一起加油。
10: 被邀请到苏超的赛场，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光荣，希望我的家乡江阴越来越好，苏超越办越好。
0: 人群中还有一位特别的身影，重庆荣昌鲁鹅哥，这位凭一己之力带火家乡美食的网红博主专程赶来为苏超助威，
11: 亲自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咱们苏超。不管是球员的坚持，球迷的坚持，都跟我坚持宣传家乡是一样的。苏超的内核就是两个字，家乡。
0: 经过90分钟激烈鏖战，最终无锡南京两队收获平局。本赛季未尝败绩的无锡暂列积分榜第2，南京以1胜2平1负位列第8。
12: 我觉得我们球员的求胜欲望的话，从第一分钟开始一直到90分钟啊，一直保持，拼到腿都抽筋了啊，还在场上全力以赴，两边都发挥不错啊，就是说我们也有机会，对方也有机会啊，我觉得平局也很正常。
13: 可能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苏超的魅力吧。每个人都战斗到最后，在下一场比赛中应该会做得更好，然后为我们自己的家乡，赢下每场胜利。
0: 赛后，苏超球员们还为欢度六一儿童节的小朋友们和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送上了祝福。
13: 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然后祝每一个即将踏上高考战场的学子们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超水平发挥。 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10: 希望他们看见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让他们从生活中来到赛场中去，然后希望他们

0: 们把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带到他们考试中，然后每分必拿。
1: 随着本周比赛落幕，苏超也将迎来本赛季的首次休整期，联赛第九周的赛事是将于6月13号回归。而伴随着赛场的哨响，昨晚各地的第二赛场的这个观赛点呀，也是同步的火热开启了，球迷集结，福利不停，足球热潮点亮了璀璨的夏夜。
2: 赛事热度不止于一方方绿茵场，赛场之外，从商场中庭到夜市排档，从城区公园到乡村营地，第二现场同步拉满苏超火热氛围，欢呼声与助威声此起彼伏，共同点燃了初夏的夜空。走进盐城东台西西景区，数百名球迷齐聚于此，通过巨型户外屏幕实时观看盐城队对阵扬州队的关键比赛。景区内人声鼎沸，特色美食香气四溢，舌尖上的足球成为独特风景线。
3: 这个露天的第二现场看球氛围非常棒，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和大家一起呐喊为盐城队加油，感觉自己也是球员的一部分。
2: 距离2026高考只有一周的时间，在泰兴市龙和文旅苏超之夜第二现场，户外观赛与学子祈福、特色市集、非遗展演等多元板块有机融合。学子在祈福亭前留下心愿，高举粽子穿过状元门，更从比赛中收获激励与力量。
4: 看到绿茵赛场上运动健儿们拼搏向上的精神，我很受鼓舞。如果我能在学习中如此的拼搏精神，那我的学习必然能够蒸蒸向上，日益进步。
2: 在镇江扬中的多个乡村营地生态产业园里，第二现场与乡村文化市集同步开张，赛场激情与烟火气交织，让大伙儿收获了一份别样的观赛体验。镇江健康路体育公园的第二现场还迎来了一群远方来客，来自苏陕协作镇江对口帮扶城市陕西渭南的30名球迷，大家紧盯屏幕，共同为镇江队加油助威。
5: 非常热情好客的城市，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也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我们也会对周边继续进行一个更多的去了解。
2: 在省外，苏超的热度也在持续破圈。昨晚由江苏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指导的我在上海看苏超第二现场在上海悦星环球港举行，吸引了在沪江苏乡贤球迷爱好者与上海本地市民参与活动。现场不仅有苏艺表演，还集中展出江苏多地代表性特产、传统文创好物等优质产品，深化了上海与江苏在文化、体育、商贸领域的互动协作。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各地第二现场联动餐饮、零售、休闲生活等多元业态，精准撬动了夜间消费市场。赛事期间，商圈客流、车流持续攀升，夜宵、饮品、运动潮品、亲子消费均有上涨。各地还通过发放优惠券、中场幸运抽奖等举措，不断激发消费潜力。
6: 大屏幕观看效果很清晰，现场还领到了消费券，刚好可以进商场逛逛，体验感非常棒。
1: 下面呢，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呢马上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晚呢特别通过我们江苏电台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出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酸胀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看不了干啥都费劲儿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赶紧来拨打报名电话4008788323，今晚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来体验。电话是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不一般的，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等草本精华，它可以来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而且还加上了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滋润又舒服，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而现在的爱眼日活动优惠大，可以赶紧来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不仅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有一整套的草本健康枕，手速快的前100名还有一副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4样大礼是按照打电话的顺序来发的。

0: 所以晚了就没有了。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在昨天，全省的首个老字号低空商运航线在无锡南长街的古运河畔举行了首飞仪式，这是无锡梁溪区在低空加文旅加商业领域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也标志着以王新记为代表的老字号迈入了消费的新赛道。来听一下无锡台的报道。
1: 区别于传统地面配送，此次王兴记联合无锡梁溪科技城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运用无人机开辟了全新的商业运输路径，将传统的原料配送加门店制作模式重构成集中统一包制加无人机高频配送加门店蒸煮销售的标准化新流程。通过每天3到4次的空中速递，不仅有效破解了老字号对人工现包的过度依赖，更让综合效率跃升 50%。 王兴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敬成：
2: 以前呢，我们都在店里包，人员成本比较高，也不太好管理，这个品质把控啊，容易不到位。用无人机配送以后啊，把所有的这个制作环节全部集中起来。用无人机配了以后呢，因为时效性非常快，我们从总店到我们的门店大概呢只需要10分钟，而且也不存在堵车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呢就能保证一个产品品质统一的情况下，又能够保持口味的新鲜，整体的人员的效率还会提升很多。
1: 作为无锡的商业发源地，梁溪区近年来持续引导老字号顺势求变。除王兴记的低空探索外，三凤桥推出联名产品排排酱，惠山泥人开展数字活化实践，朱顺兴开发赛事主题糕点，天姿乳业入驻高端商超，无锡银楼打造金阿福贵金属文创产品，其中呈现了老字号在新业。
0: 好的，时间关系将结束这一节的新闻晚高峰，在稍后的7:30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回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一会儿我们再见。
3: 加轻消费，加轻。
4: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本周由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的江苏时代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在南京举行。会上，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2种繁育团队，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同志江苏时代楷模称号。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一粒优质稻种的背后离不开育种人日复一日。

0: 一日的深耕细作。6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优良稻种从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走出常州，走向各地繁育团队，用坚守与创新为江苏乃至全国水稻生产提供优质品种支撑。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 小满过后，江苏进入了水稻落谷育秧的关键黄金期。在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的育种实验室内，课题一组组长宋学堂正细致核验待播稻种的品质，他手中精心查验的正是近期通过省级审定的水稻新品种武京106。该品种属于中熟中精稻，整精米率达 73.8%， 并且完美适配当下高温多发的气候特点，贴合农户种植刚需。2010年宋学堂独立承担课题，经过15年潜心钻研沉淀积累，14-15期间20余个优质水稻新品种相继通过审定，科研成果转化价值超千万元。
2: 脑力与体力的一个双重修行，你必须要动脑的，要创新意识，十年磨一剑在我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1: 育优良良种，富百姓粮仓，是水稻研究所始终坚守的为民初心。眼下黔黄镇连庆村李晨家庭农场的水稻秧苗长势喜人，整体出苗率超95%。今年农场700多亩育秧田地全程选用武进水稻研究所培育的稻种，依托优质稻种加持，农场产出的大米品质上乘，口感优良，市场热销，实现了优质优价丰产增收。
3: 所有的种子都是水稻收的去卖，他来给我合作服务，看到秧苗素质，看到病种害。
1: 深耕良种繁育，精准助农服务，研究所始终把惠农举措落到田间地头，融入种植全程。这份坚守的背后，是三代育种人60载薪火相传、接力深耕的责任与担当。老一代育种人以让中国人吃饱饭为己任，中生代致力于让耕地种上中国优质水稻，新生代瞄准中国大米品质提升，开展创新。
4: 我要把带人的健康有很多很多功能的健康功能聚集到一粒米中间去，造福的人更多了。我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他们比我干得更好。
5: 武进也是我的家乡，想为家乡做一点事情，受到我们老一辈的感染，刘主任和宋老师在田间的坚守，这种精神就是让我慢慢也坚持下来。
1: 从上世纪50年代武进县种子站的初代育种小队，到如今由18名专业科研人员组建的精英研发团队，一代代育种人初心不改，接力奋进。截至目前，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已育成优质高产稻种124个，良种种植版图覆盖江浙沪、安徽、河南等省市，累计推广面积4.3亿多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经济效益达到220亿元。
0: 参加工作35年来，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高德荣，始终致力于小麦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品种推广和科技服务等工作。他以一粒良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以自主创新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我们来继续跟随江苏台记者孙欣走进高德荣一辈子只干育种一件事的故事。
6: 眼下江苏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近日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小麦领域标志性成果示范观摩会在扬州市举行。杨麦53是由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创新育成的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2025年，杨麦53通过国家审定，并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产品和2024年度江苏省现代农业领域10大科技进展。而这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35年来的坚守。
7: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杨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几。
6: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

0: 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1: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来获得比较好的收成。
0: 自此，攻克小麦赤霉病也成为了他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易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江苏理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
2: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我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疫强、产量稳的品种，有效破解了稻麦插口紧张难题，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十多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交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多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高德荣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用一粒粒饱满的麦种，书写了科技兴农的动人篇章。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发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一年一度的扬州城市啊，医保局在今天发布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的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之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和去年相比，2026年的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5: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0: 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三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介绍，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1: 曾经我国的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的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和审批，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年增长。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了历史。
2: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3: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4: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割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3: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1: 另外，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不仅供给的品种和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药的占比也是越来越大。而以往呀，在儿科的临床当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没有儿童剂量等等问题，对此我国也持续优化了儿童用药的审批和监管机制，由过去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了主动规范儿童用药信息。目前已有54款上市药品增补儿童适应症和安全用药信息，儿童用药更加的精准、安全和规范。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的伯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的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卡茨称，在以色列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26年之后，以色列国旗再次升起在可以俯瞰加利利地区的高地之上。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防军还发表了声明，表示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以军称识别到

以军称空军拦截了其中的大部分监测物，其余监测物按照相关程序坠落在了空旷区域。此外，以军表示， 当天的12点37分， 基里亚特什莫纳地区因为疑似飞行器进入拉响了警报，以军随后识别到了一个可疑空中目标，而上述事件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据土耳其方面31号的消息， 土耳其西部的德尼兹利省发生一起严重的客车起火事故， 造成8人死亡，33人受伤。 连日来，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的扩张。

0: 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本台节目信息活动安排，可以来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还可以来关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本档资讯编辑许一之、孙强，稍后是其他节目。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孔凡慧，他是哈尔滨市一家饭馆的老板。2025年年底，一条孔凡慧免费为路过的背包客提供餐食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6: 大老板，我呀是一个背包客，路过哈尔滨，刚好我兜里就剩2块钱，你能卖我点吃的不？
7: 不是，你拿点那啥呗，要吃点饭啊还是咋的？
6: 我就是能吃饱，我不挑食。
7: 那我给你煮点饺子呗。
6: 行啊，
7: 那没事，
6: 谢谢啊，
7: 没事
6: 啊，
7: 我中国人，
6: 谢谢你啊。那你不怕我是骗子？
7: 哎，不是，我你进屋我就说了句话，咱们都是中国人。你没吃饭，没地方吃饭，只要在这一圈，你来就好吃。这是我能做的。
6: 那等到晚上我吃不了饭，我
7: 你来，
6: 真的呀？
7: 对，还得必须还得热情的招待你，真是。
5: 孔凡贵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小饭馆，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也不到2公里。他说自己特地把饭馆开在医院的附近，就是为了方便帮助在附近住院的病人和家属。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孔凡慧的故事。在这家叫做妈妈菜小鱼馆的大门的外面，贴着这样一句暖心的话：各位患者以及家属，如果您生活暂时遇到困难，可以来小店免费吃一份饺子。随着视频在网络上的传播，这家小饭馆也被很多人所关注。许多人也提出是否可以捐献爱心水饺和孔凡慧一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餐馆的小黑板上，爱心水饺的数量每天都在变化，
7: 有些人来俩人就点一盘饺子啊，一盘饺子俩人根本就吃不饱。后期我就告诉服务员，我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你就再给他厨房再下一盘饺子，就告诉顾客这是这里有活动，吃一盘赠一盘。
5: 孔凡慧他出生在黑龙江绥化农村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在10多岁的时候，他就来到哈尔滨在饭店打工。在有了积蓄以后，他就自己开餐馆做生意。年轻的时候，因为照顾生病住院的父亲，他深知病人和家属在思想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不便。
7: 你想喝点粥，当时大夫告诉你不能加减的，不能勾芡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在附近好多餐馆你是买不到的。 就这样，我就是后期我说啊，我。

0: 有这种经历了，我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开个饭馆，我能不能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去帮助一些人。
1: 因为治疗的原因，许多病人在饮食上有禁忌，大多数的餐馆很难一一满足不同病人的需求。但是孔繁慧却认为，这是家属最焦急也是病人最需要被照顾到的地方，所以无论生意再忙，只要有人跟他说这是给病人点的餐，他就一定会在口味上满足需求。
0: 跟我家厨师我俩说，二哥从来没炒过这样的菜，就是打比方，就是可能用计算量就几个盐粒就行了，就你说他怎么吃这个菜，咱们也没炒过这样的菜，所以说咋整，你就得满足来他。啥药都没吃，他们什么接骨这药那药我也没吃过。对，我感觉好像民间的偏方还是比较好使。
2: 好使。
0: 对，要的时候谁要拄拐了，我进屋就问问呢。你这肯定是。
1: 见面唠嗑，随手帮忙，这些细节都已经是孔繁慧生活的日常了。除了在口味上尽可能照顾到病人的需求，在情绪上，孔繁慧他也尽可能的多给别人带去一些正能量。
0: 我先慢点开，哥们儿啊，客气，走了。大多数我来去跟他聊天，我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因为大多数都是外县的城市来的多，知道吗？他说从哪儿来的？我说到这儿来检查来了，他来检查了，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说现在那个医学这么发达了，你一定要相信医学，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了。我说无非你就遭点罪。那不要想病的事儿啊，所以说你我从我嘴处说的话，可能跟，家属说的话还不一样，知道吗？啊，他一说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可能是精神的那个跟那个层面是不一样的了。
1: 社区里的孤寡老人冬天出门买菜有些困难，孔繁慧会把自己店里的饺子送给他们。在生活上有些困难的一些邻居，他知道以后，也会把他们当作家里人一样去宽慰和照顾。因为一起做餐饮生意，孔繁慧和邻居霞姐一家人也非常熟悉。这天上午趁着店里不忙的时候，孔繁慧去看望邻居霞姐一家，顺便还带去了一些水饺。
0: Hello 啊，给你拿来你吃的爱吃的驴肉蒸饺。
3: 谢谢
0: 客气，这是酸菜的。
3: 谢谢。
0: 我看你跟你妈那天溜达的状态挺好啊。
3: 那天上那个分家门口路过的。
0: 对，那天我去给公司送饭去了嘛。估计再过一个这个福，再过一个福，这孩子恢复就差不多了，我感觉。因为他还是年轻。
4: 对，
0: 年轻吧，他恢复的快，啊，
4: 挺多了。
0: 加油！
4: 认识叔叔吗？
1: 原来去年夏天，霞姐的女儿突然脑出血，做了一次大手术。现在夫妻俩一人在外工作，一人在家照顾孩子。
5: 我俩最难的那时候是住院，那时候还坐不住呢，然后就在轮椅上坐时间不太长呢，然后还得给他做饭。然后我俩就得咋的呢，我给他坐轮椅上，我俩坐着一起摘菜，我穿着看着他，连看着再喊着再瞅着洗菜，洗完菜拿回来之后，我俩做菜就拽着他，一个手拽着他。
1: 因为经常在一起做生意，孔繁贵对霞姐一家人格外的照顾。当得知他们家的孩子突然病重，孔繁贵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因为经常和病人打交道，孔繁贵他清楚，这家人不仅要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那更需要外界的支撑。
0: 跟他妈也好，他爸也好，或者孩子好，我说没事，这孩子过两个伏天就好了，知道吗？因为这孩子年轻嘛，他恢复也快，但是你给他一种鼓励啊，他说我有奔头。
5: 他一来说，哎呀，比上两天好了，哎呀，你这心情疤就打开了，哎呀，不焦虑了，也不消沉了啊，确实是见好。看叔叔都说你见好，你也要努力。他骨子里要没有这个善良，我感觉这个事儿做不下来。只有想做这个事儿，从内心从骨子里头，他才能做下来，才能坚持下来。
0: 在我人生当中，我就有一次比较后悔啊，就是这话好像说的有点跑偏了，就是当时好像还没在这个点做呢，在二院那边有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做碗鸡蛋焖子，因为当时也是正好饭口，我说这个真做不了，这种太忙了，我就听到这个。

0: 慢慢的都哭了，他说我父亲就想吃这口枣。当时我说，当时把给他拒绝了，这是我到现在都后悔的事情啊。
1: 所以说，我从这件事情以后说我一定要能帮助别人去做事情，不要拒绝别人。这是我从这件事情之后的一个启发，知道吗？不要拒绝别人。
2: 十多年前，因为一次无心的拒绝，让孔繁慧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给自己一个理由，来减轻这种伤害所带来的愧疚。但是在孔繁慧看来，至今任何理由都无法说服自己。孔繁慧他拒绝了很多人的热心捐助，他觉得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的不要去麻烦更多人。接下来他想把自己的后厨整理出新的一块区域，打造成一个爱心厨房，免费给需要使用厨房的病患家属使用。
1: 他家准备的电炒锅、电扁担、蒸锅、破壁机、煮粥的啊，这是基本上大家能需要用到的啊，我基本上也都给他们配齐了。
2: 因为米面油这都是免费提供的，孔繁慧他算了一笔账，让妻子全职做服务员，不再额外的招服务员了，省下的钱就可以抵消这一部分的支出。孔繁慧他拒绝了很多人的帮助，唯独不能没有妻子的体恤。
3: 一开始不理解他，后期慢慢的就是看你亲眼看到一些东西了，真的你也理解了，包括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这么做了，就有的时候哎瞅的就是一个母亲带俩孩子来吃饭，孩子小不懂事儿，就这一盘饺子他全吃，俩孩子抢着吃，他妈就吃两个，然后说哎我不咋饿，我就渴，你给我倒点水。其实可能不饿吗？这功夫的话就是说需要咱们做点啥，因为他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2: 孔繁慧的儿子今年高三了，虽然学习很紧张，不过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是会帮着父母搭把手，等客人不多了他才开始自己的学习。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准备报考军校，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1: 有的包一字脚，
4: 我的父亲从小就告诉我要不奢求我做为社会做多大贡献，但一定要为社会做贡献，能练好一副健康的身体，然后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2: 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孔繁慧的免费厨房正式投入使用了。
5: 婆婆住院，然后就是插粥，就是小米不让那么多，然后在外边买的那个
1: 啊，太干了，是不是？你想着多喝点米汤那种的，是不是？
5: 有卖小米子的吗？我想去买，我没拿小米子。
1: 那你就现在就别买了，我这有，你就先使点的了。
5: 我给你钱呗。
1: 不用不用，没事，没多少钱东西。那咱就下楼吧，让他看看。
5: 就够一个人吃就行。
1: 行。
2: 这天中午来了两位患者家属，都是因为买不到合适的小米粥。孔繁慧的免费厨房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5: 我在咱们走到这儿了，看有那啥的，看着你家那外边那个啥。
1: 对，这是爷爷是来插粥的。
6: 有时候还太稀了，
1: 才干呗。
5: 不让那啥，就刚做完手术嘛，但是医院住院了。
1: 我这个饭店名不叫妈妈菜，知道吗？实际我是一个厨师，我很少出去下馆子。我特别愿意吃我妈的做的饭，她做的饭就是咸了淡的我都愿意吃，所以说我想给他们提供这一个地方，他们长期住院人能吃到家里的味道。
7: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8: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山东菏泽东明县遭遇突发雷暴天气，瞬间狂风大作，原本热闹的夜市陷入混乱。在这危急时刻，夜市摊主赵国振不顾个人经营损失，紧急叫停营业，快速疏散顾客。
9: 没有，所有的朋友现在不用结账，自己会出来啊。不结账，下一次大家来了碰头。现在没有所有的朋友可以不结账了。
6: 事发当晚正值周末，东明县夜市摊位前顾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不曾想一场猛烈狂风骤然来袭，杂物

0: 随风乱飞，现场视野受阻，秩序失控，各类安全隐患随之骤增。
1: 当时坐了这个客人大概有40左右吧，突然呢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当时风比较大，也比较猛。由于是当时是礼拜天，老人和小孩比较多，因为来店里之前呢天气比较好，大部分还是骑电车来了，所以说顾虑到这个孩子和这个老人的安全，我就选择拿出来喇叭大喊，然后不要结账，抓紧时间撤退，赶紧回家，保证人身安全。
0: 狂风过后，赵国镇的经营摊位多处受损，设施货品遭到破坏，当晚直接经济损失达2-3千元。但在赵国镇看来，这些损失与顾客的安全相比并不算什么。
1: 我呢本身就是一名普通人，干的就是服务行业，由于当天那个大风的原因没有服务好大家，感到心里面很惭愧，所以呢借此机会能为咱这个社会做一些好的事情，心里面也感到很舒服。
0: 夜幕降临，赵国镇的夜市摊前早已排起长队，前来就餐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生意格外火爆。自暖心举动被大家广泛传播以来，这里每天都座无虚席，成为当地颇具人气的夜市摊位之一。
2: 经过这件事发生以后，很多外地朋友来我们这里捧场，因为门前地不够，邻居们都主动让起来，让我们在外经营。不光是我们在做正能量的事，大家都很温暖。
1: 很多网友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也有很多打电话过来问的，说损失多少怎么样的，也有很多的网友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过来支持，跑到我们这里来捧场，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0: 摊主仗义，食客暖心。事发当晚，不少人主动帮忙收拾桌椅，事发过后有顾客主动前来结账，慕名而来的顾客们纷纷表示，赵国镇在危急时刻舍弃利益心系他人难能可贵，大家也用实际行动为这份善良撑腰。
3: 在网上就是看到了这个事情很感动啊，觉得老板这个人非常好，很仗义。这个事情今天呢就是说带着孩子来，也让他体验一下本身就是对他的这种事情的一种支持。
4: 之前来吃过几次，我们家就在这南面坐，离得比较近，想带大家来尝尝嘛，尝尝这个味道，就是顺便支持一下老板。
0: 一人善举带动一方兴旺，如今赵国镇的夜市摊火爆经营，也带动了周边商户的生意，邻里互帮互助，诚信经营的氛围愈发浓厚，小小夜市因正能量更具活力。
5: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暖心的故事。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玉溪派出所接到王先生的报警，他十分焦急地说，自己误将100万元汇入以前一位客户的银行账户里了，现在对方联系不上了，请求民警帮助。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玉溪派出所办案民警
6: 本来准备转账给泰州的自己的一个朋友，结果点开手机银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朋友与他转错的客户之间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再加之之前这个客户跟他有过业务上的往来，他一不小心当时就点错了。
5: 在接到报警以后，民警立即和错收钱款的客户刘女士取得联系，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7: 我们先是拨打了刘女士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们又通过电话添加了她的微信，微信加是加上了，但是我们一把相关情况发给她，她就把我们拉黑了。
5: 警方调查发现，刘女士当时正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务工。
6: 我们只能每天下午2:30，相当于她在非洲的是8点钟，上班前的一个小时跟她联系。再加之当地的信号不好，打电话是始终不在服务区。通过多次的这种发好友的请求啊，偶然的一次，这个刘女士也通过了。我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慢慢的她对我们公安机关民警这一块工作也取得了信任。
5: 经过半个多月的沟通，刘女士她终于同意回国退还资金。
7: 刘女士收到100万的这张银行卡其实是她的闲置卡，没有绑定手机银行，也没有相关的消息提醒，所以自始至终刘女士都不知道这张银行卡上莫名其妙的多出了100万。
5: 在警方的陪同和见证下，刘女士和王先生共同来到银行办理了退款手续。王先生主动承担了刘女士往返津巴布韦以及期间的全部费用。
7: 大额转账务必保持冷静，仔细核对收款人的姓名、账户、开户行等信息，确认无

0: 后再转账，若确发生转错账的情况，保存好转账凭证、截图等相关证据，警方会尽力协助。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3: 铁坤讲述。
4: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5: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3月13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伪造二手奢侈品包瑕疵、恶意砍价、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6: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1: 主犯金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而团伙的其他5名成员以及1名快递员也分别获刑。如今，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二手循环经济已经融入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而在这种交易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而这起二手奢侈品回收领域的诈骗案件，就是由2名年轻的女孩联手揭开的。
7: 上网卖二手包遭遇恶意砍价，
8: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
3: 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0: 证据确凿，一网打尽。
1: 那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2: 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
0: 罪与非罪，司法机关一锤定音。
3: 在以往我们审理的案件中呢，并不多见。
2: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即将播出。
4: 2024年年底，四川成都的罗女士将自己闲置的一个包拍照以后，发到了一家国内二手网络平台进行售卖。很快，一个北京的个人买家提出以4500元收购。罗女士将包快递给对方，几天以后，对方给她发来了一段开箱检测视频。
5: 哎，您帮我拿一下，我看一下。
6: 行，妹，
5: 麻烦你了。小哥，能拍我拍到这儿不？
6: 嗯，行。
5: 磨损吊环，这个地方帮我拍一下，裂了。
4: 买家所发来的这段视频显示，罗女士这个包有一处开裂，还有一处磨损，至少得降价1000元才能成交。但这罗女士坚称，开箱视频和瑕疵都是伪造的。
7: 我在寄包室录了全程的包装还有封箱的视频，并且把他们的开箱视频翻来覆去对比了几十遍，确认他们的肩带散开情况不对。
4: 按照罗女士的说法，自己是将肩带缠绕好以后才封包的，但是这个开箱视频纸箱打开的时候，肩带却是散开的，并且他还发现在视频中快递箱的贴纸处有缝隙，
7: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我当时找到快递员对质。
4: 罗女士添加了派送包的快递员陈某的微信，跟他进行交涉。
7: 但是他坚称没有伪造开箱，最后包退回来了，他们也擦掉了瑕疵。
4: 感觉到买家是故意制造瑕疵来压价，罗女士表示我不卖了，因为罗女士证据确凿，买家只能退货。这包回到罗女士手中的时候，她突然发现那两处所谓的瑕疵也都不见了。
7: 我很好奇这些瑕疵是怎么来的，快递员又是为何帮着商家说谎。
4: 罗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她发现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卖家还有很多，而奇怪的是，虽然买家的名字有所不同，但是收货地址都是同一个，快递派送员也都是陈某。杭州的方女士，她也跟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4月，她把自己的一个包拍照以后发到了该二手网络平台，很快有个北京买家表示感兴趣，谈好的价格为9000元。可是当北京买家收货以后，却表示这个包有瑕疵，要扣除1500元。
5: 嗯，这个扣子裂了，你看。
4: 方女士，
7: 比如说就我那个包来说，它是有链条刚好遮挡在那个锁扣上面，所以在验货的证据里面它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锁扣是有裂痕的，包也不在我本人手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哎，这个裂痕就是他那边产生的。
4: 方女士表示，之前自己给这个包仔细的检查也拍照了，并没有发现什么瑕疵，为了以防万一，他先是把货发给了网络平台的验货机构，验真以后再由平台发货给北京的买家，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瑕疵到底是在哪个阶段所产生的。但是派送的过程有些不正常。
7: 派送我记得当天好像是第一次是中午到的，然后他说他本人不在家，要求第二天再派送，第二天上午又派送不成功，显示对方拒收，等到下午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8: 你常设与你描述不符，我是完全可以退货的。
4: 方女士她是越想又不对劲儿，上网以后她也发现北京这个买家的收货地址以及派送的快递员陈某已经被多个卖家投诉，而且来自各地的几十个投诉人已经建立了一个聊天群进行交流。大伙分析，这北京买家应该是团伙作案，
7: 对方态度就是很恶劣，然后还打电话不断的威胁，甚至他会威胁我，就说他在杭州当地有认识的人，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人身上面的威胁。
4: 这个买家的所作所为让方女士非常气愤，于是她就来到

0: 这家二手网站所在的杭州总部进行了投诉。投诉的结果是，二手网站认为买方有伪造瑕疵的嫌疑，最后买方只能以之前谈好的价格成交。本来罗女士和方女士已经挽回了自己的损失，但是他们发现其他被害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他们决定站出来替大家发声。
1: 两个女人联手揭开黑幕，
2: 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3: 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
1: 现场取证触目惊心，
4: 怎么那么像真的？
5: 通白家
4: 像
6: 他抛弃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到2000。
1: 警方出击，束手就擒。
7: 现在多少人了？30多个人。
8: 他跟这个法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1: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
0: 杭州的方女士，她是学法律出身的，这次网上卖二手包遭遇卖家的恶意欺诈，在挽回损失以后，她向国家邮政局和快递员陈某所属的快递公司分别投诉，快递公司给出的回复是陈某被暂停了工作，但是方女士坚持认为此案涉嫌犯罪。
2: 我觉得它是上升，它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我在杭州当地报的警，但是杭州当地他觉得这是我个人嘛，所以更多的是一起民事案件。
0: 方女士分析，单独一起伪造瑕疵压价1800块钱，这的确难以构成犯罪，但是如此长时间的作假，总金额应该达到了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成都的罗女士，她也认同这个判断。罗女士她是学新闻出身的，她首先在成都的快递员那里了解情况。
2: 后来有快递员给我说是到手刀，一单能赚200块。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原来快递员还有这个业务，我很震惊。这条利益链是怎么来的？我想弄清楚。
0: 这所谓的到手刀，是指在网络二手交易中，买家在收到商品以后，以各种理由要求降价的行为，也就是货到手砍一刀。在买卖过程中讨价还价，这也是正常流程，但是伙同快递员制造瑕疵和伪造开箱视频恶意压价，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民事欺诈的范畴了。
2: 当时那些公司不好锁定，全用了假地址，其次该如何拿实和快递勾结也有很大的难度。
0: 罗女士从成都来到北京寻找线索，她判断这买家的真实地址应该就在买家所显示的收货地址的附近。经过几天的查找，就在收货地址100米之外，有家经营奢侈品的科技公司和开箱视频中的装修背景相一致，刚好这家科技公司正在招聘业务员，罗女士成功入职。上班第一天，公司负责人金某就对新员工进行了培训。
3: 因为用奢侈品这一部分顾客群体，你们要了解是什么，就是他用奢侈品，他不是穷人，明白了吗？他活该被盗。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卖不卖？不卖是吧？恐吓、威胁、勒索等等全上，违不违法？不违法，因为啥？周公开。
2: 我当时入职第一天就参加了他们的话术培训，当时一家公司的负责人金某亲自教授砍价技巧。还要求员工提前分辨卖家的性格，判断对方是否较真，为后续扯皮压价做铺垫，整体套路毫无遮掩。
0: 罗女士通过声音分析出来了，给杭州方女士打电话的男子就是金某。入职以后，罗女士发现这家公司岗位分工明确，
2: 有鉴定师、估价师，还有做瑕疵的人，3-4个小组负责线上专门钓鱼。
0: 罗女士作为新人，他的工作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开价和卖家私聊，他发现制造瑕疵和拍摄开箱视频，这都是背着新员工进行的。
2: 他们伪造开箱视频是在单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大概离我的工位有10米远，我不太方便随意走动。后来我进入到其中一个小组，这才拍到了做瑕疵的画面。
5: 这个录一下，这是后边，就这个R这儿，臭着吗？
4: 放大镜，真扣脸，瞅这么像真的。
5: 我就涂了白胶，
4: 像
0: 给包做好虚假的瑕疵以后，其他员工把包

0: 重新装回纸箱内，然后换上快递员的衣服，拍摄假的开箱视频。罗女士在入职半个月以后，她突然发现那名被停职的快递员陈某又重返了工作岗位。
1: 为了固定证据，我匿名以普通卖家身份将自己的包委托给这个公司回收，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0: 2025年3月初，罗女士拍摄到了快递员陈某派送她的包到涉案公司的视频。
1: 让我最震撼的一点是，伪造瑕疵与快递员勾结，这些种种行径在公司负责人看来稀松平常，不觉得是在犯罪，反而将骗来的收益当作业绩。
0: 罗女士在这家公司卧底了2个月，她得知了盗手刀所带来的巨大利润。
2: 你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吗？第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是吧，虚高保险；第二方面就是他想多挣点。其实你6000拍回来，就是说他让你砍500，砍1000，那价完全就可以是入库。你知道他卖多少吗？7000-8000。就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个2000。
0: 2025年3月13号，在拿到了充足的证据以后，罗女士先后到北京市丰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局报案，警方和行政执法部门联手查封了涉案公司。
3: 然后回收再正常的，你们再去销售。
4: 对，你不是你跟我说的时光心，时光对吧？
3: 对。现在多少人了？
4: 30多个人。
0: 案件告破以后，北京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此案。办案检察官，
5: 我们看到之后，然后就主动跟公安机关去联系了，了解了一下案件，然后也是跟他们对接，就是在侦查阶段注重去就是固定哪些证据。
0: 这起盗手刀诈骗案件，检察机关在介入以后发现面临着2个难题。
5: 但这个案子其实跟以往的那种都不太一样，它其实是就是真真假假是混同的。我想跟你达成这个交易，但是在其中价格这部分，我又通过我自己的伪造的这种手段去骗你，把这个价格降低，相当于是部分采取了一个诈骗的行为。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新的啊，而且这个领域也比较新，就是这种二手奢侈品电商交易的这个领域。
0: 检察机关认为，这种通过二手网络平台进行诈骗属于电信诈骗的一种。
5: 电信诈骗跟普通诈骗区别的话，像普通诈骗5000的话，就犯罪金额5000就已经是立案追诉的一个标准了，但是电信诈骗是3000，就是它行档也是不一样的。
0: 警方从涉案公司带走了30多人，包括老板金某、下面的5个小组长，其他的都是业务员。在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批捕的时候，检察机关依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了区分。
5: 所有的人第一次我们询问他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就觉得是在骗人，其实都是有认识的啊，只不过就是比如说达到了刑事处罚的这个程度，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但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0: 公司负责人金某曾经因为诈骗罪被判过刑，2022年10月，他出狱之后没多久就来到北京从事奢侈品的回收行业。周某辉是他的得力干将，制造瑕疵的技术就是周某辉在传授。金某有着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和几个骨干在侦查阶段不承认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指导警方从涉案公司办公室的监控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5: 有一个业务员，他当时就是不认罪的，那录像里清楚的拍到就是他在那儿做瑕疵，就是正面拍到了，拿着一个牙签蘸取了这个黑色颜料，在这个包的就是扣子这个位置再进行一个瑕疵的制作，然后拿着这个录像去展示给他看，去讯问，然后他才认了。
0: 对检察机关来说，最难的还是要确定整个团伙的诈骗金额。检察机关决定从快递员陈某的身上来入手。原本陈某负责金某公司片区的派送工作，在和金某熟悉以后被其拉下水。陈某到案以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每个月从金某的公司拿4000元，他已经拿了45000元。陈某在拿到快递之后直接送货到金某的

0: 公司，但是不在系统内点击投妥。金某等人取出包作假以后重新装入箱子，陈某再配合拍摄假的到货开箱视频，由此跟卖家进行砍价。
1: 包括这个快递员他收就是寄送到公司的这个地址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快递员一看到这个地址就知道是嫌疑人公司。
0: 每次金某在网上拍下包以后，他留的都是假地址，假地址距离金某的公司100米左右。快递员陈某在看见这个假地址以后，他心知肚明，他就直接将包送到金某的公司里。检察机关通过这个二手交易平台调取了这个假地址交易的信息，对陈某参与派送的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了查证核实，最终确定了125名被害人，他们被骗少则500元，多则3000元。最终检察机关确认，金某团伙利用盗手刀诈骗的犯罪金额为12万元。
1: 然后进入到我们审查起诉阶段的21个人里边，其中有14个人，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相对不起诉的处理，一个是犯罪金额比较小，然后认罪认罚，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0: 而对于公司抓获的其他工作人员，其中情节轻微的，检察机关作出了。
2: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获悉，近日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这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据水利部的消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到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主汛期。入汛以来，全国超警河流明显偏多，较近五年来同期均值多50%。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6月3号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上线，雨带将集中在江南一带，需要保持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经过彻底消毒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贸易发展组织公布了第10批出口禁令例外清单，涉及20种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其中包括干菜、低脂牛奶、罐头食品和矿泉水等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编辑是刘佳、孙强，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本台的其他节目内容。
3: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4: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4: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

0: 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
1: 生明月。
0: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到六一儿童节，家长们总是会颇费心思地带孩子们去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又热闹又有趣，既有美食也有文化，最好再来点寓教于乐。这个六一啊，我还真在南京找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市集，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大小朋友的要求。今年的六一前后四天，在南京仙林美堂广场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创意市集，名叫让我们同在一起。它的发起者是一位

0: 一逛，玩一玩，感受一下同在一起的快乐。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0: 我今天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本次市集的发起者、执行者燕陈远景。他在南京生活了快20年，创办的英语教育机构伊恩之旅在南京已经办了17年，这让他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
4: 燕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首先 Ian 这个名字一听我们就知道是伊恩之旅的创始人，那这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创意方、主办方、执行方。那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Ian 您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来办这样的一个集市呢？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是在南京做语言类的培训的，然后呢我们的主要的对象当时呢就随便戳进去一个东西里面是什么礼物你不晓得，因为它其实也算是比较古早味的一种小游戏吧。
4: 而且我在这次的摊位当中还看到了很多有外国朋友在那边摆摊，有的卖花茶，有的卖咖啡，还有画家。那其实这些人的参与让我感觉整个活动的国际性更强烈一点。
5: 对对对，其实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摊位里面我们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外国友人，因为在仙林这个地区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地方，它有很多的高校，有来自各国的学生或者是老师，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我们也邀请他们来，不光是摆摊啊，还有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足球俱乐部的，他是来自教练，他是荷兰的，然后呢他的等于在这边结婚，跟一个土耳其的结婚，然后呢我们也有摆摊的，然后也有现场来参与活动的，就是昨天晚上让我觉得真的很像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夜市了。
0: 市集上有个充满艺术感的摊位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眼光，摊主 Alex 是在南航工作多年的老师，摊位上出售的是他的妻子 Arona 亲手绘制的油画和手工艺品。Alex 告诉我说，售卖这些作品的所得都将捐给一个专门帮助战争中的孩子们的基金会。
6: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摊位，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画画，被我的老婆自己画的，欢迎你看一下，还有一些不同的装饰，这都是乌克兰的文化。我们来自乌克兰，现在我们在中国，在南京生活上班，我是大学的老师，这个是我们的慈善活动，谢谢中国朋友们。
0: 那天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架着球门摆着一排小足球，孩子们呢都在那里玩得不亦乐乎。这个摊位啊，正是市集发起者陈远锦在介绍中曾提到的那位荷兰朋友创办的足球学校。我抓紧时间和摊主 Mary 聊了一下。
7: 我们是一个南京的足球俱乐部，我们来自荷兰的，10年之前来中国，就是想给孩子们4到16岁的孩子们足球培训。然后这个俱乐部我们在浦口区开始上课，然后越来越变大了，现在在全南京都有上课，比如现在有宣武区，在宁省体育，然后在浦口向上湖，在仙林旗下有2个地点，阳上湖还有自动创业园，有不同的地点。然后我们上课的方法是这样子，双语上课，让孩子们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英文听力口语，但是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就是给他们语言课，是我们的目的是给他们专业的足球课，但是是一起的。然后我们上课方法是用荷兰方式上课，所以有一点不太一样。
4: 荷兰的足球训练方式？
7: 是的，是的，就是我老公就是创始人，他

0: 朱自清的那个背影的那个火车站啊，在浦口车站那边有一个固定的点位，就是有一个火车头，然后它主要提供的服务就是拿着相机，然后现场帮你拍，拍完之后呢，他们公司现在利用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马上就可以线上就可以修片，而且修完片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帮你把照片打印出来。那单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好像跟一般景区的快照没有什么不同啊，但是它除了打印照片以外，它也可以提供你的电子档。那我们这次是做了一个结合啦，就是如果说有买这个高山冷泡茶的话，就可以赠送这个照片的打印的服务，还有拍摄的服务这样子，对，做一个异业结盟嘛。
1: 那天我在这个集市上从下午一直玩到了晚上，听乐队演奏，品尝美食小吃，还买了不少特色产品，特别的热闹。每一个摊位前都人头攒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看着身边的每一张笑脸，我真的感受到了发起人尹陈远景说到的初衷，让我们同在一起。
2: 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实当时我在想到这样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台湾的小孩从小我们就会唱这一首歌，就是当我们同在一起，这是一个，对，就是朗朗上口的，所有的小孩都会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同呢，其实它这首歌是相同的同，但是因为儿童节嘛，我把它改成儿童的童，但是它的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同在一起，一同的一起。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彼此不了解、不认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距离。但是当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你才会有自己的所谓的认知跟判断。当我们同在一起，它有两层意义，一个是儿童的童作为儿童节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童其实是就是真的是一同，然后呢相同跟认同，所以它其实也不光就是我们两岸之间，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都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真的彼此多交流、多认识。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住了一个儿童。我这么多年一直跟儿童相处、打交道，我觉得儿童他相对是单纯的，比较简单、比较单纯的。但是我们的就大人可能会活得比较累，可能就是因为很多要面对很复杂的，就是各种的人事物吧。但是呢，其实当我们永远保持一个所谓的儿童的心态，比较单纯的心态去做人，可能会活得更轻松、更快活一些。所以说，就祝福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儿童一直都在。所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华尔街的记者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那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药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主。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2: 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名医坐堂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是朱燕。名医坐堂是由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医疗科普类节目，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频 100.5，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93.7， 苏南地区 95.3， 凌晨1点欢迎收听。那节目的热线02584454238844559444，各位如果说听节目的过程中要参与，也可以拨打。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直播间。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戒烟的相关问题，欢迎通过今天的大蓝鲸 APP 来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您好。
3: 各位观众听众好。
2: 叶主任呢，同时也是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呼吸系统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成员，常州市卫健委青苗人才培养对象，欢迎您叶主任。那我们今天要关注到这个有关于这个戒烟的相关话题啊。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戒烟是靠意志力的，靠意志力就行了，其实真正科学的戒烟呢，是一场结合医学干预、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的专业治疗，绝非单纯的硬扛。那今天的节目重点呢，我们会来介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的成功经验，拆解大家根深蒂固的戒烟的误区，解读烟瘾背后的多巴胺科学原理，同时我们也聊一聊戒烟发胖啊这样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叶主任，我们首先想向您来这个了解一下哈，想向您请教咱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整体的这个诊疗模式和特色服务是怎样的呢？
3: 那好，很荣幸可以就是到南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常州的地区的一个戒烟门诊。那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10余年的一个积累了一个戒烟的一个经验。那么在2025年，然后我们被江苏省推荐为就是江苏省规范化的一个戒烟门诊。那我们的戒烟门诊模式呢，就主要是门诊，它门诊的话，它是分为普通戒烟门诊和专家戒烟门诊。我们的普通戒烟门诊呢，主要是我们的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干预戒烟。那么每位医生也是有相当丰富的一个戒烟经验，是做了戒烟相关方面的一些培训。那么专家戒烟门诊呢，目前在我们科的话主要是由我来负责。因为我目前是江苏省医学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的一个成员。那么所以我的亚专业方向主要就是致力于一个烟草疾病的一个相关的治疗以及预防的这些方向。那么我们的戒烟门诊的话，普通戒烟门诊的话，它是每周一下午的一个专科的一个戒烟门诊。那么我的专家门诊的话，就是固定每周五的上午的一个专家门诊，那么相应还会配备相应的一些护士啊，以及来做一些协助的工作。那么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它可能就只是戒烟门诊，就是门诊的这个治疗。其实我们医院的它的医疗特色的话，就是它不光是门诊，因为我们的病人嘛，你想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每周一下午的一个能看戒烟，或者每周五上午的一个固定戒烟，但是有些患者他可能因于工作啊各方面时间的安排，他不可能说周一来看病，或者是只是周五来看病，那么会存在一些很不方便的一些情况。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年纪比较大了，那行动也不是很方便，对不对？

0: 对，他不可能说跑到门诊来看病。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也需要改进，就是说这个戒烟的工作，它虽然只要求叫戒烟门诊，但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扩大，那么扩大到了病区，因为病种的话，其实很多戒烟的人群，它不只覆盖于我们呼吸与危重症与血科吧，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病人，冠心病，对不对？我们胸外科它需要做肺癌的手术，那么很多戒烟病人的话，他需要做一个术前的一个戒烟，包括我们的糖尿病人啊，甲状腺疾病的病人，他住在内分泌科。那么后来我们就经过一个拓展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病人他在病区，他不方便到门诊来，或者由于一些其他工作上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叫戒烟会诊的一个制度，就是打个比方，如果冠心病人他长期吸烟嘛，他需要把这个烟戒掉，而且冠心病人很多就年龄很大了嘛，然后我们发一个会诊，那么我们的会诊医生到病房去，到走到床边去，同样是可以给予患者一个戒烟的一个干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之后，我们也明显觉得就是这样的话能够让大众受益的会更多，那么临床工作会更加的灵活，更加的一个方便，那这也目前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常州第一人民医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医联体，就是跟人家社区医院啊，或者是二级类的医院，它有一些合作方面的。那么他们如果有戒烟的需求的话，也是我们可以参与到其中去。像我们每周都是有我们的主治医生或者一些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是坐诊到医联体嘛，对吧？那如果有相关的需求，我们也是参与到了这个戒烟控烟的一个工作当中。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戒烟门诊它不应该仅立足于一个门诊，它其实是根据一个我们是基层医院嘛，就基层医院的人民健康的一个需求，其实是有灵活化多种样式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就是尽量在自己人力啊能力范围之内吧，就是能够拓展这样的一个戒烟控烟的一个行动，那么能够让大家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获益。我们当时怎么想的？
1: 咱们有普通门诊，有专家门诊，有就在门诊的门诊，也有走出去的门诊哈。让就是围绕病人来，围绕这个病人的需求来。那其实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和多个科室其实也有这种联合的会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也采访了咱们常州医院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胸外科于鹏毅副主任医师、老年科谭波宇副主任医师以及感染科的王静主治医师。也听他们在这个临床的工作当中有哪些这种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他们对于戒烟门诊和他们科室工作相结合的这种他们的一些心得哈，我们来听一听。
2: 很多手术病人啊，术前病人有一个吸烟史，大多数是肺癌病人。然后这个吸烟史对于我们术前准备啊，包括整个我们从治疗规范来讲，需要有一个一到两针的戒烟时间，这个是书本啊，包括指南上明确提出的。发个会诊，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包括生理啊心理上的一个辅导吧，包括药物啊，还有门诊发现的那种肺功能很差，就是肺气肿啊这种病人，还不停的抽烟的病人，让他们去我们一个戒烟门诊看一看。
3: 其实我们大部分真的需要他们就是戒烟门诊专家来介入的话，都是至少有一次以上的急性发作住院的，这种病人很多啊，有一次这种急性发作住院，他其实是有点怕了，反而比较好沟通。只是有一些相对轻一点的病人，他觉得自己无所谓，他可能还依从性差一点。
4: 特别是一些重症感染的老爷子，他们会对这个肺功能的减退会比较担心，会非常害怕。然后对这个戒烟的这个问题呢，他也不太了解。我们医院的呼吸科像叶主任他们那边做这个戒烟门诊做的其实也蛮成功的，他们会来帮我们对这样一部分患者做一个专门的宣教，先做一个宣教，然后后期出院了以后呢，能够到他们的门诊去做专门的这个治疗，相对来说比较专业。那么患者他在心理上，首先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就放松，他的心理的抵抗或者是畏惧、恐惧呢，他会相应的会小一点，对我们的治疗呢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叶主任听到这儿，我会有一个感觉哦，这个戒烟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是有人帮你的，而且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在支持大家的哈。那这个成功率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请叶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您觉得这是不是，特别是听了

0: 理，他们需要在各个科室做协调，那么进行了一个宣教，就是可能让胸外科的医生啊、老年科的医生啊、内分泌科的医生还有感染科的医生，这些与戒烟人群密切相关的一些科室，那么就是鼓励他们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戒烟工作，就是来予我们一个支持，予以一个配合，所以这也是慢慢形成的一个就是大家之间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配合。那么他们就养成习惯以后，可能就是与他们疾病相关的，那么确实需要获得戒烟这样帮助的，那么就会积极与我们科联系，因为临床工作确实也蛮忙的，就是人家能够抽空跟我们联系来支持戒烟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为什么就是戒烟，他以前嘛大部分老百姓就说，哎，我自己忍着，就是我努力的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把香烟这个事儿戒了，其实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在民间的话，那么为什么国家要这么，包括我们江苏省卫健委、江苏省疾控要那么认真的去开展一个门诊来予以戒烟，那么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首先今年是2026年，那么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它是有一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那么我国加入这个公约的话差不多有20余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么我们是逐步在履行这个公约内的话是慢慢逐步的是要推进控烟的一个工作，那么医务人员其实是在这个控烟戒烟的，它属于一个一线的一个人员，那我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香烟它只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它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定义为它是一种疾病，它是烟草依赖。那为什么呢，就是香烟中它有很多的有害物质，那么能够让人产生依赖性这种的成分呢，主要是一个尼古丁，那么尼古丁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化学物质，那么它会对人的意识啊，对人的行为啊，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它被定性为一种成瘾性的一个物质。那么既然是一种疾病，那就有可能不是靠你自己一个人，就是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它能够去解决的问题，那么疾病就是应该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医务人员来进行干预，那么才能够让你摆脱这种成瘾性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它首先它就是疾病，所以它需要我们医务人员来参与，
1: 是，
0: 哎，就是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而且通过既往的各种研究的一个对比，那么个体化一个自主戒烟的成功率和我们医务人员来进行干预的一个成功率，那它确实是有一个统计学差异的。那么所以那为了提高这个戒烟率，那么医务人员来进行一个介入是更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做了这个事，那为什么不让他做得更好，那么能够更高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件事情才做得比较有意义，
1: 对，
0: 不然一个盲目的去做或者是一个非正式的去做，那么就是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向，而且它的效果也不太显现，那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戒烟门诊这个事情。
1: 您刚才讲的我觉得有两点非常的重要，划个重点的话，就是首先戒烟或者说这个戒烟这个事儿，它不是靠我们意志力去做的，你这个吸烟成瘾了，那它其实是一种疾病，有这个问题咱们就到医院去，哎，寻求专业的帮助，我觉得这个理念很重要啊。还有您刚才讲了，就是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戒烟的成功率是远远要高于个人的靠意志力去戒烟的这个成功率的，所以我们这个有戒烟想法的广大烟民，我觉得一定要记住这两个重点。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分享，我们采访了两位患者，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想着我要去戒烟，有什么样的故事。那第一位呢，是在做了冠心病支架手术之后他成功戒烟了，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案例。
2: 我呢是去年心梗，因为血管堵了以后去住院，放了支架，抽烟抽的时间太长了，已经40多年了。心脏科跟我讲，你这个烟无论如何要戒掉了，再不戒的话又不行了。那就我就要求那个呼吸科来会诊，会诊呢叶主任来给我制定了一个戒烟的方案，通过他的那个治疗啊，就弄那个戒烟药，慢慢就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吧。就慢慢把这个烟呢把它戒掉。
3: 40年当中有没有考虑过戒烟或者曾经尝试过戒烟呢？
2: 曾经尝试过，原来抽的凶的时候呢，大概九几年想刚结婚的时候想戒，戒呢戒不了， 这次不戒不行了呀，这个抽烟的习惯啊，对心血管。

0: 弊病太大了，撤下去的话也好不了。我支架又放了6个，3根血管全部放满了，你再堵的话就没办法弄了。
1: 叶主任，这个患者其实刚才讲的时候就提到了您，说请您到他那儿去会诊了，是吧？就您对他情况还了解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2: 挺了解的，因为他属于我治疗的患者里面，就是有点性格比较倔强的这种老爷子，所以因为其实一开始联系我的不是他本人，是他的家属，他应该就是像是被家属逼着走上戒烟这条路的，他的自主意愿属于不是很强的那种患者。那么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呢？就是就像他这么倔强的一个人，最后都成功了。那么像比他没有他倔强的患者的话，应该是更加的有信心，就是你是能够通过一个正规的一个干预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当时呢，我是跟他是他也不是很愿意跟我交流，那么一开始他的所有的信息的收集的话是通过问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有非常强烈的就是出于他健康的一个角度，希望他能够把这个顽固的这个烟瘾能够戒掉。对，然后所以当时跟他儿子倒反复沟通了好几次，那么当时获得的一些信息呢，这样就是老爷子首先性格是肯定很倔的，他自主性很强，也并不是很愿意听从家里人的意见。那么第二个呢，我打听了一下，我说你爸爸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热爱特别热衷的一些兴趣爱好，他说他爸爸没有兴趣爱好，就是爱抽烟。然后第三个我问了一下他爸爸大概什么整个的一个受教育程度啊，然后有没有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既往，那他都说没有。那么我说性格怎么样，他说他爸爸其实性格也不是很善于，就是男生嘛，就男人嘛，就是不太愿意表达，对吧？就是有问题他也不太会和家里人去沟通。所以这样的话我当时就完全就没有推荐就是说自主意志力戒烟这条路。我当时立马就是跟他儿子说，我说你爸爸经过我的评估的话，他是特别符合需要药物辅助干预来进行一个戒烟的。那么我把我的一些想法跟他说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就是说他的社交是比较窄的，然后他可能理解这个医学知识的一个能力和接受度可能也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就像他儿子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他其实在我眼里就属于那种药物干预那属于首选治疗的一个人群。所以当时就是他还对药物治疗嘛，可能存在一些副作用方面的一个忌惮嘛，然后也是反复沟通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他开始愿意尝试，结果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他那个治疗的效果就开始显现了，他自己能明显感觉到，就是虽然说是没有完全就是一根烟不抽啊，但是他觉得自己抽烟的数量是明显减少。那第二个就是他没有特别的对香烟的一个渴望。就是说以前就是香烟的那个戒断症状是非常重的，就是完全就是一根接一根的要抽。那么因为你一个月左右他能看到一个初始效果之后呢，老爷子就稍微有点对你有了点信任度。对对对。然后在接着再往下继续治疗，又大概治疗了一个月左右，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样子他差不多就是一根烟都不抽了，甚至他就是看到香烟他会有一种反感的一种感觉。所以他后面就是我当时都建议，我说如果你特别倔，依从性特别差，其实你可以，我们可以暂停治疗看看。他自己要求后来把剩下的一些疗程就继续用完。那么后面我们还做了一些长期的一个随诊，就是随诊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虽然其实2个月左右你看到他其实已经一根不吸了，那么你这个事情不是说到此就结束了。对，因为药物成瘾其实后面的随访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怕他什么，他有一个复吸。因为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患者，他可能都已经6个月甚至1年都不吸，他最后在某些环境的一些诱导下，或者是经受了一些事情，他可能又走上复吸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也是很看重复吸这一块的随访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虽然我们国家戒烟门诊他要求的话就是随访半年嘛，他的要求就是随访半年就可以结束这个事情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就是也是结合我们的工作时间啊，可能我们做的会比这个更多。就是他本来是按照一个月随访、3个月随访、6个月随访了，但是其实我从个人治疗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像这种依从性比较差的

0: 一些老病人的话，我会可能会增加随访他的时间，可能我一个月打一个电话，我隔一个月我又打个电话，我不可能等到三个月的时候再去打电话，那有可能他又走上了一个复吸的这条路，所以包括这个随访的时间其实也是根据我们临床的经验和患者的一个沟通度，其实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一个诊疗的，就是这个问题。
1: 你像这个患者咱们现在他戒烟成功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0: 他说是10个月了，10个月了，
1: 10个月了，
0: 其实明显超过了我们要求的那个时间。说实话，刚才我们在听这个患者他在讲述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其实是蛮有 成就感的啊，然后您在讲的时候，我也觉得也很有成就感。一个抽了40多年烟的这个老烟民，能够帮助他能够成功的戒烟。尽管您说他是属于意志力可能最初评估的时候是比较差的，但到现在可能在戒烟这个事情上，他的意志力或者说他的看法，他的观点可能我估计你要再采访他的话不一样了。
1: 所以你就有些事情就是你要证明给他看，就是你要给他希望的话，其实还是要拿出实力来去说服他的。就是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像他儿子这样宣教说冠心病不能抽烟，冠心病不能抽烟，反复的说教你并不能对他起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帮助作用。 是，我们还有一位患者，也进行了采访。那这位患者呢，他是
2: 有这个牙周病和哮喘的问题，然后他也是成功戒烟的，但是情况有点不一样，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说法。最开始我是牙周炎比较厉害，比较严重嘛。后来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建议我要戒烟嘛，但是当时没有下定决心。后来牙周炎严重以后，就挂水的时候还感觉到胸闷。当时是找了呼吸科的会诊，查出了是支气管哮喘，因为有这个抽烟的习惯嘛。 就叫了这个戒烟联合哮喘一起治疗嘛，我没有用药，就是靠自己意志力戒烟的。这个戒断期的戒断反应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就是这个戒烟医生他会经常定期联系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联系我，就是问一下我的情况，然后督促我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过了这个戒断期最痛苦的时候，基本上就还可以，后面就是沟通频次会少一些。
0: 这位患者他好像是意志力比较强，他没有吃药，他是自己靠意志力戒掉的，是吗？
3: 对，这个方案其实也是我定的。那为什么就是他的治疗手段跟刚刚那老爷子就完全不同啊？就是这个不是我自己瞎想想的，我也是首先接触了这个患者，那他的 职业我打听到他是一个律师，然后呢，这小伙子长得特精神，就是浑身肌肉就非常的健硕。那么我就说你平时是不是经常会健身？他说他健身是长期坚持的一个事情，而且他也不是像有些人就是报了一个班儿，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是能够就是每周那坚持两天去健身的。而且呢，他律师这个行业的话，他可能属于就是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那我跟他 聊过好几次，他属于自主第一，他自主戒烟戒烟的欲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不是说像那个老爷子一样被什么家里人逼着过来的啊。这是第一，他自主愿意戒烟。第二，他的文化程度水平呢，他属于非常好沟通，而且我跟他讲一些科普的知识，或者是戒烟方面的一些理论的上面东西，他能够很快而且很好的就消化吸收掉了。第三就是观察到他是有一个自己兴趣爱好的人，他能够
0: 坚持健身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大家其实也做过减肥嘛，平时也就是一个男生如果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规律的健身，我觉得他是在我的就是评估里面属于自主意志力是比较偏强的一种男性。
1: 我们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说一个女生如果能够减肥成功，那就是挺狠的人，就是一个狠代表着意志力哈。可能他这个健身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对，因为偷懒是人的本能嘛，然后你能够对抗你的本能去做一个 健身的这个运动本身，这个意志力就是偏强的。那么我觉得他只要意识到戒烟这个事儿对他是不好的，那么加上他的意志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患者，所以我首先制定的方案不是说药物戒烟，我就推荐，我说我觉得以你的性格，我觉得是可以选择
3: 自主意志力戒烟。
0: 嗯，
3: 那么它确实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它就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
3: 那么坚持了一两个月左右，它就是慢慢就把这个香烟给戒掉了。
0: 嗯，
3: 而且这个也是这个随访同样也是，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因为它是自主意志力戒烟，那么我不能够完全按照戒烟门诊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制度，什么隔一个月、隔三个月、隔六个月。

0: 随访，因为他本来就不靠药物嘛，那么失败率按道理会很高，那么也是就是平时就是可能跟他建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关系，就是会定期问问他，哎呀这个香烟啊，然后跟他在敲敲警钟督促，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虽然这个律师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就是药物戒烟，但是他也成功了，
1: 对，
0: 所以我就是想证明给大家看，就是戒烟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啊，那么有的人，你看我们的患者当中，有的人他选择了药物戒烟，有的人选择了意志力戒烟，那最后我们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每个结果不都是还好吗？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啊，但是我特别想举例的这两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要对我们的戒烟门诊保持一个信心，那你确实有很高的一个自主的意愿，还是要求助于专业的一个戒烟门诊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干预。那么同样在这个整个的诊疗过程中，虽然我就是只让大家看到了两个患者啊，那么我作为一个戒烟医生，我的感受就是说他跟我平时看病还不是说特别的一样，那我平时看一个感冒看一个肺炎，我不太可能去跟人家聊聊这么多，还打听人家的隐私，就是你是什么工作，然后你有什么什么兴趣爱好，就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医生好像有点奇怪，
1: 管得有点宽了，是吧？
0: 就是有点太奇怪了。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跟其他的那个看病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自己其他科毛病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首先要跟患者建立一个就是叫信息收集。我一般在戒烟之前可能。头几次的面诊可能主要是放在关注他的性格，关注他的社交，甚至关注他的就是整个的兴趣爱好，好不好沟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把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做齐了之后，然后你再去下这个诊断和治疗，可能效果会有一点就是事半功倍的那个功效，你不要以为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问诊在戒烟这一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能够通过一个综合立体化的一个评估来制定一个干预戒烟的一个治疗方案。我是这么想的。
1: 突然我觉得跟你有共鸣，感觉我们都是在做采访工作，在听对方的很多的故事哈。叶准，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了戒烟的成功，一方面在依靠着患者的努力嘛，还有一方面是我们戒烟医生的这个专业在帮助他们，可能这也对我们戒烟门诊的医生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就像您刚才讲的，其实这个戒烟和临床看病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感冒发烧，可能我们常用药就那几种，对吧？我们就看那几种药，但是戒烟不一样。可能我在想，我们听了那么多患者的很多的背景啊、故事啊、跟他性格有关的一些事儿等等之后，我们是每一个人会拿出不一样的方案。那这个目前来说，国内有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对于我们医生来说，你在面对一个患者的时候，当你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一些情况介绍之后，你给他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我觉得这对医生的要求也很高哈。就是那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讲，如果说不是说就给开个药的事儿，那么是不是对于您来说这个工作也是很有挑战的呢？
0: 挑战肯定是有的，因为我是从我的本专业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个医生。然后戒烟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不是说专属于我们呼吸科在干。那有很多包括心内科的医生，其实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包括心理学科的医生，其实都可以干戒烟这件事儿。只是说我们医院从我们实际工作的一个角度，那么选择了我们呼吸科，然后选择了我这个医生来做戒烟这个事儿。那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要介绍，就是说我们江苏省医学会，他为了防烟控烟，其实在呼吸病分会当中，它是专门成立了烟草疾病的一个学组。那么每个市呢，它会选择一个专家级别的医生来加入这个学组，为了更好的参与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常州地区呢，正好是选择的是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然后又正好选择了我，所以它是属于我需要主要去关注的一个我的亚专业方向。然后我的另外一个亚专业呢是预防与控制疾病。那么其实也是要做这个慢性病的一个预防和改善的这方面，所以跟我的整个的学习方向它是非常吻合的。那么有了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个参加的一个机会的话，其实对于一

0: 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包括最新的更新的一些进展，那么可能啊，就是比其他人会了解的更多，比其他呼吸科的医生会了解的更加多一点，就是戒烟这方面。那么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它其实大家看到了烟草它对人体有很多危害，但是呼吸道疾病一定是烟草危害的一个重灾区，有好多好多毛病那都是烟草导致的，比如说哮喘，就刚刚那个男生他得的哮喘，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包括肺癌，就大家很熟知的肺癌，那么如果让我们呼吸科医生来接手这个事儿的话，我们不仅是帮人家戒烟，那么他戒烟所导致的这个严重的疾病，我们是可以予以一起治疗的，就是我们不仅要防，对吧，我们还要治，就是帮他把并发症，像刚刚那个律师他就是他有哮喘，其实我不仅要帮他戒烟，我还要帮他控制哮喘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呼吸，以前我们叫呼吸内科啊，现在我们的整个学科更名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我们现在还涉及叫危重症医学抢救，也就是说从整个疾病系谱来说的话，我们是从轻到重，然后可能就是从防到治，就是这一整条线就是都已经贯穿下来了，那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承担这方面的就是救治，那对于患者来说更方便，就是说你不需要戒烟是一个医生，可能你治要换成另外一个，那我从头到尾我们可以就是很好的系统性的对你进行一个了解和干预，这是我们干这个戒烟医生的一个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目前戒烟医生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指定哪个科干，也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呼吸科干，所以我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干了这个事儿，那么干了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在不停的摸索和构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规范，对不对，然后效果更加的好，
1: 对，
0: 所以自己后来嘛，就是因为我以前的风格就很急的，因为我们看一个门诊大概呼吸科一天的量大概100多个病人，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跟人家细聊，就像我之前反映过，你说让我去跟人家聊一下什么工作心情好不好，兴趣爱好怎么样，跟家人关系怎么样，这个我们看这种病是不太可能这么做的，
1: 对，
0: 那么你因为后来你就发现你要转型啊，就是你要把这个性子慢下来啊，这个工作要做细啊，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清楚，那你怎么去给人家做一个干预呢，就毛毛躁躁的，就像不像开一个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对，
0: 所以后来就觉得有一个痛苦期嘛，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做的怎么这么慢呢，然后我们看一个病人就跟看心理学那个门诊一样的啊，我以前可能几分钟看一个病人，后面要10几分钟，甚至有的时候20几分钟，甚至看一次还不够，人家下次还要再跟你讲这个事儿，对吧，还要多去关心一下人家，所以工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完全是自己在摸索，慢慢的摸索，那么在摸索的过程中其实也发现自己有不足，为什么呢，其实你后就是你的看病的疾病不一样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感觉好像跟心理学还有点交叉，对不对，你得跟他好好沟通，很好的了解他的一个状况，所以还要去补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然后甚至跟自己医院心理学的他们的科室他们的主任有个一些交流，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后来呢就发现成瘾性疾病其实它涉及到大脑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成瘾机制，其实本质归类为神经学科，然后我们呼吸科医生对这一块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擅长，对吧，后来自己又去补充了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你从多学科多角度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其实你会觉得就是当你知识丰富了以后，你的成功率就是你的武器多了嘛，你以前就单纯的就是
1: 呼吸科的，
0: 只是呼吸科的这个武器其实是很匮乏的，所以我也在想那后面那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的江苏省的卫健委，他对戒烟医生有什么要求，这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知识其实要求挺广泛的，不仅是局限于我们呼吸专科，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和体会。
1: 叶准刚才讲到了，我想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做这个戒烟门诊的工作，您说有您独特的优势，因为呼吸 道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这个吸烟啊，它首当其冲的有关联。但是你也讲到了有挑战，工作方式，包括自己的性格，在发生着转变。另外，你这样的一份工作也促使您去了解了其他科室的一些内容。我想您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也是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的展现，意志力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继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意座谈节目啊。那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叶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戒烟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吸烟是对身体不好的啊，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人会抽烟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啊，这个吸烟背后的，或者说烟瘾背后的一个核心机制——多巴胺。很多人吸烟的初衷就是沉溺于香烟带来的多巴胺的这种短暂的快感，这已经不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想请叶主任给大家通俗的解读一下吸烟和多巴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刚刚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的香烟它之所以能够让人成瘾，其实取决于它当中含有一个成瘾性的物质。那个物质的成分呢，其实就是叫做尼古丁。那包括我们这次2026年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一个主题，它就是要解开我们那个吸引力的面纱，主要就是阐述尼古丁对大脑那个成瘾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它本质上去属于一个神经学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这个就要提一下这个多巴胺这个物质啊，它是在1957年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实验室发现的。当时只是认为啊，多巴胺它可能就是只是它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叫去甲肾上腺素的一个物质，那是对大脑的一个活性的一个物质。后来呢就发现到，哎，这个多巴胺我们大脑当中有20万分之一的一个脑细胞它可以产生这个多巴胺，但这个量其实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微量的一个物质，但是对人类的行为呢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说它能够让你产生很快乐的感觉。所以多巴胺它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快乐分子，就是它能够让人产生一个叫正性的一个情绪。对，然后呢，那我们的香烟中的尼古丁它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它能够结合到大脑中的某些一些受体，那么促使这些受体它能够去分泌这个多巴胺，那么让人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感觉。所以你去采访那些就是一开始人家抽烟的原因，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不够快乐，然后走上了香烟这条路。因为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比如有的人失恋了，人家蛮好的，本来不抽烟，但是可能在失恋的那段时间，哎，就朋友给他递个一支烟，就是让他缓解一下情绪，从此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对吧？还有的人比如说工作上不是很顺利，家庭不够和睦，对不对？那这些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人走上抽烟这条路是因为其实它本身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快乐的因素，对不对？那么导致它，哎，就是人介绍说，哎，这个香烟它能够让你快乐啊，是不是？哎呀，所以它就很吻合这个快乐因子的一个作用嘛。但是这个快乐因子它真的快乐吗？就是你一旦啊它从你的身体里面代谢掉了，那你的多巴胺的身体含量就迅速下降了，那它的一种反作用就开始了，就是你离开这个多巴胺之后，哎呀，这个情绪本来挺好的，可低落了，是不是？然后很烦躁、暴怒，甚至就觉得，哎呀，睡觉睡眠最近都不是很好，那怎么办呢？哎，有的人说，哎，那不行，我又得抽下一根烟。
1: 是，
0: 哎，这就是从第一根烟到后面无数根烟，那它的主要的机制不就是这个快乐的成分在起作用吗？所以它就慢慢的依赖上了，那香烟成为了一个停不下来的一个动作。
1: 对，所以叶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如何面对别人递来的第一支烟，这个态度就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当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能够排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也非常的重要哈。今年世界无烟日，我国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结合您刚才讲的 的第一支烟，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特别想跟家长朋友包括青少年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作为青少年该怎么和这个多巴胺和谐相处，我们怎么样去摆脱烟草。

0: 成瘾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不要被他绑架了。
1: 那首先就是说，青少年他受到烟草的危害，其实总的来说他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他是被动的受到了危害，就是我们以前宣传也经常见到的，就是二手烟、三手烟，并不是这个小朋友他本身想去要去抽这个香烟。那二手烟的定义是指什么呢？它是一种烟雾中的一个有害成分。那么我们的儿童、孕妇、老年人暴露在这样的烟雾当中，那是受到了这个有害成分的一个侵害。其实这个主要就是你身边有抽烟的人，这个大部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儿。那其实还有更为隐匿的一种表现呢，就是三手烟，就是你身边可能这个抽烟的人他不再抽烟，或者他也不在你身边，那你的环境就安全了吗？其实香烟的话，它除了可以那个烟雾的成分存留在环境中，它还可以存留在我们的衣服、沙发、墙壁、甚至是什么桌面上都有。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他虽然此时不再抽烟，那种老烟瘾的人，你会从他身上衣服上闻到香烟的味道。这个属于烟雾的一种化学残留物。然而有的小朋友在地上爬来爬去，对不对？在那个沙发上蹦跶来蹦跶去，其实他也是接触了这些香烟的有害物质。那这一类呢，他其实是被动的，这个孩子他没有主动的去吸烟。那这一块其实是需要成年人去做好这个问题的，就是说给孩子去创造一个无烟的环境，也就是我们重点要去干预的就成年人的吸烟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不良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部分小朋友他是自己要去吸烟的。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有可能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下，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就走上了这个烟瘾的道路。那么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多巴胺是能让我们快乐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就没有其他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东西吗？其实不是，就是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大自然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人他一直处在一个追求快乐的话，就叫快乐至死嘛，这个就太恐怖了，它不是一个很理智的一个行为。所以它一定会精明，就像我们的开一辆车，我们在高速上行驶，我们有加油，就是那个油门，就是让你快速往前冲，我们也要有刹车。
0: 是的，
1: 如果一个人他只有冲油门，他没有刹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那么所以我们在大脑当中，那它除了这个多巴胺这个分子，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学物质。举个例子，比如说血清素，内啡肽，我估计大家肯定也听说过这方面的。他们其实是另外一种分子，就是它也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一个正性情绪的一个分子。但是可能它的量对人体的积极的影响的当时的量没有多巴胺那么明显。那么其实现在有一个治疗方式，就是说其实他们当我们这些血清素然后内啡肽大量分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多巴胺是会相应的受到一定的抑制的。他们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那么多巴胺大量分泌的时候，可能你内啡肽又稍微得到了一些抑制。所以人体它是像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稳定，它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0: 是。
1: 而且同样是一个正性的一个情绪啊，其实情绪表达有蛮多种的。多巴胺的话，它可能快感会更多一点，所以人家很沉迷于。但是比如说内啡肽，人家有个别称，它不叫快乐分子，它叫天然止痛剂。它能带给你一种更舒缓的、更平静的，它也是一种就是让你心情愉悦的一个分子。但是感受可能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一样。
0: 是。
1: 所以就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我们为什么鼓励运动，因为运动它能够产生内啡肽。那么有的人他就像刚刚那个律师，他为什么就是他比其他人要更容易戒烟，就是他有很强烈的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运动。那么它可能可以产生大量的一个内啡肽，那么它在慢慢脱离尼古丁这件事儿的时候，更加的舒缓。它可能虽然多巴胺没了，但它有内啡肽呀。 对吧，它整个人更加的心平气和，然后它整个的戒断反应就很轻。那么它戒断反应轻了之后，那是不是就脱离这个就是香烟，就会更加的自然。然后内啡肽还有一个就是 它当你接受一个挑战性的一个项目，当你把它完成了以后，你的成就感上来的时候，
0: 嗯。

0: 那个也是内啡肽大量产生的时候，
1: 是，
0: 所以我们对于小朋友的引导，因为小朋友本身就活泼好动吧，你可以鼓励他去健康的运动，鼓励小朋友去多做一些挑战自我的一些事，比如说，哎，我今天得了一个市级优秀好少年，对吧？然后我改天去什么爬了一座山，然后就是这些，我觉得这些额外的奖励是可以取代你对香烟这种依赖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就像我现在，我来挑战这个做这个
1: 广播节目、直播节目，
0: 我觉得我做完了之后，就是内啡肽其实分泌也挺多的，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奖励。我不一定非得去抽烟让自己快乐，
1: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啊。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就是怎么样去就是让小朋友能够远离烟草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步是让小朋友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快乐选择。
1: 是，
0: 那做这件事情同样是快乐，那我能更健康，那不是更好吗？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像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一个激素，我觉得蛮有趣的，叫催产素。催产素它叫亲密激素。它是建立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就觉得让你连接特别深的人，或者特别和蔼可亲、特别理解你的人的时候，其实你的催产素就会分泌的大量的出来。那么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在戒上瘾成瘾性问题的时候，他需要家人的帮助。所以为什么那个老爷子，我就觉得就是他如果是性格很孤僻，他不愿意跟人分享，他其实身体内的催产素是不多的。那么一个人他如果跟家庭朋友然后有良好的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妈妈在身边，兄弟姐妹什么在身边，他其实也会减少他走上不良习惯的一个作用。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老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

0: 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五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

0: 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以创新破题，以实干作答，江苏各级人大代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
4: 一至四月，全省农村产权交易额超70亿元。
3: 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常州闭幕，372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

0: X 型帆布的无人机获得了初中组的一等奖，
1: 同时拥有四轴的体积，小体积，低重量，然后有八轴的大动力。就是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它可以在更快的进入需要救灾的地方，因为它体积小而且具有空投功能。通过这个呢，我可以扩充自己的知识库，比如说像这个飞控的调餐，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让他们兼容，这也就是培养了我的钻研精神。
0: 据了解，第37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经过申报、审查、出评三项程序，共有472项作品进入中。
2: 音响带，工薪族专属消费带，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庆六一，南京举办承元70里诗词3000年诗词诵读活动。我省举办儿童用品安全主题活动，拼豆玩具被列为重点警示对象。由于久吹脏空调，扬州一老人肺部发霉，导致呼吸衰竭。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质问日本防卫大臣，日本政府是否准备对二战亚洲受害国严肃道歉？日本官员闪烁其词，未作正面回应。相会上，中方发问菲律宾，为何言行自相矛盾？菲律宾防长语无伦次，答非所问。国家统计局今天启动入户调查，请大家积极配合。特朗普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称美方提出过分要求。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我们已经开启六月的步伐了，而且今天六月一号呢也是儿童节，在此呢也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么六月一号周一，这新的一周的开启，我们也看到江苏是以晴好天气为我们拉开了六月的帷幕。今明两天全省普遍都是晴好的天气，其中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呢西北部地区能够飙升到33度左右的样子，而我省的东南部地区会更舒适一些，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那么今天的最低温度呢，西北部地区是在21度左右，东部地区是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从天气的走势来看，这一轮的晴暖天气也并不会持续太长久的时间，今明两天是晴好的。从6月3号周三晚上开始，江苏沿江及苏南区域会迎来新的一轮降水过程，到时候晴热的天气就会暂时的停歇，阵雨雷雨的天气会重新上线，所以提醒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具体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今天多云到阴，19到32度，明天多云，20到33度，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2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下面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侯真带大家来浏览一下热搜榜上的新闻。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最新进展曝光，多款空天装备细节公开，现在引发了全网的关注。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可变异结构，可实时调整气动布局。鸾鸟空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12万吨，可搭载88架玄女战机。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中航环球文化科技公司自主原创、完全自主构建的航空主题科幻 IP， 以航空报国、航空强国为内核，构建面向未来空天时代的硬核科幻世界观。它的核心是构建一支由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空天战机、战术机甲构成的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体系。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设计虽然尚属概念阶段，但是其中蕴含的自适应变形、空天一体等前沿理念，正在为未来航空与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方向。人口入户调查将于今天启动。据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也请大家积极配合。南京大学首位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答辩通过，这条消息目前排在了微博热搜的第一位。据江苏科教头条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29号下午，王浩然通过博士答辩。他自入学起便深耕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在导师张旭平教授的带领下扎根工程一线，他的研究

0: 都城郭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工程，正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甚至还远销欧洲斯洛文尼亚。他的导师张旭平教授坦言，大家以为实现成果不用发高水平论文就容易，其实更难，没有真实应用成果根本做不到，要用户出应用报告、第三方检测、成果鉴定，这些可造假不了，可靠性必须过硬。王浩然也直言，实践成果答辩的挑战性远高于传统论文。他的这套设备应用在国内多个重大水利管线，要去现场铺设备和业主沟通推进项目，花在一线的时间远远多于实验室。2025年1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实践成果与学术论文都可以作为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内一流高校培养出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荔枝新闻关注到，天涯社区今天将正式恢复访问了。天涯社区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聚集了许多高质量网友与内容，市场估值最高时达到10亿元。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天涯社区开始走向没落，2023年5月27号暂停了访问服务。对于天涯社区恢复访问，很多人问，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诞生于 PC 时代的 BBS 论坛，即便活过来，又该如何生存呢？根据企业方面的介绍，新平台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供应链资源优势，打造会员制电商服务。这意味着天涯试图用内容加电商模式实现自我造血。企业方面还介绍，产品服务包限量发行9999份，售价1999元一份，售罄即止，永不增发。主要权益包括天涯重启者数次徽章、官方天涯神帖付费专区10年免费阅读权限等。在荔枝新闻的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我的青春回忆呀，期待天涯社区回归。也有网友说，这价格有点贵，靠情怀很难支持。最近南京颐和路的蔷薇网红花墙迎客怒放，不仅吸引了众多网友前往拍照打卡，而且还成为了网上一个不小的话题。很多网友说太美了，震撼，好想去看看。无独有偶，今年早春南京城西干道绿化带种植的600多株垂丝海棠迎春绽放，车行海棠大道，满目春光，心花怒放。很多网友看了之后说，择一城终老，我想选南京，因为花而择一城终老，这话当不得真，但是各中透露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新华日报分析说，这几年情绪价值是一个热门词汇，衡量和评价一件东西，首先看的不是它的物质价值，而是精神价值。这不是一种矫情，而是经济社会发展之后的必然。新世纪前后出生 Z 世代有着比上一辈更好的经济基础，他们选择城市更加关注一杯咖啡、一墙蔷薇等精神文化指标，更加看重情绪价值。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的消费市场上，占总人口比重不到 20% 的 Z 世代贡献了全国约 40% 的消费规模。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标准化打卡，而是愿意为内心愉悦、社交认同、文化归属而付费。这其实也在告诉我们，管理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口，既要建好一个厂，也要造好一墙花，把城市建设得越来越美丽，同样也是在招财引智。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中国诗词的魅力，就是以后一定要背更多的诗词，然后积累更厚的文化底蕴。这个六一儿童节就是使我过得最好的一个六一儿童节。
3: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

0: 顿，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
1: 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来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昌，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昌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8: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6: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8: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6: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8: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6: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
8: 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9: 日前，我省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系统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全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正式迈入数字化新阶段。当前，安全生产传统风险与新型风险叠加共振，基层执法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急需以科技手段破题，以智能技术赋能。省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系统打造智能问数、智能推荐检查方案、智能识别隐患、智能制作询问笔录四大核心功能，把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检查方案制定、现场检查、调查取证、案件办理全过程。智能问数打破固定报表限制，实现执法数据即问即答、随问随解，查询用时从2个小时缩短到1分钟以内。智能推荐检查方案构建6位一体的个性化清单，实现综合研判、精准执法，从源头破解查什么、怎么查难题。方案制作从40分钟缩短到5分钟。智能识别隐患支持拍照辨显、证件验真，有效提升隐患发现能力，隐患识别平均时间从1小时缩短到10分钟。智能制作询问笔录，实现实时语音转写、要点联想、规范校验，有效避免关键证据遗漏，全面提升执法规范性与严谨性，笔录制作平均时间从46分钟缩短到20分钟。此前系统在常州、扬州试点应用成效明显。
2: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7:4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要跟各位讲一个案例，大家要听一听，引起注意。这是最近扬州大学附属医院肺部感染多学科团队，他们成功的救治了一名72岁重症肺毛霉病合并呼吸衰竭的患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位72岁的老人长期使用没有清洗的空调，导致吸入真菌，最终是造成了肺部真菌感染。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扬州台记者丁志新的采访。
1: 我们在气管镜下看的时候，它这个菌丝交织在一起，其实就是在肺内啊这个发霉了。
2: 扬大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史佳欣介绍，这名患者今年72岁，有多年糖尿病病史，血糖控制不佳，就诊时已发生严重的呼吸衰竭。
1: 他入院的时候呢，是因为肺部感染，这个重症的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啊，主要表现呢是咳嗽、咳痰、发热、呼吸困难，并且啊入院之后第二天病情就有明显的进展。
2: 针对患者高龄、基础病多、病情危重的情况，医院立即启动肺部感染 MDT 多学科诊疗模式。经多核实会诊及影像检查，确诊其为罕见且致死率高的肺毛霉病，致死率高达50%以上。
1: 我们是通过做了支气管镜啊，肺活灌洗，同时呢也做了培养，采用我们现在最先进的啊这个基因测序技术啊，检测到的这个毛霉菌。这个患者啊，经过治疗以后，他的病情啊很快的得到了控制啊，逐渐的好转出院。
2: 长期不清洗的空调是霉菌真菌的聚集地。史佳欣追问病史得知，入夏后老人习惯长期待在空调房，而家中空调已多年未深度清洗，所以引起他反复咳嗽、咳痰、高热甚至呼吸困难等症状。史佳欣提醒，肺毛霉病早期症状和普通感冒、肺炎高度相似，如果出现持续高热、咳嗽、咳血，常规抗感染无效，需及时就医排查病因。
1: 改善自身的免疫力是最重要的啊，比如说免疫低下的人群，他要控制好基础病，同时呢环境也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家里有阴暗这个潮湿的这种角落，或者是这个发霉的东西，要及时的清理，保持这个身体干燥。
0: 这两天的天气也开始逐渐热了起来了，很多人家里的空调也都开始陆陆续续开启了。所以我们刚才听的这个案例呢，尽管也是一个个案啊，但是呢也是就此也提醒一下大家，想想看自己家的空调有没有进行一个适度的清洗，那上一次清洗是在什么时间啊，这个还是要进行一些定期的清洗，把内部的这些脏东西清理出去啊，一方面是避免吸入一些细菌真菌，另外一方面这个滤网清洗干净之后，对于空调的节能效应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插播一下广告，有没有上了年纪的朋友，平时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可能会抽筋儿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如果到医院去检查呢，可能会告诉你说是骨密度下降了，你得补钙。那很多人说，我平时也喝牛奶，也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可能没把钙补到骨头里。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现在有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可以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今天起，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省级12345热线法规。只需要拨打一个号码，无论政务咨询还是非紧急求助，通通都能帮您办。 南通船企建造的超大型滚装船比亚迪济南号昨天从南通港起航，驶向欧洲。济南号拥有16层甲板，9200个标准车位。这艘海上巨无霸

0: 之大，大到一个屏幕都装不下。巨大的弹扑机、压路机列队前行，而驾驶室里却是空无一人。方向盘按照既定轨迹自动微调，一条黑色缎带般的沥青路面在身后就进行了平滑延展。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江苏省重点交通工程东台至兴化高速公路的真实建设现场。上周末，随着最后一次无人扑滩碾压的一气呵成，东新高速盐城段路面沥青中面层施工就基本的完美收官了。这场从人海战术到无人建造的智慧蝶变，正在为江苏高速公路建设按下加速键。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也就是这个周日正式开始。苏州市公交集团日前发布消息，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的所有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在考前考后时段会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确保考生快速抵离现场。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很吃力啊，一个东西看成俩，动不动流眼泪的，那么大家现在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一下效果。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年满50周岁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本品不能替代药品。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了，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也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洗礼，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脱净，地面是不沾也不留痕，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绝不缠滚刷，彻底告别让你自己还要手动的把它抠下来的局面。最关键的是洗拖布的时候全程不弯腰不糟省，自动清洗，热风烘干。
1: 跳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出